0: 州高温反扑，炎炎夏日重新上线。
1: 上海连续多日严密部署防汛防台工作，遇险情快速出动处置，受损电网基站全部修复，轨交恢复常态运营。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今起推出防汛防台排隐患特别专栏。
0: 闵行区持续聚力产业、专业、就业融合发展，把就业服务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今天开启，首期对话闵行区区长吴强。
1: 动漫游戏展会哔哩哔哩 World 2026落幕，吸引40万人次参展，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熊猫债为何持续圈粉？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1: 多个海外景点出现国内课本，带着课本去旅行，被称为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0: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说法不一。
1: 掌控财政插手人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在成为委内瑞拉实际上的统治者，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当下独居人群规模逐年增加，成年独居者突发失能、监护缺位已然成为无法回避的新型社会难题。本台记者在跟踪采访多个案例后发现，从纸面上的法律条文到急诊室里的生死关头，基层工作人员常因权责模糊、风险难担，陷入不敢担责、无从下手的两难。上海一些区正先行探索监护托底机制，市民政局也在上周出台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但零散的基层探索局限于老年群体的制度供给，能否真正兜住所有普通人的生命底线？请听新闻述评，谁来为生命签字？
3: 你不救他，他才44岁呀、啊！
4: 我现在就想做他唯一的监护人，我要把他的账户钱全部找出来，用于他治疗，要用于他康复。
5: 这是一名72岁的母亲近乎哀求的声音。从上个月起，本台持续报道了44岁的独居男子毛先生因突发疾病，术后多脏器感染衰竭，被送入 ICU。而他72岁的母亲却因无法确认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连查询儿子存款、支取后续治疗费用的权利都没有。一场抢救卡在了一个签字上。
3: 这个钱是个无底洞啊！我以后只有5000块钱的退休工资，我不吃不喝，就供应两个户口我都不够。
4: 现在要救他命了，我儿子到底有多少钱，我没办法查。
5: 老人辗转奔波于居委会、派出所，得到的回复让他无奈又绝望。属地虹口区江湾镇街道文治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之春坦言，这类情况此前从未遇到过。
6: 我们居委现在托底的是一些60岁以上的独居的老人，并没有涉及到那些年纪轻的。
5: 这不是孤立。今年2月，53岁的独居人士邓女士突发脑梗昏迷，因没有明确监护人，在留观室里躺了近半个月，找人等人签字。邓女士租住居所的房东徐先生回忆当时的场景，满是无奈。
7: 因为他没有监护人，他只能一直躺在急诊的那个留观室里面，手术签字啊，还有一些这个治疗方案，他没法继续下去。
5: 去年以来，特殊群体面临的监护困境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虽然民法典明确规定，当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但从纸面规定落到现实操作，恰恰是最棘手的一环。哪些是我该做的？万一签了字出了事算谁的？流程走不通找谁去？要用钱，被监护人的银行卡我能动吗？一个个现实疑问把基层困在了不敢做、难下手的境地。比如邓女士因人户分离，两地居委进退两难。
7: 我们这边居委会说应该是由他户籍的居委会来当他监护人，户籍地的居委会说应该由他居住地的居委会来负责。

0: 生死关头，当家庭监护缺失，社会监护的补位就是必答题。为了破局，基层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徐汇公证处为邓女士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出具了全区首份临时监护人公证书。徐汇公证处主任潘浩说，这就破解了基层临时履职合法身份的难题。居委会可以名正言顺地带邓女士签署文件。
1: 怎么样来判定她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怎么样来判定她是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我们去查了邓女士的婚姻，查了她的人事档案、户籍档案，抽丝剥茧，为我们的居委会后续履行她的职责提供了这样一个表达。
0: 每一起个案的破冰都在为制度完善积累着珍贵的实践样本。当监护缺位发生在老养残家庭，黄浦区转向事前预防，以监护安排意愿清单化解高龄照护者的身后之忧。81岁的张老伯老伴失能长期住院，儿子患有精神残疾，作为两位亲人的唯一监护人，年事已高的他陷入了深深担忧。
2: 要保他有呢，那个老婆跟儿子呢没亲戚，还没人看。
0: 在专为张老伯设计的方案中，创新性增设了紧急医疗授权条款，一旦遇到紧急医疗情况，提前约定了选择创伤性救治且需要单独陪护等细节。瑞金二路街道余阳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耿文慧说，清晰的法律边界卸下了基层怕担责的心理包袱，也让紧急医疗处置有据可依。
3: 公证的实施当中已经规定了我们怎么签字，或者是我们委托的监护人怎么签字，是有法律保障了，大家也能够更加放心。
0: 静安区则用一场巡回审判回答了另一个难题，如何为非近亲属申请监护找到合法的路径。徐先生今年56岁，未婚未育，从小患有精神疾病，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面对邻居梁老伯的监护申请，江宁路街道三星方居民区居委会主任马婷婷说，他们一度不知从何下手，比如180万的动迁款怎么处置。在多部门介入后，一个可落地的财产保全方案形成了。
4: 30万是成为一个银行卡里面，然后是作为他们的流动资金，但是这笔30万的款项必须是两人同时到银行去取款的。150万的存款是存到了银行里面的3年定期，是由居委会代为保管。
0: 为此，静安法院和江宁路街道还梳理出了一套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工作指引，让每一步都有章可循。在这张为特殊群体编织的生命守护网中，每遇到一个难题，基层便努力打上一个补丁，力求让网眼更细，网绳更牢。但不可否认，这类探索带有极强的地域局限性，不少办法往往局限于一区，甚至走不出街道。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律师点出核心短板。
5: 各个区里面它的创新的特色是不一样的，但是仅仅是街道层面、区级层面做，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我买房子以后是不是要看一看、查一查这个房子所在地的这个居委会是不是做得特别好，我才能够安心养老。它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0: 就在基层自主摸索的同时，制度层面也在加速回应。本月10号，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和配套的操作指引》，这也意味着上海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终于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了有据可依。但问题并未终结。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工作指引明确将服务对象限定为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然而，现实中监护困境的主体早已不限于老年人。44岁的毛先生、53岁的邓女士，他们都是壮年独居者，却也会因突发疾病陷入无人签字的绝境。现有的制度覆盖面显然还要更广，精细化程度还要更细。本月初，在各方的加急推动下，毛先生的母亲终于拿到了成年儿子的监护权。但对这个家庭而言，漫长的跋涉才刚刚开始。
6: 一家一家银行去查，只要是毛兄弟底下的财产全部用在他身上。如果我眼睛一闭没了，我也要委托居委会帮我代办这个事情的。
0: 张玉霞律师提出了治本思路，应急处置只是治标之策，唯有将试点中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提炼

0: 为可复制的金标准，才是整体破题的关键。
1: 能不能啊，给我们基层更多的一些细则，包括公职监护的细则，包括临时监护的细则，包括一些像议定监护的指引等等，把这些好的经验去吸纳进来，一旦形成体系之后，你才具有可推广的一个基础。
0: 监护从来不只是一纸签字，而是一座城市对所有个体生命尊严的兜底承诺。当亲缘照料无法覆盖生命的全过程，社会托底监护就必须成为稳定、可靠、可及的公共服务。每一次牵动人心的生死拷问，都不该止于舆论唏嘘与个案化解，让解决的路径越来越清晰，让每一次救命的诉求都能被及时回应，稳稳守护。以上由记者向小薇、胡明爵、王卓宇、杨博雅、陈凯报道。
2: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所谓南海仲裁案出台十年。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昨天发布郑重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3: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昨天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经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
2: 把时间倒回到2016年7月12号，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一份所谓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一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正如中方始终强调，所谓裁决不过是废纸一张。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认为，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中非之间南海争议的实质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争议。他比喻称，
4: 菲律宾提起仲裁，实际上这个仲裁庭，我们原来说它是一个草台班的，我觉得还不够，把菲律宾的非法主张、非法侵权进行一次再一次

0: 的飘摆，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
1: 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被广泛质疑。从程序看，尽管仲裁事项被做了各种包装，但菲方诉求的实质事关中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直接涉及海洋划界。而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范畴，海洋划界早在2006年就已被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排除，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越权审理，滥用了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冲击了国际海洋法治。仲裁庭成员的构成也存在很大瑕疵，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中一人由菲律宾指派，四人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指派。这名庭长反华倾向明显，他指定的仲裁员全部来自欧洲，对亚洲事务毫无了解，更谈不上对南海问题的了解。
2: 过去十年，菲律宾打着所谓裁决的旗号都做了哪些事？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操弄。第一种是将裁决内化为国内法。自2022年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菲律宾试图通过国内立法手段坐实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的步调明显加快。2024年11月，菲律宾出台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其中，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第二种是持续升级侵权挑衅，比如在黄岩岛，菲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在仁爱礁，菲方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军事据点，并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只，煽动渔民充当侵权工具。在仙滨礁，2024年非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五个月之久，让人不得不怀疑菲方是否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坐滩。第三种是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包括美菲军事合作全面加速，日菲防务合作不断升级，双方逐步结成某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同时美日菲组成合作小圈子，大肆炒作南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
3: 其实在拉拢域外势力上不遗余力，他利用美国对他的支持以及现在的搞了非常多的更多的域外国家到菲律宾来进行军演和轮驻，实际上把菲律宾已经武装成一个亚太地区的火药桶，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进攻性的武器以前在这个地区没有，现在都被他搞到南海周边了，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恶劣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尤其是在每年这个南海仲裁案周年的时候要搞一些国际论坛啊，在国际社会搞更多的虚假叙事，但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是不支持这个的，尤其是南海的周边国家和东盟国家是不支持的。
1: 十年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南海局势的挑衅行为，中国坚定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利。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与法理支撑。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用科学数据揭露迫害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丁铎认为，
4: 通过这十年中国在南海的维权举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南海政策上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我们的权力主张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我们处理海上分歧和问题的一些立场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维权的力度在不断的强化，我们维权的效果愈发凸显，这也反映出我

0: 我们现在通过软硬实力的运用，消弭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这种影响，取得了突出的重要的成果。
1: 事实证明，一纸荒唐裁决不是和平方案，而是矛盾催化剂，是别有用心的势力搅动南海局势、谋取非法利益的政治工具。谁在真正维护和平，谁在借恶法搅局南海，时间已经给出清晰的答案。以上是早间点击。
2: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晨六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六点发布中心城区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中心城区大部将出现阵风7到8级的大风。同时，由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远离本市，本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介绍，全市防汛防台形势基本平稳，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无人员伤亡报告。不过市民仍要提高警惕，受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车润宇，来听他的介绍。
3: 那昨夜今晨呢，实际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啊，市区的这个风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区的这样的一个防汛台风的蓝色的预警信号以及防汛的这个响应等级啊，是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减除了，但是呢，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呢仍然是在高挂的。也是要提醒大市民朋友们呢，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注意安全。但与此同时呢，在这次的台风期间，上海也是配齐了应急的值班和抢修的队伍。那电力抢修、城市应急保障队伍呢，都是全天候的一个待命，遇到险情呢，也是快速的出动和处置。那这次台风呢，由于是风的影响是大于雨，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期间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啊，没有一个站点是超过30毫米，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中到大雨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一次台风期间呢，全市没有积水点出现，那为此呢，全市的这个排水抢险队伍啊，也是零出动的。受到大风影响呢，树木倒伏、异物吹落，导致的上海的电力呢一共是中断了9条次。那供电部门呢也是连夜开展了抢修，那截止昨天下午5点呢，全市受损的线路啊是已经全部的修复了。那另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全市的这个行道树，包括像是有小区的树木倒伏呢，也是一共是超过了400株。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绿化市容部门已经对各个公园的这个树木啊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修复。另外的话呢，像小区的一个树木倒伏呢，同样的像物业部门呢也同样的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处置。另外我们还有了解到，通信部门呢也是受到台风期间受到影响的37个基站呢，也是已经全部的一个修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呢，在今天是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车润宇的介绍。
2: 为应对台风巴威，上海配齐应急值班与抢修队伍，电力抢修、城市应急保障队伍全天候待命，遇险情快速出动处置。来听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记者刘婷。台风巴威影响期间，上海警方全程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采取屯兵街面、叠加巡逻、定点守护等方式，加强重要路口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街面执勤岗位都是满岗运行。周日上午由于风力较大，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采取限速通行措施，同时市内各条轮渡持续停航，警方继续开放隧道大桥，以警车压道方式分批护送非机动车过江。由于隧道坡度较大，在银都路隧道入口处，徐汇交管支队6大队民警殷其聪反复叮嘱好大家再出发。
5: 我们准备出发了，速度慢一点，不要超过我的车。大家下去没有机动车的，但是注意安全，互相之间。
4: 所幸周日白天没有出现暴雨，全市道路整体通行情况平稳，没有产生长时间大面积拥堵。同时，机场 铁路等公安部门针对航班高铁的延误情况，加派警力做好滞留旅客的疏导安抚工作，维护现场。

0: 安秩序。台风期间，一线民警穿梭在街头巷尾，完成一次次紧急处置，上演一桩桩暖心守护。周六夜里，浦东公安分局民乐城派出所民警蒲家杰走访到一户独居老人家中时，发现玻璃破损严重，大风正透过窗户呼呼作响。
1: 我晓得了，我出去帮你协调啊。
0: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上门查看，随后维修人员冒着风雨拆除破损窗框，更换全新玻璃，快速完成修缮，为老人消除了后顾之忧。周日中午，杨浦公安分局四平路派出所民警张小吉接到一社区工作人员求助，四楼一户居民的遮阳棚被大风吹掀后，一脚已经砸在了楼下的空调外机上，随时可能脱落。在民警指挥下，大家形成合力，通过三楼居民家的窗户将该遮阳棚完全扯下，成功消除了安全隐患。
2: 我是记者顾琛林。台风来临之际，物业为居民小区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中午时分，记者来到位于浦东新区张扬北路上的金地未未来小区，猛烈的大风把树木的枝干吹得剧烈摇晃。在小区路面上，记者看到一处被围挡严密围起的区域，这里是二号楼上午刚被强风吹落的外墙砖块，物业第一时间完成应急处置。小区物业经理如楠楠说，
3: 早晨9点钟的时候，砖掉地下了，然后门岗发现是在我们的二号楼的一个东面，马上进行一个紧急处理，然后围挡之后，然后员工爬到8楼，通过窗户然后给它敲掉了。
2: 实际上早在台风抵达之前，从7月7号开始，物业已经提前做好全套防台准备，包括加固天台、疏通雨水沟、绑扎小区树木，并以通知单的形式逐户通知业主清理阳台花盆等高空物品。如楠楠介绍，在台风影响的周末两天，物业46名工作人员全部停休，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的值守制度，目前共接到2起业主包修。
3: 一个是天台的门那个框可能有点松动，工程人员第一时间做好防护措施，还有一个是业主家阳台要加固一下，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安排了人去进行紧急的一个处理。
2: 另外，记者从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96-2121物业热线共受理维修工单2830件，均及时进行派单处置，其中涉及房屋漏水工单32件，涉及树木倒伏工单31件，外墙附着物高坠隐患工单178件，附属构筑物高坠工单4件，均已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4: 我是记者陈汉飞。上海地铁发布消息，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研判，昨天傍晚台风巴威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限速段解除限速，所有线路均恢复常态运营。同时，今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列车按常态方式运行。公交方面，由于京山铁路昨天临时停运，京山巴士于昨天加大了市通郊公交线路的运力投放，以及在金山卫站南广场临时增开金山卫站至石化汽车站的短驳车。从今天首班车起，金山巴士恢复所有公交线路班次运营。这两天我一直在公交地铁站点为大家关注公共交通情况，从采访中可以看到，为迎战台风，地铁和公交系统都做了周密的准备。在台风来临前，地铁工作人员就已经对全线重点区域开展了全覆盖检查，比如针对低洼车站、临水站点、下沉广场、隧道出入口等易积水点位，提前落实防倒灌措施，全面检修加固车站顶棚、户外广告牌、幕墙、工地塔吊、脚手架等户外设施，杜绝大风引发高空坠物伤人隐患。来到地铁站进行直播的时候，我们观察到现场防汛板、阻水带、沙袋、排水泵等都配齐了。和工作人员交流时，我们还了解到台风防御阶段，他们就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实时紧盯气象与线路运行动态，突发问题做到快速上报，及时处理。公交同样提前谋划，快速行动。从九市公交那里得知，为了保障台风天公交正常运行，他们不仅对驾驶员进行了培训，还对车辆以及线路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巴士客修公司对运营车辆的轮胎胎 纹深度、制动性能、雨刮器进行了加强版检查。现代交通对户外架空线网、充电桩等设施进行了重点检修。广告公司对沿线公交候车亭灯箱箱体、附属用电设备开展重点检查。
5: 菜篮子方面，江桥市场提前部署组织货源，加大调运力度，蔬菜供应充足，价格整体平稳。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大风对部分农业生产设施造成了一定影响。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方面表示，将组织农户及经营主体抢抓台风过后的有利时机，有序开展农业设施修复工作，及时加固修复骨架，更换修补棚膜，尽快恢复大棚基础功能，有序推进蔬菜等农作物换茬补种、抢种、扩种。
6: 今天本市风力依然较大，南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仍伴有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随着台风减弱远离，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天起到周四，上海总体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高温反扑，预计极端最高气温35到36度，炎炎夏日重新上线。另外还有午后局地雷雨打扰，请及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6到17号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随着台风过后，本市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积水，未来一周是蚊虫爆发式增长的高风险期。市健康促进中心戴恒伟提醒，接下来市民朋友务必清除台风留下的新积水，不给蚊虫滋生留余地。
7: 室外重点排查被风吹落的桶、盆、废轮胎，疏通堵塞的阳台排水口及明沟，室内清空空调外机脱水盘及雨水倒灌的窗槽，蚊子最爱在这些积水中产卵，请大家随手翻盆倒灌，及时清理，做到无积水不成蚊。
5: 这场风雨大考是对上海这座城市防汛能力的检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城市防汛既要靠政府部门严阵以待，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火眼金睛。您家小区的地下停车库排水通畅吗？您每天路过的路段有积水隐患吗？您身边的广告牌、空调外机有没有松动风险？您的小区楼宇外墙是否有脱落迹象？今天起，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推出防汛防台排隐患特别专栏，聚焦全市防汛防台相关保障工作，追踪隐患整改，回应市民关切。热线电话2200-5858，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阿基米德 APP 防汛防台排隐患专区或首页投诉爆料专区，欢迎与我们联系。
6: 职业教育是服务国家战略、驱动产业升级、成就出彩人生的重要支撑。教育的本质不是选一条最好的路，而是选一条适合孩子的路。闵行区正以适合的教育为底色，让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闵行区区长吴强表示，产业、专业、就业融合发展，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延伸到企业一线，把就业服务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让青年技能人才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请听报道。
8: 看镜头啊，3、2、1，
9: 毕业快乐！
8: 初夏校园里随处可见鲜花、气球和合照的学生。闵行职业技术学院首届354名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去向落实率超93%，其中82%以上的学生直接进入闵行重点产业企业就职。区长吴强来到同学们身边。
10: 小伙子，你是在哪？
11: 在上海空间推荐研究所实习。
10: 那就是到了这边801所，
11: 对对
10: 对, 对吧？这是我们闵行的主导产业，我们正在打造火箭新城，将来大有可为啊！啊，好好学。
12: 加油。
10: 哎，小姑娘去哪呢？
12: 我转身份了。
10: 转身份了，
12: 去学播音。
8: 多元的志向，多样的选择，正是适合的教育最鲜活的画面。镜头拉回2023年，闵职院揭牌。3年来，闵行重点发展什么产业，学校就建设什么专业。新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信息安全技术等专业。今年更是从服务未来产业的角度，新设智能制造学院、航空航天学院两个二级学院。产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人才。与区内90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与龙头企业共建订单班。吴强和同学们说：“
10: 现在是个当口，我们闵职院的宗旨和考虑就是。”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有一技之长。
8: 今天的社会企业城市发展越来越看重实操能力、创新能力、岗位适配能力，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岗位竞争力、发展稳定性持续提升。吴强走进校内的小鹏汽车上海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近距离观看学生们上

0: 上课。
1: 汽车智能驾驶系统里面的360影像的标定
2: 啊，
1: 地上这一块是一个标定。
0: 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吴强和学校老师、企业导师们聊起来，希望每一位技能人才都能被重视，有前景，有尊严。
2: 孩子们学起来还可以吧？
3: 学起来挺积极的，而且上手也很快。
2: 像他们可以去哪些岗位去入职呢？
3: 在那小鹏体系嘛，可以进入一个初级岗位，
2: 还能再学中级、高级吧？
3: 可以的。
0: 闽职院党委书记陈东发还带来了好消息，首届毕业生里已有同学与小鹏汽车双向选择后顺利留任拿到 offer，
4: 八个学生已经在他这里就业了。那么有些学生呢，他到小米啊或者那也可以的。
0: 区层面出台政策支持建设产教融合基地，职业院校深度对接产教联合体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订单培养、定岗实训、企业导师驻校、师生进场实践，民航一环扣一环的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形成完整闭环，让适合的教育真正落地见效，也让每个学生靠一技之长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人生出彩。吴强表示，
2: 我们的产业基础扎实，创新动能强劲，把课堂搬进实训场，把专业建在产业链，把学生培养到岗位需求中。闽航将持续推动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青年凭技能成长，让企业因人才更强，让城市因职教更有活力，把职业教育办到企业需要处、群众心坎上，城市发展最前沿。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5: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将对话闽航区区长吴强，欢迎收听。
6: 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今年展会延续了去年的规模与展出面积，覆盖八个展馆，展出面积共计24万平方米，是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综合性展会。数据显示，三天时间，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今年全球共170多家展商参与，超6万名角色扮演者到场参与互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展会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展会现场，从食品饮料、美妆、玩具到汽车品牌，各品牌方联动动漫 IP， 邀请角色扮演者站台，开发集章打卡活动，尝试以更加年轻化的方式拉近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活动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周边5公里范围内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600%。
7: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
6: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共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总台央视记者昨天披露了火灾现场更多细节。在发生火灾的厂房可以看到，5层楼体外墙被熏得漆黑，里面的鞋材残骸还堆着。火灾发生后，消防救援力量迅速抵达， 然而，本就不宽敞的街道两侧停满车辆，整包的废弃鞋类随意堆放，消防车进出困难。当消防车好不容易进入后，场内火情极为迅猛。福建晋江市和泉州市的消防人员表示，
8: 全部都是鞋材，它就是软的那种泡沫，像泡沫一样，那一着火的时候它哗一下就散开了，速度非常快，火势很大，非常大，烟大得很，那个烟特别大，
9: 定为周边的可燃物全部在全面的过火燃烧，导致了我们的内工小组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那个人员的被困的点。
6: 目前，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5: 近日有媒体从多方信源核实到，安徽大学公示入职文学院教学科研岗的惠某某，与稍早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系同一人。就此，安徽大学昨天回应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安徽大学人事部门和纪检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对惠某某学术不端行为的反馈。惠某某录用一事目前正处于公示期，公示期间主要是接受各种反馈信息，待公示期结束之后，会对各个渠道反馈的信息启动核查程序。
6: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落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3-1战胜瑞士队，顺利晋级四强。至此，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对阵出炉，半决赛中，阿根廷将迎战英格兰，而法国将对阵西班牙。
5: 北京时间昨天，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早领会。
6: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5: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的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的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
6: 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已出现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
5: 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6: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的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截至目前，已累计协助超80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5: 熊猫站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说，
11: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5: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7: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12: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金字塔下藏着九年级历史，卢浮宫旁刷新出小学美术。最近呢，一场课本接力在社交平台走红了。起初只是有人带着教材去金字塔打卡，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巴黎、罗马、悉尼，一本本国内教材在异国他乡流转，被年轻人形容为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往前倒退十几年，大多数的中国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就是课本。威尼斯的小船、真古道尔与黑猩猩、热带雨林与冰雪大陆，那些印刷在铜板纸上的文字和图片构成了童年对世界最初的想象。而当这些年轻人终于走出国门，站在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地标前，一切都变得可以触摸。从前模糊的画面变成了眼前的实景，那个帮你认识世界的书页终于和你并肩站在了世界面前。成长这个词在这一刻就被具象化了。这场接力真正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它记录了一代人从遥望世界到走向世界的轨迹。每一本被带到异国的教材，都是一份跨越时间的答卷。学生时代埋下的那颗关于远方的种子，如今开出了花。这种旅行方式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代人视野与自信的折射。过去，旅行更多是抵达、拍照、证明来过。如今，年轻人开始寻找目的地与自身的关联，试图通过空间上的抵达来完成情感上的回应。世界一直在变，但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依然能与眼前画面完美重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从未远去。一代人从课本出发，最终站到了课本所描绘的远方。他们不再遥望世界，而是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抵达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当年轻人带着课本走遍世界，他们完成的是一场自信而从容的文化对话。我不是来仰望的，我是来赴约的。与世界拉近距离的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身影、中国的故事悄然嵌入了那些地标前的风景里。一本教材半生抵达，这大概就是这场接力里最动人的部分。
6: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表示，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提议斯维里坚科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报道，斯维里坚科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5: 近期一则来自纽约时报的爆料引发了国际舆论哗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居然成了委内瑞拉实际上的最高控制者，被不少美国官员私下称作委内瑞拉总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7: 新视野，
10: 新观察，
7: 新话题，
10: 新说法，
7: 环球马上说。
13: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件事的起源还要从今年

0: 一月说起，在美军介入委内瑞拉带走前总统马杜罗之后，特朗普曾公开暗示卢比奥可能成为委内瑞拉下一任领导人。当时美国官员还出来打圆场说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可最新披露的信息坐实了这场玩笑早就成真了。根据纽约时报援引十多名美委两国官员的爆料，尽管卢比奥本人至今没有亲自到访委内瑞拉，却早已深度渗透进委内瑞拉临时当局的方方面面，小到公开发言的文稿，大到财政分配、人事任免、石油行业布局，全都要经过卢比奥点头。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大部分出口收入都由美国财政部代收再拨付给委当局，卢比奥团队不仅能决定资金的用途和流向，还掌控着制裁豁免的贸易许可证审批，哪些企业能进委内瑞拉做生意，能做什么生意，全都由他说了算。石油作为委内瑞拉核心资源，卢比奥已经明确要重塑行业规则，优先给美国石油企业开放市场，逼迫委当局终止了和俄罗斯、古巴的原有合作，打压欧洲石油商的既有利益。更离谱的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要发一篇感谢特朗普的声明，得先把草稿发给卢比奥批准，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都要先得到特朗普的同意。此前委外长发了一份措辞温和的谴责美以行动的声明，在美国施压后很快就被删除，就连美政府改组清洗旧势力、人事安排也要听从卢比奥的指示。眼下委内瑞拉本来就遭遇严重经济困境，上个月的强震更是已经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16000多人受伤，雪上加霜的局势里，美国虽然承诺提供4亿美元援助，派出900军事人员，本质上还是为了牢牢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批评者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一直对外流露扩张野心，早前就多次放话要拿回巴拿马运河，吞并格陵兰岛，如今控制委内瑞拉正是其攫取资源、扩张势力的明确信号，委内瑞拉的处境也坐实了外界沦为美国保护国的担忧。
1: 感谢小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经由社交媒体发帖称，若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美军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然而美联社11号援引法律专家的观点说，美国现任总统无权事先安排其继任者对上述情形做出如此回应，特朗普在帖文中的说法涉嫌违宪。另据美国总统职位继承顺序法，如果现任总统突然丧失履职能力，副总统应立即继任总统。就目前情况来看，副总统万斯自美国二月底对伊作战伊始就不看好这场军事行动。在特朗普发帖立下报复遗嘱数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
2: 美国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这名鹰派共和党人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晚上11: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乍都扎区拉坡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70%-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

0: 世界风云，
1: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3: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4: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3: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4: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0: 让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4: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1: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5: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4: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6: 早上好。
7: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0: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1: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明天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来关注内容提要，配套齐全，直达地铁959套，保租房力争8月投入运营。美加墨世界杯藏着嘉定制造，学友榜样，砥砺奋进，两欧一仙代表分享奋斗故事。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有游客爆料称，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奇怪，有点吓人。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一模一样。景区回应称，这群雕塑的名字叫做池中人。涉事公司曾发布消息专门介绍称，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从云南人体蜈蚣到甘肃活埋汉武帝，公共艺术接二连三陷入类似争议，这已不是个别人的审美问题，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1: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3: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经过2年多的建设，位于真心街道曹安路旁的星光家寓1588家园已经基本完工，计划今年8月投入运营。日前，记者提前探访该项目，实地感受这座高标准打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
4: 走进社区，一幢多层和4幢高层公寓楼已拔地而起。项目由上海市青纺集团投资建设并运营，占地面积约28亩。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社区紧邻轨交14号线真心新村站，步行仅需2分钟，与普陀区仅一路之隔。周边商超、医疗机构等生活服务设施齐备，能够充分满足租户日常购物、就医等基本生活需求。
5: 建完之后可以提供959套的长租公寓房源。
4: 项目主力户型面积为43平方米，占比约90%，其余为50平方米、65平方米、85平方米3种户型。记者在85平方米的样板间看到，室内采用双朝南卧室设计，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各功能分区清晰，动线合理。全屋搭载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地暖3大高端住宅配套。配备品牌家电、高标准隔音门窗、智能电子门锁、生活露台，统一配置洗烘一体机，全方位提升租住便捷度与舒适度。
5: 我们的公区配有泳池、健身房，所有的社区食堂及商业配套，并且还提供给租户配套使用的公共会议室、阅览室、包括咖啡等等。租户进了这个小区之后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完全满足。
4: 此外，社区还配套中央庭院绿地、环形夜光跑道、城市口袋公园等休闲空间，同步配建地下双层车库，设置400余个停车位。项目计划今年8月投入运营，届时有租房需求的市民可登录随

0: 申办 APP， 通过我要租房专栏查询房源信息，预约租住。
1: 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激战震撼，在嘉定，本土企业上海小河展示器材科技有限公司，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起，凭借可降解、阻燃、环保、布艺广告产品、高效的外贸交付能力等，持续为国际顶级足球盛会的各类广告产品稳定喂料。
0: 企业生产车间为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生产的 A 架展板、刀旗、新闻发布会背景板、球迷助威彩旗等次第铺开，让人仿佛置身于世界杯热烈的氛围中。兼顾防水、阻燃、可降解多重优势的环保布艺，是企业持续拿下国际赛事订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 它是可以降解的，它还有一个工艺就是可以正反面两边印，它也防水，万一户外的下雨，你现在场馆里面我们又做到了阻燃防火。
0: 在此基础上，企业还建立了海外采购平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订单就是由海外广告采购代理商通过外贸渠道对接而来，客户初期仅线上询价，企业便根据需求快速完成样品打样并跨境寄送，样品品质获得海外客户高度认可，之后敲定并顺利交付了首批订单。
3: 时间非常紧，然后我们也是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他赶出来，然后马上发空运到美国去，然后他再分发到墨西哥和加拿大。
0: 以环保面料为底色，以精工制造为底气，多年来扎根嘉定的小河展示先后成为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重要赛事活动的广宣物料供应商和搭建商。未来企业将持续迭代低碳可降解展示材料，紧抓全球体育赛事绿色转型风口，依托外贸渠道拓展国际市场，让更多嘉定环保广告产品亮相国际舞台，持续传递中国绿色制造匠心。
1: 得益于同舟共济合家同行公益慈善项目，近日云南楚雄地区一批条件贫困的骨病患者来到嘉定手术治疗，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人。来听报道。
0: 来自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的小琴，在1岁半时不慎打翻了热油锅，导致手部和手臂严重烫伤，由于当时救治条件有限，疤痕愈合后逐渐形成了挛缩畸形，
4: 已经15-16万了。现在来讲，这个小孩基本上我们积蓄啊全部被掏空了。
0: 今年5月，上海骨科专家团队远赴云南楚雄开展义诊筛查，经过评估，小晴的左手虽然挛缩畸形，但通过手术有希望大幅改善外形和功能。
5: 骨口的一个成型加指骨的一个重建手术，那么来改善它的外形及功能。手指张不开，比如说拿个杯子他手打不开，握不牢，不方便。
0: 更让一家人感动的是，小晴此次来沪的手术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全部由嘉定区慈善基金承担，医院甚至还提供了免费的餐食。
4: 很感谢这边医生好、政府好、所用各个单位都是一样的，特别感激你们。
0: 从云南到嘉定，像小晴这样的患儿不是少数。去年6月，同舟共济合家同行嘉定对口邦福地区骨病救治公益慈善行动启动，通过精准医疗与长效机制结合，为青海、云南对口邦福地区的骨病患者点亮康复希望。
6: 今年5月份，我们前往了楚雄州底下几个县，像大姚、永仁啊这个几个县，那么我们筛查了大概有个几百个病人，从中呢筛查出像这种畸形的骨关节炎呢，还有一些烫伤的各种损伤，在当地因为条件限制，所以我们逐步会把他们就是弄到上海进行手术。
1: 日前，以学友榜样、砥砺奋进为主题的“先锋正当时”与“先进面对面”上海市两欧一先进党群服务中心系列活动，暨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加油“洪德有约”主题月首场活动举行。

0: 在与先进面对面沙龙分享环节，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宪珍、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黄毅萌、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曹文杰、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罗小华先后上台，通过对话的形式分享成长经历，交流心得体会。
1: 每家每户的去走，听听他们的所事所盼所求，解决他们的实际的问题，用我的真心去叩开他们的心门。
0: 从普通党员到先进典型，每一次成长都离不开磨砺与坚守。他们有的14年守在办税服务一线，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有的12年13次奔赴青海九治，诠释医者仁心；有的常年扎根基层一线，抓党建、解民忧、办实事；有的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帮扶困难学生。用最朴实的行动告诉我们，党员不是头衔，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
2: 我们个人的成长是离不开时代所赋予的机遇。择一事，忠一生，不畏繁华，必匠心。
0: 来自不同岗位的先进典型，以亲身经历讲述坚守故事，以实干担当诠释党员初心，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由衷钦佩和热烈掌声。
3: 他们既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未来前进的坐标。
4: 未来在工作中也要立足本职工作，要勇于担当。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古琴音乐党课，与会人员在清雅古韵中涵养初心，传承红色文脉。外场设置了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加优洪德便民集市。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依托区内中心医院、中医医院特色资源，提供健康咨询服务。本次活动作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加优洪德有约主题月活动之一，旨在为区级机关青年党员搭建对标先进、锤炼本领、展示风采、实干建功的广阔平台，助力全体党员干部在学思建悟中锤炼过硬作风，在实干争先中提升履职效能。据了解，去年底，嘉定区党建服务中心对原有洪德有约品牌系列活动进行升级，全新推出10+2政治类加治理类主题党日活动套餐，同时优化调整今年洪德楼每月轮值活动的整体规划安排，丰富党员的组织生活内容，为基层赋能增效，推动党建服务从单向输送到互动体验转型。
5: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6: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5: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6: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受八威外围环流影响，嘉定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风力仍然较大，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3度左右。随着台风减弱远离，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周二到周四，嘉定总体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高温反扑，预计极端最高气温35到36度，炎炎夏日重新上线。另外还有午后局地雷雨打扰，请及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6号到17号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
7: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 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8: 要欢光临，
9: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10: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2: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部分道路和区域将交通管制。从文化到体育，上海接连举办多项沪台青年交流活动，百款地道草原风物亮相，40多家企业参展，内蒙古绿色优品上海巡展落幕。近日，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不实。辟谣来得很及时，把师范教育的改革探索曲解为本科生做不了教师，完全是危言耸听，甚至有可能劝退一些本来有志于投身教师岗位的年轻人，给整个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学历之外，一名优秀教师还需要哪些能力？
13: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0: 澎湃新闻消息，为确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安全顺利举办，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于7月17号至7月20号期间，对上海部分道路和区域采取临时限制通行措施。7月17号11点至19点，7月18号至20号每天7点至19点，在博城路、周家渡路、国展路、世博馆路合围区域，出租车与持有大会车辆证件的车辆根据指引通行，其他机动车禁止通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除外，非机动车禁止通行。警方特别提示，为保障大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顺畅，本届大会围绕浦东世博地区设定了交通管制区域，市民如需驾车通过交通管制区域及道路，请提前了解进行时间和进行路段，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出行方式上，建议优先选择集约出行，推荐乘坐轨道交通7号线、8号线、13号线，进出场馆最为便捷。自驾前往的可以停放至场馆周边共享停车场，搭乘网约车、社会车辆即停即走的，可在世博地区的 P3 雪野路停车场和 P7 上南路停车场两处停车场内上下车，步行前往世博中心或世博展览馆。澎湃新闻消息，从诗词到京剧，体会两岸文化同源；从太极到乒乓，促进青年交流合作。近日，多项沪台青年交流活动在上海接连举行，两岸青年相识相知，体悟同根同源。 7月10号，山河美2026两岸青少年诗词大会展演活动在。

黄埔区举行。活动通过书画作品展示、非遗手作体验与文艺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广邀两岸青年共探诗词之美。作品展示共征集超过4000件作品，其中台湾学生作品占比近1/3，约200件台湾学生作品获奖。在非遗体验区域，台湾青年驻足在非遗手作摊位前，认真观摩演示技法，亲手尝试漆扇、创意瓷片、活字印刷等特色项目。不少台湾青年表示，非遗手作精巧别致，内涵深厚，远比想象中更生动有趣。沉浸式的实操体验让他们打破了对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在指尖劳作中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也对两岸同源的民俗文脉产生出更强的认同感与亲切感。展演活动前一天，东华大学2026沪台青年精英研学营宣告闭营。这届研学营吸引了台湾多所高校和东华大学共60多名青年参与，为期10天的研学首次将版图延伸至浙江乌镇，在江南水乡与数字科技的交汇中，为两岸青年搭建了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除了诗词和研学之外，京剧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文化桥梁。7月7号，台湾相关大学音乐领域教师及青年学生一行220人来沪参访，受上海京剧院邀请进行京剧电影观摩和交流。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学生胡韵林表示，通过此次京剧电影观摩活动，增进了对京剧艺术的理解与认同，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参与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在体育领域，沪台两地的青年交流也始终热度不减，双方互学互鉴。7月11号，青春飞扬，乒然心动，2026两岸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闵行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22支队伍，共180多名青年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球为媒开展交流。这场跨越海峡的交流赛已经举办了2届，两岸不少球员已经成了老朋友，见面就能亲切地打上招呼。球台之下，大家也会围在一起交换礼品，分享训练技巧和生活故事。比赛是竞技，也是聚会。主办方表示，体育交流是两岸青年最易共情、最接地气的纽带，希望持续为两岸青年搭建展示自我、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舞台。乒乓交流赛也是上海闵行台湾月的重要活动之一。此前，在今年6月23号，第4届上海闵行台湾月正式启动，当天还同时开展了两岸同根太极一家文化交流活动，来自沪台两地的领导嘉宾、太极名家、两岸青年共350多人参与其中。除了台湾月之外，崇明区连续举办7届的两岸青年交流定向运动赛，也已经成为沪台交流的重要品牌。以沪派海运、和美兴农为主题的2026两岸青年交流定向运动赛在崇明区中兴镇举办，近200名两岸青年相聚在崇明的田间地头，以徒步定向打卡的特别方式，穿梭在高科技农业发展带的特色点位，在协作闯关里互学互鉴，在江海田园风光中缔结情谊。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不仅仅大力开展沪台交流互动，也切实为台青在沪发展提供了支持。今年上海闵行台湾月发布了闵行区台湾青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地图，为来沪发展的台湾青年提供精准便捷的安居指引，精准对接台青安居需求，切实为来沪追梦、创业、生活的台湾青年保驾护航。上官新闻消息，7月8号至10号，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牛羊肉的鲜香，新安盟大米的清甜，羊绒制品的温软，这些承载着草原风物与匠心的内蒙古绿色优品悄然聚集深城，与往来于此的商务精英们完成了一次零距离的味觉与触觉的对话。这场由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搭台、内蒙古自治

0: 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推出的推广展销活动，并非一次简单展陈。它巧妙借力金融中心的高端客群集聚效应与商务辐射力，将百余种内蒙古地道风物，从冷链锁鲜的牛羊肉、有机杂粮，到鄂尔多斯引以为傲的羊绒围巾、羊绒衫、羊绒毯，直接送入金融从业者的日常场景。沉浸式的品鉴体验取代了传统的货架堆砌，让草原味道不再停留在想象，而是化作手边可触、舌尖可品的真实温度，让蒙自标这块区域公共品牌在高端商务圈层的口碑中悄然扎根，打通了优质产品进入上海顶级消费市场最后一公里的微妙关节。而回望这场活动的来时路，自6月9号从上海邮政博物馆启程以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系列推广便以每月多次的节奏，温柔而坚定地走进城市肌理。上海邮政系统、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巴黎春天、悦汇天山商业体，从公共服务窗口到三甲医院，从核心商圈到金融地标，每一次落地都精准对接特定场景，让内蒙古的农产物、羊绒精品与文旅风情在不同的人群中找到共鸣。40多家本土企业跟随这一路的足迹，用最质朴的产品语言讲述草原的生态故事，也在产销直通、情感互联中为沪蒙两地架起了一座既务实又温情的合作桥梁。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系列行动，既是内蒙古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鲜活注脚，也是沪蒙两地产业协作、文旅交融的又一次暖心握手。驻沪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用好长三角的前沿窗口优势，把系列活动积累的对接经验转化为长效合作机制，通过更多元的合作形式和更畅通的销售渠道，让草原的绿色好物和文旅资源不仅走进长三角，更稳稳地融入全国大市场，为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一股源自北疆的清新动能。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上海是如何帮助企业出海的？跟随上广主持人高松一起去虹桥海外发展中心看一看。
1: 嗨，你好，我是高松。
2: 这届世界杯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元素特别多？
1: 其实不止世界杯，全世界的中国品牌都越来越多了。那上海怎么更好地帮中国企业走出去呢？我们来南虹桥看一看。
3: 我们玉能科技呢是一家科创板的上市公司，这是我们的公司的核心产品，叫微型的变器。那这个它是连接光伏组件的，光呢照到光伏组件上之后呢，就会产生直流电。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型逆变器进行逆变之后，就把这个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就能够供我们居民日常使用。我们公司2010年成立之后啊，其实2011年就已经在海外有设立一个子公司了。我们现在在全球有14家分子公司，内部也已经设立了一个 AI 的研究院，那么就是坐立在上海万通中心。选择在南虹桥落户啊，其实也是更加看重了这边对人才吸引的重要的一个支持。我们可能下一步会前往泰国和印尼去做一些新的一些业务上的一些尝试。
1: 一直在做出海，再去新的这些国家应该没有什么难处了吧？
3: 但是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挑战吧。不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包括一些当地的习俗文化以及法律上的一些要求啊，对我们而言都是新的一些挑战和认知吧。如果能够通过南虹桥这边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经验和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些分享，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去在这些新兴的一些国家和市场去开拓业务的。
1: 之前去过他们有个叫海外发展服务中心，您去过吗？
3: 啊，对，我去过，经常去。我之前去的时候还了解到会有一个 APEC 的一个商务签吧，还是比较便利的。
4: 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是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三个分平台之一。玉能过来专门咨询过一些出海的问题，包括像 APEC 商旅卡的 咨询，这是我们六月份的一些出海的有关的活动。去年一整年是办了300多场有关出海的活动。虹桥出海图谱呢，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生态的合作体系，就是打通企业一整条从前到后到具体国家落地的整个一个的环节。那我们是联合了很多的这个虹桥的合作伙伴的这个机构，为他们提供服务。很多企业刚光看图谱，他可能不了解说，那我比如说要去英国，我想要找到

0: 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1: 放大就有每个
0: 国家，放大对就有每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有多少的这个供应商，能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服务。我们有一个虹桥海外服务的一个小程序，前面看到窗口的所有的事项包括专业服务都可以从这里点进去，看到有什么样的这个专业机构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
1: 能给我介绍一位服务商认识一下吗？
0: 像那边那位，哎，张总。
2: 我们 ICS 是中国境内首家且唯一一家同时持有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香港的注册代理牌照的机构。像波圈、像烤鱼的门店、半天妖都是我们的客户。很多企业的创始人他其实是没有想清楚出海的第一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1: 出海的第一步不就是我怎么把这个业务发展得更好吗？
2: 我们会认为企业出海的第一步应该是考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业务更合规的出海。很多中国企业是去境外港股美股上市的，也会涉及到很多不仅是主体设立维护，还有很多跨境合规手续的办理。这家企业在境内运营得很好，然后呢它有业务想要在境外开展，我不需要从境内出钱去到境外去做一些业务拓展，到底要不要去满足中国监管机构的备案呢？其实是需要的。
1: 很多企业不知道这件事儿。
2: 对，期待的就是虹桥海外发展中心的客户类型越来越多，对于出海需求的客户能够给到他比较精准专业的支持。
3: 上海医保新政9月1号正式执行，职工医保卡里存的历年结余将扩大用途，以往只能用现金支付的分类自付，今后可以刷医保余额。这一新政同样适用于家庭共济，也就是说父母买原研药自掏腰包的部分可以由子女的医保余额支付，前提是组建家庭共济网。来听报道。
4: 刚刚上海医保局重磅消息，2026年9月1日起呢正式执行，职工医保卡里存的历年结余呢扩大用途了，以往只能是用现金付的分类自付呢，今后能用医保的余额来抵扣。
5: 什么是分类自付？我跟大家说明白，分类自付其实就是医保范围内要先行自付，不参与统筹报销的固定费用。举个例子，买一款乙类药品，总价100元，要求个人先行承担10%，也就是100×10=10元，这10元就是分类自付。再举个例子，集采药品医保现价5元，自选同类型原研药30元，按照现有的支付标准，30×5=25元，多出的25元差价属于分类自付。原先哪怕你的历年账户结余10000元也不能刷医保，只能掏现金。现在上面的两种药品不管是10元还是25元可以用历年余额抵扣了。另外我再来跟大家说说不同人群的抵扣规则。职工医保在职、退休人员、定点医院、药店产生的分类自付，先用本人历年结余，结余不足可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前提是要先组建家庭共济网。二，居民医保老人、小孩没有职工个人账户，看病配药的分类自付全部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三，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参保人参照居民医保分类自付均可刷家庭共济余额结算。
4: 需要提醒的是，全市的医院药店结算的系统呢要统一升级对接国家平台，工作量较大，2026年9月1日当天以及之后产生的医药费呢才能按照新规来抵扣，9月1日之前的费用呢分类自付依旧是只能用现金支付。
3: 申城刚刚出梅，潮湿闷热的天气虽然告一段落，但是皮肤科门诊的就诊高峰并未退去，身上的湿疹反反复复总不见好，为何出了梅还会发湿疹，究竟是怎么回事？ STV 记者找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皮肤科专家，来听专家怎么说。
6: 哪敢我急吧，天没出梅了，身上像湿疹发来发去还没发好，
7: 实在病不牢了，到华山医院找专家来问一问。李医生在吗？
8: 在的。你好你好，不用这么着急点赞，还没开始看呢。
7: 其实我没有想点赞，不是的，李医生是这样子，您看看我这个到底是湿疹还是特异性皮炎？
8: 对，你这个呀，这个说的这个湿疹、特异性皮炎、哈毛疹其实都一回事。
9: 湿疹呢，主要强调这些症状啊表现，那么特异性皮炎呢，更多来讲这个过敏的体质。特异性它有很多的亚型的，哈毛疹也是其中之一啊，特别是这个春夏季节，这些好发在这个手掌、脚掌的这些小水泡啊、脱皮这些，那么它是湿疹的一种，那么它也是属于特异性皮炎。 他经常还会伴发这种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食物过敏，而发生率很高，在30%-50%、60%以上，就表现复杂，那么机制上也复杂，同样治疗也更加的困难。那么除了这些白介四、白介十三之外，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炎症的介质，
10: 暑热和日晒同样会刺激皮肤，导致湿疹反复。
9: 它不同严重度的，我们治疗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啊，如果很轻很轻的啊，那么时好时坏的，这种的话呢，可能我们按需治疗就够了，就是外用药为主。那么发的严重的时候呢，用点强效的激素，用点强的激素药膏。但是对于中重度的话，光靠外用药是不够的，我们要采用系统治疗。以前呢，主要是那些这个糖皮质激素，那些川流的免疫制剂。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新型的治疗啊，包括生物制剂和这些小分子靶向药。那么对于这类患者呢，我们是建议该用的时候要用。那么用上之后呢，稳定之后呢，也建议来维持用药。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的这个生活状况。
7: 李主任，那总结下来，对这些患者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8: 对手部的这些特性片要注意
11: 少用手、少沾水、少接触洗涤剂和其他的化学品。
7: 最后注意，有症状要及时就医，找李主任哦。
8: 好呀。
3: 平时吃完饭，你是不是经常塞牙？舌头舔得到，牙线剔得出来，也就没太当回事儿。但其实经常塞牙，可能是牙齿在发出警报，背后可能藏着蛀牙、牙周炎，甚至牙齿松动的问题。经常塞牙，新闻方教你如何应对。
12: 阿雅说，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吃完饭总觉得牙缝里塞了东西，舌头舔得到，牙线剔得出来，就没太当回事。但其实如果经常塞牙，很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首先，健康的牙齿之间是有缝隙的，但缝隙非常紧密，正常情况下食物是不会塞进牙缝里的。如果出现频繁塞牙，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牙缝变大了。
13: 造成牙缝变大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牙齿缺损，蛀牙、折断、磨损，让牙齿原本紧密的状态被破坏，食物就容易嵌在牙齿缺损的部位，且很难清理。二、牙龈退缩，最常见的原因是牙周炎，牙结石堆积在牙齿和牙龈之间，持续刺激牙龈，导致红肿。严重时，原本牢固支持牙齿的牙槽骨还可能发生吸收，最终牙龈就会跟着牙槽骨一起萎缩下去，形成黑三角。
12: 另外，用硬竹签剔牙，用硬毛牙刷用力刷牙，也会损伤牙龈，造成退缩。而随着年纪变大，牙龈还会出现生理性退缩，但速度很慢。三、牙齿移动，牙周炎严重时，不仅牙龈会萎缩，牙齿还会出现松动、移位，让原本的牙缝越变越大。
13: 四、补牙种牙后，修复治疗后，牙齿的邻接关系会发生改变，有时反而更容易塞牙，尤其是做得不够精细的不良修复体，会加重食物嵌塞。
12: 但这绝不是让大家不敢治牙，缺牙不补危害更大，既要治牙，也要学会养牙。牙缝一旦明显变大，想让它消失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分情况处理。
13: 牙齿本身有缺损造成的牙缝，可以通过补牙、做牙冠来修复。牙周炎造成的牙龈退缩，如果全口牙齿都出现大牙缝，就很难再恢复了。
12: 所以，预防塞牙、大牙缝比治疗重要的多，也简单的多。怎么预防？小芳教您三个方法。
13: 第一，定期检查，小动早补。发现蛀牙，尤其是牙齿相邻面的蛀牙，要及时补。小动不补，大动吃苦，拖到最后牙缝越来越大，更难收拾。第二，定期洗牙，一年一次。
12: 有人担心洗牙会让牙缝变大，这是一个误区。牙缝变大不是洗牙造成的，恰恰是因为不洗牙或者洗晚了。洗牙的本质是把堵在牙缝中的牙结石清掉，让原本的牙缝露出来。如果不洗，牙结石只会让牙龈越退越低，越退越快。当牙结石被去除后，牙缝之间更容易被清洁，那新的牙结石形成速度也会慢很多。
13: 三、正确清洁，少用牙签。日常应该注重正确的刷牙方法，并且每天至少一次使用牙线、冲牙器等清洁工具来清洁牙缝或者牙齿相邻面。最后，如果有一些部位总是塞牙，千万不要用竹制的牙签，这样很容易损伤局部的牙龈，造成更大的创伤性牙龈退缩。
12: 定期检查，定期洗牙，正确清洁，牙缝才不会越来越大，牙齿才能用得长久。阿雅说，能记牢了吧？
14: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4: 每周一至五上午9:00-10:00，
3: 早安嘉定，
14: 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

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近日，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不实。辟谣消息指出，上述传言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所提到的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的辟谣来得很及时，把师范教育的改革探索曲解为本科生做不了教师，完全是危言耸听，甚至有可能劝退一些本来有志于投身教师岗位的年轻人，给整个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公众对于师范生的培养路径、方式乃至整个教育行业发展前景高度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我们师范生本科已经不输出教师了，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事实上，当下的教师岗位正在从补数量转向提质量，学历门槛的变化本质上也是教育质量要求提升的体现。这些年，一些中小学招聘屡屡引来众多高学历应征者，比如某名校招聘教师，进入面试的七人中有四个人都是博士，某中学招聘13人，其中清北10人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中小学并不怎么高端，不值得高学历人才投身其中的偏见确实已经过时了。但是不是说现在所有中小学在招聘老师的时候只要把目光投向高学历人才就行了？这可能也是一种误解。一位优秀的教师当然需要过硬的知识水平，但也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小到如何在课堂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大到如何言传身教，为青少年树立更健康的人格，这些能力恐怕无法全部从书本中学到。哪怕来自名校，哪怕学历再高，如果不会教书育人，那么恐怕也成不了一名受学生家长认可的好老师。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从2024年起，国家在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本科4年，教育硕士研究生2年，支持符合条件的公费师范生免费免试攻读本校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再履约任教。结合这一政策文件来看，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的意思，不应该被曲解为以后中学教师必须是研究生层次，而是培养中学教师的方式方法更加精细、更加专业。以往很多教师都是在走出校门、走上岗位之后，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但是一下子从一个社会经验相对缺乏的大学生转变为一名需要面对众多学生家长的老师，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不容易。很多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老教师其实也在年轻时走过不少弯路，吃过不少亏。在当下这个生活节奏更快的时代，一名年轻教师面临的压力可能更大，拥有的容错空间可能也没有上一代教师一样多。那么如何让他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在本科4年学好知识，在教育硕士研究生的2年时间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就是一条有可行性的培养路径。尤其是在这2年里，如果师范专业能提高课程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使其更符合当下就业市场的需求，也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到一线去磨练自己的机会，无疑能极大提升师范专业毕业生的竞争力。这么来看，虽然当下培养一名中学教师的周期更长了，但能接受更全面、更优质的师范教育还是值得的。这些年来，非师范专业的高学历人才大

0: 量进入中小学，体现出整个社会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但也给整个师范教育专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师范教育专业确实也应该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应该把师范生招生培养与教师岗位需求有效衔接，应该建立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职后专业发展跟踪服务机制，持续给予支持。总之，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的教师，更是有高尚品德、有教学能力、有职业信念的教师。
1: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有游客爆料称，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有点奇怪，有点吓人。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雕塑，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景区回应称，这群雕塑的名字叫做池中人。涉事公司曾发布消息专门介绍称，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从云南人体蜈蚣到甘肃活埋汉武帝，公共艺术接二连三陷入类似的争议，这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审美问题了，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其实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进行推广宣传，都会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公共艺术，有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有的可能就遭到了网友的吐槽。我们先来看一看评论区当中的网友们对于景区里的公共艺术，甚至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公共艺术雕塑都有哪些想说的。我们先来看，有一位网友牛轧糖，他呢就说，以后这种公共场所的艺术能不能搞一个全民投票参考一下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虽然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搞全民投票可能并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周伟，他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好看的漂亮的这个大家的审美观念都是差不多的，叹为观止的才是艺术，另辟新境光怪陆离的大多是伪艺术。他也说到，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高于生活，但是脱离生活那就不是艺术了，应该改名叫做旁门左道还有一位网友开道荼蘼花开，他说作者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一点都不考虑大众的审美和意见其实和刚才那位网友说到的艺术脱离生活了好像是属于类似的观点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采菊东篱下，他说公共艺术如果只是活在展出说明里，而走不进普通人的感受，始终就是景区里一件不明所以的存在，让大家不看简介根本不明白你这个艺术品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开心小零食，他呢就说到这个艺术之外的一些东西，他说缺乏对公共设施决策人员的问责追责机制，艺术品可能大家不接受，但是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景区里，那就要问一问这个决策人员了。建造一个公共设施，因为规划不合理、不符合法律法规，遭到投诉反对等各种因素被拆除的，应该是由决策人来承担浪费造成的损失。还有网友 Zero 他说可以做好提示，入园和线路上做好引导和提醒从行政管理上一味的统一对喜好审美的理解，要求普世、要求全员是不现实的，且不利于国家文化和创造力培育发展的。那么每一次类似的这个翻车事件背后几乎都是有拿得出手的身份标签我们很多网友都是说到了自己对一些艺术的理解，但是像我们今天所说到的每一次的公共艺术前边的一些宣传推介，比如像这个法兰西学院院士荒野艺术计划雕塑大家等等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身份标签，个个都是来头不小，但是标签挡不住公众的不适感，艺术作品走向公共空间注定就是要接受公众的这个审视的， 而走进景区的游客艺术素养是参差不齐的。

不少人理解不了这样先锋前卫的表达。当大多数人带着比较放松的心情、放松的期待，迎面撞上了人体蜈蚣或者是48个面目雷同的玻璃人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哎好深的寓意，而是好吓人。这不是观众审美低下，而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审美沟通彻底的断裂了。当然，并非所有引发争议的公共艺术都是失败的，争议的本身可以是艺术价值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意味着作品触动了某种神经。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争议之后发生了什么。当观众说吓人的时候，创作者有没有机会解释创作意图？引进方有没有提供让公众走进这个作品的路径？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比如人体蜈蚣事件，荒野之国艺术员就抛出了这个是属于理解不同这样的论调。而这一次东方绿洲丢下了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公众的感受被悬置在了中间，不被认可也不被回应，变成了一场没有下文的这个网络喧嚣。艺术的公共性不仅是在于作品被置放的公共空间，更在于作品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可沟通的关系。如果回应只是剩下了而这是属于艺术你不懂，那么这件作品在公共这个维度上就是失败的。公共艺术频繁的翻车根源呢，就在于公共关系的断裂。景区引进艺术品不能只看名头不看效果，也不能只重宣发而轻视对话。要改变这种局面，景区应当配套必要的审美阐释机制，让公众在吓一跳之后还能够走进去。多一块说明牌，多一场创作者对话，多一次公众意见征集，都比一句这是属于人与自然的对话，这是属于艺术更有诚意。公众的感受不是艺术的敌人，恰恰是公共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石。艺术可以先锋，但是公共空间里的艺术绝对不能拒绝沟通。如果只是活在展出说明里而不走进普通人的感受，那么公共艺术就始终是景区里一件不明所以的存在，而不是一次真正的审美相遇。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

0: 周金，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现在很多家庭育儿焦虑之一就是孩子近视，其实家长都不太希望孩子小小的年纪就戴上眼镜，更害怕度数是一年比一年高。也正是抓住了广大家长的这种心理，市面上大量视力矫正机构应运而生，打出非常诱人的宣传，近视可以治愈，不用配镜，坚持训练就能够彻底摘镜。那么家长也是不惜花费高昂的费用，带着孩子长期做矫正训练，但是几年训练下来呢，钱花了好几万，视力不仅没变好，孩子的近视度数反而是越治越高了，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视力损伤。那么今天我们就结合法院宣判的真实典型消费欺诈判例，跟大家讲清楚视力机构承诺治愈近视到底是不是骗局，什么情况下构成消费欺诈，那么家长被骗之后能不能依法实现退一赔三，普通消费者遇到类似的陷阱到底该如何取证，如何维权。那么今天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杨春梅律师，为大家拆解案件，厘清法律边界，教大家如何维权。那么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今天我们选择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暑假到来了，那么暑假呢，我们家长就特别担心我们孩子近视了怎么办啊，而且有一点点近视家长就非常的焦虑，这个度数一直涨怎么办。所以很多机构就是正中家长这样一个心理啊，很多机构都应运而生，而且他们是没有正规的医师执照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机构。我们首先呢来完整复盘本案的来龙去脉。4年前，北京的贾女士9岁的孩子仅左眼100多度的轻度近视，右眼视力是正常的。经熟人介绍呢，进入一家视力矫正机构，该机构宣称可以彻底治愈近视，终身不反弹，不用戴眼镜，甚至宣传可以改善睡眠，抑制健脑。那么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贾女士累计带孩子矫正近300次，花费了26000元。训练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仅转转眼球，仪器对激光圈。那么机构负责人对外宣称是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拥有专利技术。但是4年多训练下来，孩子视力大幅的恶化，左眼从100多度涨到400度，右眼是新增100度近视。后来家长发现机构所谓的专利

0: 早已被驳回，负责人没有任何的医师资质，同时机构多次禁止家长医院散瞳，禁止正规配镜，编造视力模糊是好转期，学校验光不准等话术，刻意延误孩子最佳的控度期，最终呢，贾女士连同另外三名受害者家长一起起诉该机构，要求退费并三倍赔偿。那么杨律师啊，其实国家卫健委早已明确，青少年真性近视是无法治愈的，这家机构公然宣称彻底治愈近视，一辈子不戴镜，还附加宣传改善睡眠，抑制健脑。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种违背权威医学结论的宣传直接属于普通夸大宣传，还是已经构成消费欺诈了？二者法律后果的差别在哪里？杨律师，
1: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说，对于夸大宣传和消费欺诈，其实这是两个法律体系下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说，广告法对于宣传是有一些规定的，它有一些禁止性的约定，就是明确禁止虚假宣传。那么其实我们所谓的夸大宣传其实是虚假宣传的一种。因为我们会通常情况会看到说，有些广告宣传的时候说，我这个是顶尖的，我这个是最好的。就是其实我们广告法上是禁止使用这种就是说
0: 夸大的词语，
1: 就叫极端性的最好最怎么样的这种词是不允许使用的。那么我们说夸大宣传，我们理解的可能就是他把他有的把他宣传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他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极端。那是虚假宣传，就是我们说夸大宣传其实它属于虚假宣传的一种，对吧？那虚假宣传有很大的是虚构某一个结果。就像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对于所宣传的就是治愈近视，其实它就虚构了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科学上它根本就不可逆的，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所谓的消费欺诈实际上是商家明明知道了就是内容违背，它其实是消法上的一个概念，消费者权益法上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其实是我们说的虚假宣传的一个结果。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虚假宣传是经营者在宣传自己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他虚构了某一些结果也好，某一些资质也好，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说，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结果，产生了信任，然后进行消费。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目的是以消费者消费就是去购买为结果的，就是消费的欺诈。其实所以我说，首先我们要区分夸大宣传和消费欺诈，其实它是两个法律向下的我们说的一个词汇的一个，我们说法律定义词的一个概念。但是夸大宣传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广告法上去解释，去说它是一个广告法上的一个宣传行为。那么就是消费欺诈呢，其实更多的是当消费者去购买了之后，他基于他的这个虚假的宣传，他做了这么一个买卖也好，消费也好，这样一个结果的一个在消费法上的消费者权益法上的一个词汇，叫消费欺诈。正常消费和消费欺诈的这个区别，就是受欺诈而进行消费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主持人说的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我们一般的虚假宣传，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它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责令整改罚款。那消费者呢，从在一般的虚假宣传并没有虚构事实，没有进行欺诈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可以要求的是退款。那么消费欺诈其实刚刚我说到了，它有可能是它存在有虚构事实。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是有惩罚性的赔偿的。所以从结果上来说一样，如果说这个企业一个是进行了一般的夸大的宣传，一个是进行了就是我们说的消费欺诈的类似虚假宣传的假的这种虚构了假的信息的这种宣传，那么从消费者消费了之后，它可能产生的结果理赔的程序是不是可以适用退一赔三，这是去就是这两者的区分。
0: 听起来我们这个案子就是消费欺诈了。你看本来我们说近视是不可逆的，100多度你戴着眼镜是稍微控制，但是你不可能回来零度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案子就是说你可以彻底治愈，我一辈子就不用戴眼镜，好像就是欺诈了。
1: 对。而且在这个

0: 案件当中，他除了讲到就是说治愈进食终身不反弹，
1: 嗯，
0: 就是甚至于还有一只健脑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
1: 眼睛
0: 谈
1: 一只健脑就有点夸张了吧。
0: 对，然后同时因为他在后面的可能还涉及到了对于有没有专利呀，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涉及到虚构的这一部分内容。对，
1: 您刚刚说到专利，其实机构法定代表人是没有医师执照的，而且是自创的训练方法，给孩子做视力干预啊，判断视力状况，是无资质的操作，是否属于无证行医呢？因为他宣传的是我是有执照的，但实际上啊，查了查真的是没有执照的，是不是属于无证行为？
0: 因为这个就是说矫正近视、干预视力损伤这些服务内容呢，它应该是属于医疗诊疗范畴的。那么经营者就是包括经营者是需要有这个医师的执业执照，机构是需要有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那么这个是我们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里面的规定。那如果说他这个里面是没有的，那就涉及到一个无证行医的问题。那无证行医从卫健部门其实是可以要对他进行一个处理的，比如说就是说没收违法所得呀，
1: 罚款
0: 进行罚款啊。当然涉及到人身损害的，那该要赔偿的，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个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对，
1: 还有他说是有一项专利的，但是专利也是假的，也被驳回了。那涉及这个专利会触犯哪些法律法规呢？这个专利是不被认可的，是假的。
0: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虚假，其实是虚假的专利宣传嘛，就是它虚构自己有专利，它其实是没有的。但就是一个就是捏造了一个虚假的事实来进行一个宣传，其实违反的就是我们说广告法里面的这个它属于虚假宣传的这个行为。
1: 而且机构刻意警告家长不要带孩子去医院散瞳正规配镜，还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模糊其实视力好转的前兆，学校验光根本就不准，还有一些这种说辞，而且长期阻拦家长正规就医，刻意延误孩子近视最佳控制期。那么这种隐瞒误导行为能否直接认定商家存在欺诈主观故意？他一直在阻拦家长去正规的医院。
0: 其实在这点上，因为我们认定就是说你主观上是否是恶意的，是故意的，其实除非就是对方当事人明确的说，哎，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他发现，所以我才不让他去去正规医院就诊。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实务当中没有哪个商家或者没有哪个经营者会这么表述的。他肯定会说我没有呀，就是他会否认自己主观恶意的这个事实。就是咱们会在就是包括我们正常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怎么去认定一个人的主观故意，因为这个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如果他自己不表示出来，其实没有人也没有证据去确认的。那么法院在认定你是不是有主观故意的时候，他会结合你的一系列的行为，就比如说你做了什么，你是不是像这个案件当中，他阻挠去进行医院的散瞳配镜也好，或者说编造话术误导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为了不让消费就是家长发现，我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那么就是延缓，就是为了能够让他的这个
1: 多挣点钱呗，
0: 对，这个谎言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所以在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会结合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说这句话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要掩盖你的训练无效，避免家长发现你这个视力其实在退化，并不是在恢复，然后以此来就是我们说主动隐瞒关键的事实，就是让这个欺诈行为可以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刚刚主持人说，哎，这个是不是可以认定主观故意？那么我们认为在法院认定的时候，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去确定他是不是主观故意的一个核心的点。
1: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他们是有微信的聊天记录的，文字说明他确实是啊诱导了家长说你别去医院，但是有些是没有这个微信的截图啊，包括字面的证据，可能就是口头说了，哎，你别去医院啊，不要给孩子去验光啊，散瞳等等，这个口头上和我们书面上是不是证据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呢？
0: 是的，就是你口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证明不了，因为我们这个

0: 就你在证明他恶意的时候，你会说是他叫我不要去演演光，
1: 但商家也会辩解，我啥时候说过来、啊、你有证据吗？
0: 对，所以这个案件能够获得支持，其实取决于他有很多的、
1: 微信的聊天记录，
0: 对，
1: 沟通的一个证据的截图，
0: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就是消费者在治疗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有时候很难说，哎，你其实一个正常人，你很难随时随地都开个录音。
1: 对啊，我们没有，就是啊，不会，就是
0: 不会
1: 正常的口头交谈，也就说过就过去了。
0: 是的，
1: 不会说想留下来的。
0: 是的，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一定程度上是要提醒消费者，尤其是你非正规的这种，他的一些承诺或者他的一些要求，是不是需要在相应的文字体现下，来便于日后你的维权的证据。
1: 所以合同上一定要非常的细致啊，
0: 或者说就沟通的记录要保存好。
1: 是的，就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你看他的医院是无资质的，专利也是假的，包括还要诱导我们家长们你不要去医院啊，好像这几个都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消费欺诈，是不是杨律师？
0: 因为我们认定消费欺诈的话，其实有第一个，商家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第二个，商家主观上明知是虚假的，第三个，消费者因为虚假的宣传产生了错误的认知，第四个，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支付了费用，或者说我遭受了财产的损失，那么结合本案来说，虚构的事实有哪些？第一个，我们说了他宣称治愈近视、专利的技术、抑制健脑等等，对不对？这是他虚构的一个事实，包括
1: 是的。
0: 第二个，他的主观明知性，就是我们正常说明明知晓卫健委规定真性近视不可治愈，专利已经被驳回，自身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前提下，你还阻拦消费者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就医，那其实在主观明知上，我们认为它是形构成了一个我们证据链上能够去确认，那家长产生所谓的预判，就是像贾女士她持续4年的这样一个付费的训练，包括其他家长的这样一个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况，损害的结果就是我们说产生的这个花费，包括孩子近视度数的暴涨，实际上就存在我们说的财产和视力的双重受损的这样一个损害结果，那么结合这四要素的构成，我们认为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欺诈的这样一个构成的要件。
1: 其实刚刚已经说到了啊，对应的是我们消费欺诈，但是有时候商家可能会辩解是家长自愿交钱的，自愿带孩子来训练的，我不存在强迫的消费啊，我又没有让你给我交钱，那这种说法法庭会认可吗？如何区分自愿消费和被虚假信息误导后的消费？因为有些结果它可能不像我们今天说的案例啊，那么夸张和虚构，它仅仅是说了一点点，然后家长就因为他心里是迫切的想要孩子眼睛好啊，所以就急着就把钱交了。
0: 其实这个自愿消费，当然我们结论是法院不可能认可他这样一个抗辩的理由。那在区分上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自愿消费应该是真实自愿。什么叫真实自愿？是指消费者掌握了全部真实的信息之后，我自主做出的选择。但被误导消费是指你商家刻意隐瞒，然后虚构了信息，导致我消费者产生了就是错误的认知或者信息的不对称做出的选择。这两个我们所谓的自愿，它不是一个概念上的自愿，对吧？一个是真实的自愿，一个是被误导之后的自愿。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诈骗，就是我们真实是社会上的这种诈骗罪，诈骗犯通常会给你虚构很多的事实，让你以为这个是真的，然后把钱套给他，
1: 是的，
0: 对不对？他也是自愿自己把钱掏出来，不是你从我口袋里抢过来，那为什么他会构成诈骗罪呢？其实就在于
1: 也是夸张了，
0: 就是他虚构了一个事实，让受害者以为误以为在这个错误的认知下去做出的我们说消费的决策也好，掏钱的决策也好，所以这个自愿就是跟我们认为的真实自愿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据此我们说商家如果说以这个 这个进行抗辩。那么所谓的自愿是建立在商家虚假信息之上的，这个自愿其实是不被认可的。
1: 嗯，所以说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多一些审慎，少一些盲目。我们听起来他说的真的是天花乱坠，哎，我们心里要存疑了，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可以查阅相关的网络啊，包括看看书籍是否是真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辨别

0: 别的能力的。
1: 嗯，
0: 我们再看我们这个案子，两位家长分别花了挺多钱的。因为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花了好多啊，就是这个近视眼镜26000，而且长期训练3-400次。其实这个训练我觉得你不太科学，肯定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损害的。你看本来就100度啊，75度，渐渐的就才小学就400-500度了，挺可惜的。
2: 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说的小孩的三件套。就是箍牙、近视、脊柱矫正，就是养育小孩这个过程当中的三件套。其实其实商家很多时候他在做宣传的时候就是会就是利用家长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其实你只有有了情绪之后你才会去冲动的消费啊。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就是
0: 提高辨别能力吧。
2: 要有一些的批判性思维。
0: 是的，
2: 对于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广告类的信息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去辨别它的真伪性和可以达到的程度。那就是我们说你在签这个合同，你在消费的时候对于它这个结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是需要书面化的。这也是就是我们说消费的时候你要知悉啊，就是你要清楚我今天花这个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
0: 对啊，俗话说得好，要货比三家呀、啊、你不能这一个机构你就扔这么多钱啊，真的是白白浪费，还耽误了自己孩子的治疗啊。那么孩子原来就是轻度近视，那么经过机构的训练之后，度数是大幅的暴增，错过医学控制的黄金时期。除了已经支付的训练服务费，家长能否主动孩子视力受损带来的后续的检查、配镜等人身损害相关赔偿，会不会有精神损失费等等。因为退一赔三就是指我花费整个商品我退一赔三。那后续的一些包括耽误了一些眼睛的治疗啊，精神损害费用，这个能不能争取到、
2: 其实主持人讲的是他的这样一个治疗行为，他的这样一个就是商家的这个治疗行为，如果给我消费者造成，给我孩子造成了人身的损害，就是我们说的进一步的损害，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赔偿？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个侵权行为。假设就像咱们医疗纠纷，我在医疗过程当中，
0: 案例
2: 对吧？给消费者，因为你的医疗错误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你只要能够证明这个行为是他做的，这个结果确实产生了，这个行为和这个结果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那么你的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可以要求他来赔偿。就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如果说我因为你这个，我后续的有持续的治疗啊什么的，
0: 对啊，我后续还要去纠正，
2: 只要你能够证明你的这个行为是纯粹是由他的这个行为造成的。但是这个里面呢，单纯从近视角度呢，我会觉得说因为你近视度数的进一步扩大，它不一定是全部。因为我们知道
0: 每天学习
2: 正常情况下，假设我是在正常治疗过程当中，我的视力也有可能会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身损害的赔偿，家长就会你在举证的时候就很难了，
0: 挺难的。
2: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他其实没有进行这个方面的赔偿呢？是因为他没有主张，他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是以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服务费，他没有进行后续的我们说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诉求，那么法院呢是不告不理，就是你没有主张的内容我不会自行的去帮你去进行审理的。
0: 对，
2: 所以咱们会发现他只是诉了前面一部分，对吧？
0: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在医疗纠纷嘛，我去治眼睛的时候我把眼睛给治瞎了，治盲，那这种是不是就可以追人身赔偿啊，精神损失费，因为比较严重了。
2: 对，
0: 那当然这个就可以。
2: 这个里面要有一个，会有一个我们说，鉴定的过程，就是要确定这个结果是因为，他这个治疗行为造成的，错误的治疗行为造成的。
0: 所以说，证据和鉴定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本案是要搜集全方位的证据啊，少一点都不行。
2: 是的，是的，
0: 还有我们这个案例有一点啊，是熟人介绍的，我不是通过我自己途径找到的，我是好几个熟人，告诉我孩子在这儿治，然后家长就无条件的相信这个熟人的推荐。那么中间人没有收取好处费，仅仅口头推荐机构，若机构构成欺诈，这位介绍人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吗？介绍人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个是不合适的或者是没有资质的。
2: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连带赔偿责任在 共同的经营者之间，就是假设我们从这家商家，从广告的宣传，或者说收取佣金的推广者，因为我们在广告里面会有，广告法里面会有针对于比如说共同经营者虚假广告的代言人，咱们主持人可能会有一项，以前现在对于明星代言他有很高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你虚假广告的代言人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然后包括收取佣金的推广者，就像比如说你咱们现在不是有这某书的这种种草，它是收佣金的，对吧？这有限推广是收佣金的，那这种它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它属于一个广告的发布者或者是推广者。那其实我们说的普通熟人无偿的推荐，他只是把我自己觉得哎好好的我在这里看，
0: 真心是觉得好才把你介绍过来，他不知道这是欺诈。
2: 这个上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共同的侵权主体，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经营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商家，或者说是你广告的宣传者一样，它是基于它是共同在这个
0: 获利的，
2: 对，那么但是你老百姓，我普通熟人，我说哎我在这家店里看，我觉得还挺好的，它不获利呀，它也不是一个共同的，它只是说我把我在这里看告诉给你，但是如果说假设这个人有些店家他会为了推广，他会出现一些我反佣你介绍了之后我
0: 对，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给你多几次治疗，我多让你上几节课，那这种情况
2: 如果中间人当然在这个里面也要有，如果这个中间人协助商家他编造了一些话术收取提成，那可能就要承担共同的责任，所以这个里面呢并不是说我介绍了我就一定要承担责任，但是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里面你要就是说你如果在介绍的时候你去为了让更多的人进来，你去迎合着商家去做一些话术的说法，或者说收取这样的提成，那就可能要注意。当然这个里面呢也是需要有一个举证的内容的，就是我作为就是假设我这本案当中的应该是贾女士，我作为贾女士，我如果是别人推荐来的，如果我要把这个推荐人拉进来，那我要证明他在这个里面获利，他在这个里面也给我讲了虚构的这些事实，他也要证明针对这个人的这个举证责任，所以其实他不是一概而论说我就一定能够把他放进去，
0: 看情况来说
2: 对，是的，
0: 因为现在太普遍了，我们给孩子报班的时候他说你再推荐别的家长别的孩子来，我就给你多一节课或者怎么样，
2: 对，
0: 但是家长可能就不会说啊不用了不用了，就会默认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一些纠纷，那么这个介绍别人的家长其实也还好，他不知道这个确实是欺诈的行为，
2: 对，他有没有这核心其实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共同侵权的主体，他有没有协助商家去编造这些话术并且从中获利，那才会涉及到一个共同担责的问题。
0: 还有我们这个案例，虽然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已经诉讼了4年的时间了，时间靠得太久了，会不会超过了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哪些证据可以中断诉讼时效，保障家长正确的维权，正常的维权，4年还蛮久的。
2: 就是民事诉讼的消费纠纷的时效一般是我们说的3年的诉讼时效，那时效呢它跟我们说这个纠纷发生的历时多长时间它不是一个概念，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并不是说我今天付了钱我后面就开始算这3年的时间，并不是这样子的，要是我们消费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我被欺诈之日起
0: 开始算，
2: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贾女士可能带孩子去医院正式检查的时间
0: 不算，
2: 可能是近期才发生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才确认了机构是这个全部的进行一个虚假宣传啊势力，所以时效的起算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话，那应该从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来说，应该是他看了正式的医院去就诊之后他
0: 知道
2: 我被骗了然后我再开始起诉，对吧，这个时间点。那中断的时间呢，其实假设我进行了投诉啊我进行了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调解啊包括我跟他进行微信的聊天进行书面的沟通要求他退款啊这些都可以就是说
1: 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因为我主张了，
0: 嗯，
1: 就是我主张，我向他主张赔偿，我向他追溯这个退款啊之类，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说

0: 可以直接导致这个诉讼时效的中断，我可以重新起算三年。
1: 嗯，就这个时间不是说我刚开始交钱的时候我就算上了，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根据之后我知道这个确实存在欺诈，我开始维权，我才可以算这个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嗯，那现在很多势力机构就不像我们本案说的那么夸张了，说你可以摘掉眼睛马上，但是可能会说一些擦边的话术，就比方说调节视疲劳，但是好像它的治疗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和本案我们直白的承诺摘掉眼镜的宣传相比，法律上如何界定边界？是不是他只说调节视疲劳，就没有本案的欺诈的认定方面就是更加严格呢？
0: 嗯，只能说在就是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就判断你是否构成欺诈的时候，它不是单纯的看文字表面，其实是要看整体宣传的导向和对消费者的误导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就是，如果说你说，哎，我只是描述，客观的描述，它可以缓解疲劳，短期内裸眼，可能有临时的提升，但是它不承诺根治真性近视的，那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正合规的一个保健宣传。但是虽然它表，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主持人说的，它虽然表面上说我是缓解啊，或者，但是其实它一定程度它是暗示或者间接的引导你的家长去认为说，哎，这是可以看好的，那它还是属于一个虚假宣传呀。其实核心的在这个点上，就是家长你要对于他哪怕是暗示的这些这个承诺，你就一定要让他明确，你不能够说我文件上看的是说保健，就是说只是缓解疲劳，但是他私下跟你说的是能够根治近视，但是呢你是基于他私下跟你说的这句话你才去消费的，但是你私下的这个承诺你又不让他落到纸面上，那你就很容易后面的维权出现问题。
1: 那如果刚刚说到他是用擦边术语，和我们本案来说是判的会稍微轻一点呢？因为这个本案是假一赔三嘛。
0: 对，其实我刚刚的表明的意思就是说，擦边术语，就要看你到底要宣传达到什么结果。就是用擦边术语，那就说明他肯定有一个不法目的啊，要不然你为啥用擦边术语？就是说，不会因为是擦边的或者是明确的来确定是不是消费欺诈，而是看你就是说你的宣传是不是虚假宣传。因就是我刚刚我说到的一点就是说，虽然他在文字里面表明的是保健缓解疲劳，但是他在私下跟你承诺的是说，哎，我可以根治的。那其实他就是一个虚假宣传呀，但举证责任在为消费者。所以消费者在进行这种消费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书面的宣传跟你的口头承诺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就要提高警惕了。你对于这个他的口头承诺的内容，你必须要让他落到纸面上，要不然他就利用了这个擦边，让你以后无法举证而得不到你的合理诉求。
1: 对，有的时候口头啊，包括你合同上啊，包括他纸面上的宣传是不一样
0: 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辨别能力啊，
0: 对，
1: 看看是不是说的那么科学。
0: 对，因为主持人刚刚一直说的一个我们说的擦边的宣传和直白的宣传，其实我们单纯只说提升裸眼视力，缓解视疲劳，缓解视疲劳肯定是一个正规的保健的一个宣传，
1: 是的。
0: 但是包括就像他保健的过程当中，他临时性的视力是有一些缓解的，但他不可能根治的，对吧？
1: 对，
0: 那就是当他用了这个技能，但实际上他想要告诉你的说，我这个是可以看好的，我可以根治的，我可以就是
1: 完全好
0: 的，那根治的，那其实我就觉得说，消费者一定要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尤其是当他书面的宣传和跟你的暗示也好，跟你沟通过程当中承诺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惕，
1: 提高警惕了。
0: 对，
1: 对于家长朋友，其实也给家长朋友提一个醒吧。有些商家他的擦边术语就是我能够缓解视力啊，能够缓解一些视力，你可以看到更轻了，如果你经过了一些治疗。但实际上啊，我查了一些资料吧，就是说相关的缓解视力只是你的睫状肌的痉挛有缓解，你当时可能看的有一些清楚，但实际上它是不可逆的，你是近视度数还是这样。
0: 是的，
1: 还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0: 主持人，我们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家长在就是给孩子做一些治疗的时候，有些认知层面的东西是需要自行去提高的。
1: 对啊，
0: 就通过

0: 科学的、
1: 嗯、
0: 医学的或者说是更权威的信息去、去达到这个认知，这样的话才不那么容易被误导。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啊给我们有哪些疑问。有一位听友说，我家也是做了2年的训练啊，中途我就想退费，商家说我是自愿签合同的不退费，这种合同有效吗？能不能强制不退签？因为我们在选择机构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签一个合同，合同的时间是这个时间到那个时间，但是中途退费的话你要去赔偿的，大多数合同都是这样的。那他是觉得这里治疗效果不好，我不想治了，我要退签，这样、
0: 那么其实一个呢是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
2: 消费类的、
0: 那比如说你到有些地方，你说我一个疗气我做拨筋眼部缓解、有这样的服务的呀、他没有承诺你会根治，你在我这一个治疗疗气内你会达到根治，就是他没有虚假宣传、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合同、那你服务过了的内容他可能就不能完全退费的，是不
1: 是
0: 这个道理、这个就像我们到有些保健，就是比如说充值类的，
1: 充值很普遍、
0: 对，很普遍。我进行我消费了几次之后，他可能十次，我消费了五次，你说我后面不想要了、那你是基于就是你提前解约嘛，对吧，就像小孩子的
1: 陪着，
0: 我不想我后面不想履约了、
1: 嗯、
0: 那实际上是消费者的一个、我要单方面的提前解除这个合同的约定。那第一我们要基于合同的约定来、但这是建立在它不存在虚假消费，
1: 但如果存在
0: 是正常的、那如果说它真的就是一个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随时可以要求解决，
1: 就是合同说你需要赔相关的钱，但是就不用，
0: 它虚假也、
1: 对
0: 不对，我是基于你虚假宣传、我要求你退一赔三，这个，
1: 但是还是举证吧，举证证据明晰了，你确实是欺诈宣传，我才可以退一赔三。
0: 是的，
1: 如果没有合理的证据的话，好像有点难、
0: 对，
1: 就维权过程当中很波折。
0: 对，因为像这个案件，咱们看到的是，他好像一审、二审都是支持的。但是再早一点，我记得广东有一个案例，也是小、也是孩子家长，也是这种视力的治疗。然后，第一审没有支持。二审没有支持退一赔三、然后二审也是没有支持、然后他进行了一个再审，
1: 一审二审再审，
0: 对、再审之后才、认定下来说可以退一赔三、其实后面我们再看类似的案例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够敲定下来、就是说尤其是他承诺眼睛能根治近视的可逆，因为这个我记得是有一个有一个文对于这个就是说近视、真性近视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规定的，
1: 你是卫健委说的，
0: 对的，有一个卫健委有一个、有一个文的，所以在、现在基于这个情况下，这种他就会认为你就是一个虚假宣传。
1: 我们再了解一下，其实法院已经审理查明了，在现阶段医学条件下，青少年真性近视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那么涉事机构使用恢复视力、降低度数、摘镜康复等宣传用语违背科学常识，属于虚假宣传，机构无医疗资质却开展视力干预服务，不仅无治疗效果，还直接延误未成年人正规眼科诊疗，法院最终认定机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判决退一赔三，四名家长全部胜诉。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您也是有这样的体会，法律是越来越完善了，就像您刚刚说的广东那个案例，一审二审三审之后才判是退一赔三，但是我们这个诉讼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说我们法律越来越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了。杨律师，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0: 是的，因为、刚刚我说的是、他说的是国家六部委其实2019年有一个专项的通知、就是明确医学的这个定论问题，就是咱们说的刚刚说的当前医疗技术下近视不可治愈、严禁非医疗机构使用治愈降度数、摘镜康复等误导性宣传语、也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当你发现有些这个机构他开始做这种误导性的宣传、那他就是一个虚假宣传、就是说其实是让、就是说消费者在维权举证的时候低了好多、
1: 对，更容易了
0: 容易了好多、因为这是一个、专项的一个通知，那这个程度上对于消费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认定它是一个误导性的宣传其实很难的。
1: 其实举证很麻烦，你看我们这个案例几个家长一起啊，一个家长还不一定能成功呢，就是几个家长的合力，所以才推动这个案子很快的去完结，保障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退一赔三。
0: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误导性的 这个

0: 谈，他我们要就是说，就是主持人你会发现，当一个宣传出现，你可能不会相信，但是有人会相信，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不同的人对同样的
1: 认知是不一样
0: 的，他的那个造成的误导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推一赔三，是不是虚假宣传的时候，像这个案件当中，他有一些是客观事实，假设比如他没有专利，他说有专利，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有一些表述就是根治也好，或者说是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他是不是有一些擦边的认知，哎，可以叫就是他用一些
1: 擦边的呀
0: 词让你以为，其实我们正常人觉得说根本不可能治愈的，这个表述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人会，那这种误导性就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就需要结合完整的证据去讲，但这个案件比较好的一个点，大家家长比较好维权的一个，因为像专利有没有是非常清晰的，
1: 清晰明了，
0: 对，就是有或者就是没有嘛。然后它里面关键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视频里面有好多的聊天记录，
1: 可以截图当证据，
0: 对，然后聊天记录里面有比较多的承诺性的内容，所以才便于就是说消费者可以这么容易去维权的一个过程。因为误导性的认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定的主观性，就是说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消费欺诈的认定上会有一些难的一个点，就在于误导性认知到底怎么去认定。你为什么你会产生误导性认知，我不会对啊，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会因为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个这个
1: 认知，
0: 因为认知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我说到这个案子说到现在，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家长在选择别的项目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机构是存在了虚假宣传，但涉及到自己孩子身上就盲目的就相信了，因为他可能心里就是迫切的希望我孩子能够摘掉眼镜，他把近视想得太重了，就觉得近视了以后度数一定会加深怎样怎样，还是家长的一个焦虑心态吧，正中了商家的下怀了。
0: 其实我在想说很多时候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家长，当我们非常就是关注于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信息茧房，就是我们搜索到的信息，它可能就是永远是这一类信息，永远是可以
1: 就无条件就相信了。当时
0: 对，就像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在你很关注于孩子成绩提升的时候，你会发现永远在给你推，你只要你这个暑假只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幼升初的暑假你不能够不做什么，要不然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初一升初二的暑假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不做就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宣传都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1: 对呀，贩卖焦虑了。
0: 而你家长越是关注这个问题，你搜到的信息永远都是这类焦虑的信息。那这个时候直接就说，那我们怎么避免？我们怎么避免？其实你在这个时候就是跳出这个信息茧房的时候，你就需要去了解更多的。
1: 你可以问问身边的其他人。再多问问，学习学习，请教一下。
0: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机构看，同时有眼科的，因为我们上海有
1: 很多优秀
0: 的
1: 眼科
0: 防治中心，就是你知道咱们的
1: 眼
0: 保健操就是咱们上海的眼病防治中心进行那个开发的，所以因为有专门的眼病的这样一些就防病这治疗的机构，而且它是可以给你建档的，就是你的视力一直都有档案在那里的，所以我是觉得就家长可以不要局限于一家机构，你可以，你除了这种私营的，你如果一开始关注到的是私立的这种机构，你可以去医院的这种机构，你再
1: 证实
0: 一下
1: 看看，
0: 对，你双方的信息你去确认一下，然后来做这样一个决定，
1: 对，多方比较给孩子正确的治疗，
0: 但是千万不要永远只在这个群体里面，
1: 对啊，这个群体里面他是这样的，你也这样做，所以几个家长就处在信息茧房的里面了。
0: 对，就是不要只是在私立的这种机构里面去刷。我的意思就是，你要跳出这个机构，你可以在公立的这些机构里面再去看看，是不是信息是一致的。对，
1: 还有我们本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好像都用于一次性的商品消费，这个商品是质量不好的，我是退一赔三。但是视力服务类这种长期消费，你看家长都带孩子治疗了几。 百次了，但是也是完全可以适用我们三倍惩罚性的赔偿。其实这四位家长还是比较知道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我是买一次性的商品我才可以退一赔三，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例子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家长提一个醒啊，这类持续性的消费也是可以适用于我们退一赔三的。
0: 其实主持人在这个退一赔三，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法律的条文上来。退一赔三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就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需要退还消费者服务费，并承担三倍加款惩罚性赔偿。所以其实不是你一次性消费还是持续性消费的问题，而是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来就是说进行的一个处罚的约定。其实它关键在于你消费这个经营者是不是有欺诈行为。对，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有欺诈行为，所以他可以。你只不过说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短期被骗可能的，怎么能够持续被骗？
1: 对，但是持续被骗也是可以的，毕竟因为商家确实是欺诈行为，所以说跟我们的次数啊，无论是一次性消费还是我们持续多次的消费啊，其实是不是看这个的，还是看商家是不是欺骗了我们，什么夸大宣传啊、欺诈消费等等这些条件可以判定，
0: 是否有欺诈的行为。对，
1: 那么我们这个案子还是比较顺利的啊，机构上诉被二审全部驳回，维持原判，因为他商家也是上诉了啊，但是还是维持原判。这也体现了我们司法层面怎样的态度，杨律师。
0: 在这个上其实他就确定了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司法层面上对于我刚刚说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势力的这个就诊上，就是是否构成欺诈，其实它有一个明确的医学的这样一个定论。你只要有这样一些行为就会被认定为就是说宣传的欺诈性的这样一个宣传的行为。就是其实这个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和就是说这个包括前面的这个专项通知，他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我们认为他在这个在司法的路径上，其实对于消费者，你只要发现他存在这样的行为，其实说判例已经有先期的判例在这里，又有这样一个司法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同时呢，这个是司法层面上的内容，同时呢它对于青少年的涉及到青少年的
1: 很多，
0: 其实可能它比较从严的处理了，它并不是说需要你的举证这么复杂，尤其是当这个因为对孩子的我们说它的可逆性，就是说受损的不可逆性存在这里嘛，所以法院的处罚力度也是相对比较我们说从严的，对经营者的要求是更高的。你就是你的宣传的要求也好，或者说你诊疗的这个要求也好，它其实提了更高的要求。
1: 其实我想更多的有这样的判例对我们以后的法律健全也是起到推动作用的，包括商家合规诚信经营也是有推动作用的，对我们青少年的各方面保护也是有推动作用的。所以说还是希望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判例啊，对于我们实力矫正行业乱象的整治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的维权都是有标杆的意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一些时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听友有哪些疑问。有一位朋友说到，只要机构出现恢复、降低度数、摘净这类字眼，是不是一律就可以认定欺诈，主张退一赔三？杨律师。
0: 就是针对青少年真性近视出现这样的宣传，基本上可以认定。
1: 那假性近视就是不可以，还有存疑。
0: 假性近视和视疲劳，短期临时视力恢复这些说明，其实就是他，因为他应该区分跟真性近视的这个根治的这个问题本身。小朋友的视力他就是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在这里的，
1: 对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他这个场景的判断一定是针对青少年真性近视他的宣传出现了上述的内容，那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它是一个虚假宣传，大概率是构成这个欺诈的。
1: 我们这个案例我有一点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说商家说哎，你的视力模糊其实就是在好转，但是家长还真的是信了，其实孩子的视力模糊就说明这个治疗是不科学的，接下来就应该停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 治疗你的眼睛，因为已经出现模糊了，所以说还是家长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辨别能力，这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想说给家长听的啊。
0: 那在、我一直觉得说咱们的普法然后也是让家长更多的知道可能你信息壁垒以外的信息、
1: 是的，
0: 对。
1: 还有朋友说到，合同写了仅供保健不包治愈，

0: 还能主张三倍赔偿吗？仅供保荐，就是就好像跟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话题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擦边的术语，但是只要是构成消费欺诈啊，还是应该能够主张三倍赔偿的。
1: 是的，但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你有时候有像合同当中一些小的字的这种免责条款，它其实是不能抵消商家在线下的一些口头的，或者说海报上的，包括短视频当中的一些虚假宣传的。这个行为的，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仅仅是合同当中有这个标，但是他实际在宣传过程当中是有这些承诺的，那你就要进行证据的固定，便于你后面的维权。因为我们民事那个诉讼过程当中，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说你举证不了，你只说他曾经说过，那谁知道呢？对不对？
0: 对，就像还有一位听友说，就是我证据不全，只有缴费发票，没有宣传截图，还能胜诉索赔呢？就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欺诈的行为了，但是我只有缴费发票啊，因为很多人在去购买这个机构的课的时候，还是少了一些心眼的，就觉得留下来这个发票就可以了，就还是吃了亏吧，维权上面还有些困难的。
1: 因为缴费发票，我只能证明我在这里消费了多少钱，对吧？那这个核心的你的举证内容是要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你说我就拿一个缴费发票去推，那站在谁的角度你也没办法呀，站在商家的角度，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你怎么证明他做了这个事情呢？所以咱们还是需要通过补充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一个维权，就是包括是店内宣传的视频，或者说其他受害家长的证言啊，跟销售沟通的微信记录啊，然后包括你要315投诉之后双方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投诉的记录，对吧？也包括商家对外发放的这种宣传手册等等这些东西，你要作为一个证据，你要证明他实施了这样一个虚假宣传的行为，然后你才能够去这个维权要求三倍赔偿。
0: 是，所以说证据链完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找到各方的证据，包括像我们今天说到机构所有家长，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证据集合在一起，是有利于我们之后的一个维权的。
1: 是的，
0: 证据的搜集也是很重要
1: 的。
0: 还有朋友问到，那要是机构关门了，换老板了，换店名，还能追责执行赔偿吗？就说这个老板跑路了，我服务还没做完，钱也没给我退，怎么办？
1: 可以，只不过说，这个里面要区分，比如说它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这是跟你这个机构的主体有关系。因为个体工商户，那经营者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因为那换了门店，你也不代表这个老板就免除责任呀，对吧？那有限责任公司，他店管招牌关掉了，他如果这个公司没有换，那你这家公司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他可以找到法人的。
1: 对的，如果你变更了股东，对吧？变更股东都不影响这个法人公司法人承担责任的。变更店名只是个招牌的问题，它也不影响这个承担主体。因为我们诉讼过程当中，就是说消费者要知道，就是我不是告这家挂在上面的什么什么店，而是挂他经营主体上的那个什么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说他因为不是说我店招我挂了一个比如说 ABC 眼科，不是这个，他是要有他的营业执照，这个执照上的主体才是我们告的被告。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能够追责执行赔偿 的。其实杨律师通过我们今天的典型的案例的解读，我们再次明确一个科学与法律的共识，就是青少年真性近视是可控的，但是不可治的，不存在任何的训练保健理疗是可以逆转根治摘镜的，所有承诺治愈近视逆转度数的视力机构宣传均是违背医学常识的，涉嫌虚假宣传，那么情节明确的构成消费欺诈。而且其实不仅仅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是有关眼科的，你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家长觉得自己孩子比较矮了也要打一些针，但是根本就没有必要，是不顺应自然的，就很多什么脊柱的矫正也去找那种不正规的机构，这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的。那么最后还是请杨律师给大家一些建议吧。还有一点时间。
1: 其实我们首先一点呢，就是说大家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刚刚包括说的真性近视也好，或者说是脊柱的治疗、身高的治疗，我们家长在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是要有相信科学，就是去正。

0: 正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正规医院是很重要的，
0: 来确定，对，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干预，这个是一个。那么就是避坑的一些提醒呢，就是但凡是有一些承诺性的就像视力上面的就是根治呀，终身栽进啊，这些包括你诊疗上说，哎，你这个嘛就没有，就是对于这些虚假宣传，就是非常夸大的宣传，还是需要
1: 擦亮双眼的，
0: 要谨慎的。那一旦在维权方面呢，你一旦有这种好像发生了这样一些被骗啦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完整的保留好你缴费的凭证，宣传的物料，包括诊疗的记录、沟通的录音，然后可以向123-315进行一个就是投诉也好，调解的要求，包括市场监管局啊之类的。那么在调解没有效果的前提下，可以提起民事的诉讼。那主张退款，或者说主张退一赔三等等都可以。
1: 是的。
0: 在心理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家长不要被育儿的焦虑进行裹挟，就是还是要相信孩子的成长，
1: 相信科学顺应自然
0: 开展的。对的。
1: 是的，家长的育儿焦虑不是商家收割暴力的工具啊，虚假误导啊，延误诊疗必将承担法律代价。广大家长务必科学护眼，正规就医，拒绝视力矫正骗局，早已虚假宣传，视力被骗，保留证据，依法维权。那么感谢杨律师的专业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与互动。本期发报在线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卸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一百。

0: 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暑假都要做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没有拉我入群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7: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游泳比赛精彩开赛，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刘敏言、李晨诺、孙君雅一同走进嘉定游泳馆，感受泳池赛场的热血与拼搏。
9: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小记者刘敏言，我现在正在嘉定游泳馆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
10: 来自区内64所学校444名运动员参赛，共分为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比赛分为50米自由泳、50米蛙泳、50米蝶泳、50米仰泳、4×50接力等比赛项目。小选手们都在后台摩拳擦掌，势必要在比赛上大展身手。比赛中，选手们一个个劈波斩浪，奋力向前，观众们屏气凝神，专注地等待比赛结果。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选手们却仿佛都听不见了，只顾着盯着前方，眼神发直，势必拿下这场比赛。比赛结束，差距从未拉开，胜出的不过是那一份多游的坚持。而此刻还在水中慢慢游向池边的少年们，明天清晨依然会准时出现在各自的泳道。今日毫厘之差，从来都不是终点。
11: 姐姐你好，我刚刚看到你在水里游得特别特别的快。
12: 谢谢姐姐。
11: 那么你们在游泳的时候都有什么诀窍吗？
12: 就是游泳的时候你要首先抓频率，就像蛙泳，你频率越快它走水效果就会越好，然后你要抓每个动作质量，动作质量到位，然后它走水效果就会更快。
11: 那么你在刚刚上来的那一刹那，你在心里想过什么呢？
12: 就是我主要是想要知道一下自己的这次成绩，因为其实我为这个比赛也是之前去练了几次，我也想知道自己成绩跟自己之前比有没有进步或者是退步之类。
11: 姐姐，我刚刚看到你游完泳回来拿到了2块金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一位夸赞，
12: 谢谢。
11: 姐姐，你刚刚这么游了一圈下来，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3: 我感到很激动和骄傲。

0: 当游完这一圈50米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年的努力付出都值得了。
1: 上升终会消散，池水终将归于平静，但那些劈波斩浪的清晨与黄昏早已游进了少年的骨血里。青春不止于一条甬道，它的尽头是更辽阔的海。
2: 足球场变身活力赛场，华江小学一至五年级学子轮番上阵，在各类足球技能比拼中挥洒汗水，大展身手，度过一场热血又精彩的足球盛会。
1: 绿茵场上满是少年蓬勃的朝气，快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解锁这场趣味十足的足球技能大赛吧。低年级的四项基础技能比拼有序开展，20秒脚踩球区域，同学们双脚快速交替争分夺秒。一旁脚内侧拨球赛道上，同学们左右轻拨足球，动作流畅，弹地颠球区热闹非凡，大家紧盯足球，皮球落地弹起即刻抬脚颠球。10米运球往返赛道更是充满速度与激情，小球员们带球全速向前，拼尽全力冲刺终点。再来看看高年级比拼现场，难度升级，精彩加倍。30秒自由颠球区，同学们灵活运用大腿、双脚等部位连续颠球，充分展现日常训练功底。S 型绕杆竞速赛道上带球穿梭，尽显体育精神。8米传球区，少年稳住身形挥出地滚球，不远处定点射门赛场。大家调整站位，瞄准球门，奋力踢出足球。班主任与志愿者老师穿梭各个赛点，有序组织学生轮换上场，登记成绩，保障赛事平稳进行。
3: 每个月都可以参加乐豆比赛日的活动，乐豆比赛日让我觉得很开心。
4: 我觉得这次足球达人赛非常有趣，可以展现个人的足球水平，希望这次比赛我能拿到一个好名次。
5: 本月我们举行的乐动比赛日活动是结合本赛季的足球节开展的足球小将技能赛，提升学生对足球的运动兴趣，后续也将在足球节闭幕式上颁发奖项。华江小学一直致力打造足球特色，让孩子们喜欢足球，爱上运动。
1: 整场足球技能竞赛，低年级夯实基础，高年级挑战进阶，大家在计时比拼中锻炼球技，在竞技比拼中磨练毅力，在呐喊助威中凝聚班级力量。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竞赛，更是一堂充满活力的体育成长课堂。奔跑的身影，滚动的足球，都在展现我们华江少年阳光向上、奋勇争先的风采。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啊，成立于2012年，是嘉定区首批合唱联盟学校。合唱团通过艺术训练，让孩子们团结合作，自信歌唱，希望音乐的魅力陪伴更多的孩子快乐成长。合唱团2021年受邀参加《宝丽之夏》上海童声合唱节及第11届中国魅力校园合唱节活动，并荣获了2等奖。同年参加嘉定区第7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荣获合唱专场1等奖。2022年获得上海学生合唱联盟校称号。2023年荣获《宝丽之夏》上海国际童声合唱节小学组2等奖。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合唱团的合唱歌曲《在灿烂的阳光下》。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快乐的暑假来了，大家心里啊，是不是已经规划好满满当当的安排呢？是出门游玩、阅读好书，还是学习新本领、陪伴家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聊一聊，这个暑假呀，自己都打算做些有意义的什么事儿呢？
3: 我想就是旅游、旅游再旅游，60天大概40天都要去旅游。
4: 60天、40天去旅游？
5: 哪里？
4: 行，那你肯定长不胖的。
5: 不是，你去哪里？
3: 有
6: 哪里都有，
4: 哪里都有。
3: 我路线就是先去那个什么广州长隆那边，然后去深圳，深圳去完去香港，然后香港那边再一圈，再绕一圈，再绕回来。
7: 我不确定我妈要不要。去新疆，新疆我幼儿园就去过10天。
4: 新疆幼儿园去了10天。
7: 我不是，是我幼儿园的时候，我妈给我请假请10天，就是我和我朋友去新疆游玩10天，新疆的不同景点。
4: 你好像刚才有很多话要讲。
8: 嗯，135要去写字。
4: 135写字，246呢？
9: 246下围棋。
4: 246下围棋，那还有周天呢？
10: 我确实一在家改作业。
4: 星期天在家改作业。
10: 我确实，我
4: 暑假安排的这么满。
10: 我13也是，
9: 然后7月底有2个夏令营还冲在一起了。
4: 那你选择哪一个？

0: 什么夏令营啊？
1: 那个一个是学校给的定位的话，就是分开的，有几天有两天是冲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羊驼城住五天拉琴。
0: 拉琴的，
1: 一天要拉几乎14个小时。
0: 哦，你要去学琴？
1: 拉14个小时。
0: 有没有什么个人计划？暑假
2: 没有
1: 计划。
0: 那你来讲一讲。
3: 计划在我爸不值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周末也是想和爸骑马路或者高架，就是那里骑个10公里或者2小时。
0: 哦，骑行锻炼身体，厉害！骑行2个小时以上。
3: 我上周就骑。
0: 上周就去了，暑假计划已经提前开始了。
4: 我的计划就是每天嘛，跟他差不多，也是要去那个骑车，骑车就是大概在那边那个蝶语园那边骑两圈，然后骑完了之后，反正一天是要做语数英各一套试卷。我妈已经从网上下单了语文，买了2套午餐。
2: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4: 所以每次学习，我最讨厌暑假来，我最讨厌暑假。寒假还好，因为就30天，然后暑假60天就要做180套试卷。
0: 那这样吧，你不是还要出去旅游40天吗？
4: 对，旅游。
0: 让你妈，我们一起给他妈妈建议，每去旅游一天，写一篇
5: 后感，后感，
0: 写一篇旅行日记。
4: 提示一下，
0: 可以吧？
4: 我们班主任张晨老师肯定会让我们写日记的，不用说了，肯定会让的。
0: 对，可以，你可以写一个这个旅游的攻略手账。分享给他们行不行？然后明年他们就去玩40天。
5: 可是我都看不到。
6: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里漂流瓶。
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3年级的男生，在班级里我是一名班长，我知道自己要在同学面前做好榜样，但是有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做到，我为此感到非常的烦恼，我该怎么做呢？我是小李同学。
10: 小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班长，你知道自己要给同学做榜样，可是有时候没有做到，你就会很烦恼，可能还会担心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不好，以后大家会不会不选我当班长了。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其实班长也是小学生，不是样样都要做到完美的人，你要知道班长不一定是从不犯错的人，也可以是发现自己没做好以后愿意承认愿意改正的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有的同学声音响亮适合带队，有的同学很会安慰人适合帮助同学，你不需要把别人身上的所有优点都要求自己也要具备，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愿意向别人学习，也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小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你可以先分清楚自己是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果是自己的小习惯，比如上课忍不住讲话，排队没有站好，那就从一个小地方改起。比如今天先做到排队时站直，明天再做到上课少插话，一点一点来。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全部做到，如果是管同学时做不到，比如同学不听你的提醒，那不一定都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先温和地提醒一次，如果对方还是不听，就告诉老师不用一个人硬撑着把所有事情都管好。其次，当你没做好的时候可以学会大方补救，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带好头，可以这样说，刚才我没做好，我现在改。这几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很有力量，因为同学会看到班长不是永远不会错，而是错了以后愿意改，这样的班长也值得大家信任。对了，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方向，也可以请老师帮你定几个小目标，你可以自己去问老师，如果你不好意思，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问一问老师，孩子很想当好班长，可他总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根据您的观察，能不能给他提一两点建议，让他慢慢做得更好。最后，小李，请你记住，榜样不是没有缺点的人，而是愿意变好的人。你可以努力进步，也可以允许自己。

0: 己慢慢练习，一步一步来，你会成为一个更真实、更有办法的班长。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他也顾不得累，赶紧和妈妈炫耀：“你看，这是那个金块队的。如果那个炼金师是个骗子，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陌生人这么一大笔财富呢？”可是妈妈还是不领情，反而严肃地说：“如果他无缘无故给了你一大笔好处，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可能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苏月儿子，你一定不要再和他来往了。”哈桑还指望着老人教他炼金术呢，哪里肯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妈妈见他这样不听话，真的生气了，扭头回了自己屋里，不理他了。哈桑也顾不上妈妈生气不生气，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去自己的铺子里找这位炼金师，愿意拜他为干爹，跟他学习炼金术。炼金师说：“老天爷保佑，没想到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得到这么听话一个儿子，真是老天爷眷顾我。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你去买点肉和饼回来庆祝吧。”哈桑当然愿意了，他掏出一大把金币，去城中最好的饭店买了最贵的肉和饼，还有一些酒，和老人就在铺子里吃喝起来。吃着吃着，老人说：“干儿子，这些肉吃着太腻了，你去给我买些甜点来，换换口味吧。”“
5: 好嘞，干爹，我这就去，您等会儿。”
4: 哈桑高兴地爬起来，飞快地去买面包了。可是他不知道呀，他刚出门，炼金师就从怀里掏出一包麻醉粉，放进了哈桑面前的酒杯里，还摇晃了几下。可怜的哈桑什么也不知道，高高兴兴地为炼金师买了十个甜面包回来了。坐下后，他完全没有防备，端起面前的酒杯就一饮而尽。结果不到一分钟，他就上下眼皮打架，感觉特别的困，嘴里喃喃地说：“
5: 干爹，我怎么这么困呢？”
4: 炼金师一边吃着面包一边说：“
6: 你喝醉了，那就睡一会儿吧，睡吧睡吧，我的好儿子。”
4: 哈桑还念念不忘地说：“
5: 等我睡醒了，您会教我炼金术的吧？”
4: 炼金师说：“
6: 会的会的，等你一醒我就教你。”
4: 哈桑放心地昏睡了过去。炼金师见他失去了意识，彻底暴露了伪装，将整个银匠铺子翻了个底朝天，将所有的银料及打造好的银首饰、银餐具等等全部洗劫一空，当然也没放过哈桑兑换来的15000个金币。 随后他又装成很阔气的样子，去城里买来了几个超级大箱子，将这些财宝和哈桑一起装了进去，又雇了几只骆驼，将打包好的箱子一块儿送到了港口。就这样呀，可怜的哈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捆着，而他自己呢，竟然在一条船上。船在哪里呢？当然是在海上了，而且已经离他的家乡巴士拉很远很远了。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5: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3: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几千年时，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7: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农历六月，热浪滚滚，走到室外哦，像啥是有声音的红艾气，让人一刹那觉着进到了蒸笼里。浑身的汗水哦，突然自家飙了出来。爬了阴毒毒的空调房间里，鞋子也用不着，照样盖被头，吃冰镇西瓜、冰淇淋、冰奶茶，捏牢手机刷刷短视频，追追欢喜的电视剧。这个是廿一世纪的人们过大热天的标配。再讲，现在汽车尾气结棍哦，还有行情行市的空调室外机排放出来的热气，让城市形成了热岛效应。到了大热天，像只火炉一样。才晓得，地球辣辣变暖，夏天的温度逐年升高，离不开空调。甚至辣辣空调房间里还要以热的人们，不由得会好奇：古代哦，没空调、没电风扇，搿种日节哪能过啊？阿维德是古代文艺的呢。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切在伊的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小事两方。本期倾听第一集，古代还是真的不热啊？唐老师，侬好。
1: 侬好，小伟。
0: 你现在一到这个大热天啊，
1: 嗯，
0: 特别是蹲了空调里，像是爬了海出也出不来哦。
1: 嗯。
0: 大家在讲，哎呦，古代的人这个空调也没，不要讲空调，电风扇也没，
1: 嗯，
0: 哪能过哦？要么是古代大概。比较风凉，侬像现在地球侪辣讲地球变暖啊，
1: 一弄啥么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0: 实质变暖是这个幅度小了些个，侬要是一记头每年增加一度一度不得了噻，地球老早冰山雪山侪要融脱了，对吧？
1: 是呀。
0: 所以古代到底热不呢？
1: 实质上呢，讲起来热，古代是也是蛮热个。
0: 哦。
1: 气象角度上讲呢，一般就是日里向最高温度达到35度以上呢，这个呢就是高温标准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35度以上称为热浪，根据成语人家讲起来叫热浪滚滚。古代的人呢，称之为热灾，
0: 热的成灾了。
1: 哎，热的已经成灾了。
0: 哦哟。
1: 那么讲起来，这个中国古代到底哪能热法子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辣浪公元1911年朝鲜偷的1000多年当中啊，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热天真正属于就是炎夏，还有呢有的石巨烫。
0: 哦，
1: 周周热的辰光呢是西周特指春秋的辰光，
0: 哎，
1: 比现在的年平均温度还要高出2度。
0: 哦，
1: 哎，比一年的平均温度还要高出2度。
0: 嗯嗯。
1: 那么到了这个后朝特指唐朝、宋朝辰光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比现在呢还是要高1度左右。
0: 哎呦，
1: 哎。搿个所以讲就是啥，辣浪中国古代的辰光，迭个天啊，某种程度浪搿来讲啊，比现在啊要稍微热一眼了。
0: 哦，想不到迭个古代比现在还要热哦。
1: 搿是呀，侬像迭个就是古代就是

0: 高温热浪，就是这个天气波及范围顶顶大的一趟。
1: 嗯，
0: 根据史料记载呢，是发生了让尼松的嘉陵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215年。
1: 嗯，
0: 啊，就是了让现在的像湖南啊、安徽啊、江苏啊这些地方，这个一年年天热得不得了。
1: 嗯，
0: 那年就是啥个年？地底下不落雨，落雨嘛雨湿么办？
1: 旱灾的，
0: 哎，旱灾的，
1: 嗯，
0: 哎，就是人家讲起来，草木全部枯竭掉的，
1: 嗯，
0: 啊，那么历史上像周周年的热天，刚才你讲的是就是热天，就是波及范围周长的一趟，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历史上周年的热天出现了啥辰光呢？
1: 哎，
0: 这个呢是出现了让乾隆八年，啊，就是公元的1743年，根据就是这个《天津原志》的记载。在让这个一年啊，在让1743年的七月廿号到廿五号，下半天的气温是平均日侪要高于40度。
1: 哦哟，
0: 哎，其中就是七月廿五号的温度呢，达到了44.4度，这个是热得不得了的。侬像古代的辰光，
1: 当然是侬讲到搿搭对伐？听上去侬侪是迭个非常严谨的哦，
0: 嗯，
1: 好像肯定侬史料当中去迭
0: 个
1: 寻出来。
0: 对个，迭个勿好瞎讲，迭个史料记载。
1: 古代还勿得迭个天气迭个温度迭个。测量啊，
0: 测量，一对一对精密仪器，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太阳的光照啊，或者啥啊，一对精密设置一种土的这种仪器，来测一个这种就是气温的。
1: 嗯，
0: 那么刚才讲许多就是国内的情况，啊，就是全国的情况。
1: 哎，
0: 那么你上海地区哪能呢？上海地区呢，首先讲就是上海监狱，就是有这个就是独立的机制，是了让公元751年。这个一年呢是唐朝的天宝十年，
1: 嗯，
0: 啊，天宝十年呢，上海呢就是独立的行政区划的。从这个辰光开始，上海呢一直是中国周周富裕的地方，啊，
1: 嗯，
0: 但是呢，上海地区呢自然灾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有的这个啥个，沟壑啊、洪涝啊，还有呢这种就是天热热得不得了，
1: 嗯，
0: 还有呢另外的非常天气，
1: 还有种台风了啥，
0: 啊，还有台风了啥。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单单就是讲这个高温天气来讲呢，与气象记录以来，上海气象记录是1873年。1873年与气象记录以来呢，上海呢一共有的四趟的记载，记载这个高温天气。最早的这个记载呢是距今要450年前头的殷勤年。
1: 哦，这个是清朝的，应该
0: 是。哎，是清朝乾隆年间，
1: 哦，
0: 就是乾隆年间的一本《金山原志》当中记载，这个辰光的殷勤年的清文，上海地区的金山啊，热得不得了，天是毒热。哎，地里向的这个耕渔啊，还有交关种地的农民啊，全部种死死掉了。
1: 哎呦，种死死掉了！
0: 种死死掉的。
1: 哎呦！
0: 哎，那么当时的气温啊，估计要达到38度以上。
1: 侬想38度，地里向是好叫热啊！
0: 搿是个，哎，
1: 恨不得要30度了。
0: 搿是个。那么，它金山这个就是隔壁乡邻啊，就是讲像那个杭州啊、嘉兴啊、宁波啊，这点地方呢，侪是天热得不得了。还有啥个呢？清个十八号呢？还发生了一个风暴，就是那个龙卷风，风暴潮。那么风暴潮、龙卷风，落雨一落，千手一打，这个辰光呢，就是啥个，淹死掉的要10000多人。
1: 哎呦，这个史料上向谁记载？
0: 哎，史料上谁记载的？崇明呢，几乎是一边的民居全部被淹掉的。啊，
1: 蛮多辰光一种气候条件啊，就讲一直干旱的吧，不落雨，那么落雨潮，
0: 那么巴拉巴拉一阵落，
1: 一阵落就啊，我去变成工从旱灾变成工等个。洪涝
0: 灾，
1: 特别是侬前头是干，后头碰上台风来，
0: 哎，那
1: 是
0: 马路马路
1: 马路马路
0: 马路马路。那么刚才讲的是第一趟，是吧？那么第二趟记载呢是光绪年间的《江东志》里向记载的，清朝乾隆的18年的辰光，
1: 在
0: 让1753年的七月份，上海的高桥地区啊，上海高桥地区，实际上一些侬高桥属于嘉陵的，
1: 是
0: 啊，对啊，高桥地区是热头热头，也就是高桥地区还有人热死掉，那么。第三趟是宣统年间的《磐浦志》里向记载，这个一年1750年。

0: 住你的天热，板浦地区热头热头，热杀过人啊。那么埃月堂记载呢，是了让光绪的《松冈府志》里向记载，清朝嘉庆的十几年的论文，也就是1807年的清文，松冈青浦等地热得不得了啊。听了这个号头的了嘉定的浦家港。还发生了这个龙卷风，就是那农民的不少房子啊，统统在卷掉了。
1: 哦哟，
0: 哎，搿个讲起来就是啥个？中国古代的辰光，老底子的辰光，这个天气环境还是有的辰光还是比较恶劣的。
1: 而且当时这种侬想这种房子了啥，肯定是侪没现在好。
0: 是呀，那么侬讲起来这个。王氏港湾伊没介许多个物事，
1: 大部分人家侪是住迭种草房子，底子人家嘛顶多是迭种平房、楼房，迭种帮现在条件是勿好比，对伐？而且侬讲到前头迭个1807年清个文松江啊，迭个青浦这个交关地方是热，大热是
0: 大热。
1: 侬想青浦就辣你迭个
0: 隔壁头，
1: 隔壁头，青浦大热，嘉定
0: 嘉定也逃勿脱，
1: 逃勿脱
0: 个。迭个就是史料记载的嘉定两个是本地，侬想青浦嘉定就辣隔壁头
1: 个，是个
0: 是
1: 个，
0: 一样个性质。
1: 这个
0: 讲起来，从这个上海市有气象记录以来，1873年以来，上海的高温天气呢还是蛮多的。根据史料记载，就是辣子到1988年，实质上是侬像前头两年2024、2023两年连续这个高温还蛮结棍的，是吧？这个就是叫史料记载到1988年的辰光呢，明确的。上海高温天数呢，一共有得六趟。其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顶顶多的年份是1934年。高温天数呢，累计要达到55天。
1: 哎呦，
0: 达到55天。
1: 这个好像比这个2024年啊，你这个高温天觉着热了不得了。
0: 搿是呀。
1: 伊这个55天还要多，
0: 还要多。那么35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顶顶多的年份是热，1926年。是35度。高温天数顶多的要达到24天，其中呢，26年的清的廿二号到8月14号，侪是高温天，侬要算算，还不得要9个号头了。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法，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老底子这个天呀，不是像人家想象当中来讲，哎呦，老早是啥个汽车这个尾气排放唔不个啊，外头空调这个热气也没介许多个。老早老法里个天应该没介热了，
1: 肯定风凉，
0: 肯定是比现在好了。
1: 只要得法，老早天人对吧？吃得起苦，熬得牢，
0: 就是个。
1: 现在人侬讲没空调是根本不来塞。
0: 现在人家讲起来是一到天热，侬就是啥稍微头里头脱一些些，空调停脱5分钟，还能热得吃得不消。
1: 但是这个热线电话打爆脱了呀。
0: 就是个。
1: 基本上不大有得这个停电，要么是啥地方瓦特抢修，
0: 要么尽量就是啥个，要辣辣热里向，辣辣上班的辰光，
1: 侬不要影响人
0: 家
1: 居民生活。
0: 到夜里向了，就不应该的。
1: 听侬讲了噶许多，当然神去想着，古代的吧，虽然讲大部分人这个生活条件侪艰苦，劳动人民居多，不是？但是劳动人民里向也有得有钞票的底子人家、读书人家，有种是叫耕读人家，是吧？那么还有体制里向的人呢，衙门里向、政府机关，
0: 政府机关摆到现在讲起来。
1: 那么人家还有啥防止高温的措施呢？包括一种风雅读书人哦，伊不可能自家算算子了，自家哪能乘风凉？这个帮劳动人民有眼区别的了。劳动人民想也有办法的了。
0: 那么像侬按照侬讲的年龄一眼眼来讲啊，首先来讲讲就是老底子在那个衙门里向，是。有编制，辣体制里向个人，
1: 这个里向也公务员了，事业编了。
0: 对，摆到现在讲起来，公务员事业编。那么像这点人，伊得辣辣那个地方上班，还有这个高温津贴。像你现在讲起来，天热热，那么6、7、8、9、4个号头，啊是吧？每个号头呢，总归有几百块洋钿个这个高温津贴，连着上发4个号头。
1: 这个是就讲，这个是属于这个体制里向，哪怕体制外头企业里向。
0: 也有
1: 高温津贴，而且规定的，侬啥辰光超过35度下半天，不好蹲辣外头施工。
0: 对个，特别是工地上。
1: 特别工地上，像侬唐老师学堂里向，侬还放暑假嘞，我还要蹲辣海上班了。
0: 搿老讲起来，像你学堂里放暑假，你学堂里放暑假，高温补贴没个？
1: 哦，高温补贴没？
0: 不个，因为啥个？侬这个暑假2个号头蹲辣屋里向，侬不是辣上班的，伊不收侬高温。
1: 侬不上班照样拿工资对伐？还比试得了屋里勿要太开心啊！
0: 搿是另外一桩事体了。你回过来讲讲迭个，就是老早迭个迭个体制里向个，从单位阿谀发迭个高文津贴啊。
1: 老早体制里向还分迭个层次的，官吏官吏对伐？官脱了吏勿一样。
0: 对个对个，伊都侪分个。那么老早呢，伊在迭个外门里向做生活的第二年，到了日天收个辰光呢，伊都也发迭个高文津贴个。
1: 哦，
0: 葛末伊在弄个啥个物事发发呢？提供饮料，
1: 哎，
0: 老发的也有饮料个，
1: 还有饮料，
0: 饮料，还有呢，体育的，他侬进行体检，啊是，这个也有体检呀，
1: 还
0: 有体检呀，还有呢，这个就是旁氏个这种药品供应，这种药品呢，基本上侪是中成药，
1: 哦，
0: 啊，老是中医嘛。
1: 像你现在放眼这个花露水啊，这个香皂皂，或者是这个毛巾啊，
0: 还有呢，就是啥个，采取冷叙。就像现在人家超过35度、37度以上，还有冷血，
1: 冷冷血血是吧？
0: 那么顶顶好的呢，就是啥个呢？政府里向呢，比较典型的，还有一种叫赐病的制度。
1: 这个病啊，
0: 哎，赐病。
1: 哎呦，古代这个病能够就是讲冷天保存到热天是不得了哦。
0: 搿是呀，
1: 不容易的这个。
0: 搿是呀，侬讲这个赐病制度呢，从这个秦朝。一直到延续到明清辰光了，
1: 哦，
0: 那个数千年的历史了。像那个是中国古代那个了，宋朝的辰光，国家呢会得照顾那个公务员啊，就是朝廷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兵诊。
1: 哦，
0: 哎，啥个叫兵诊？不是像侬这些同学人家讲他兵诊饮料的兵诊，而是那个一块冰的冰，
1: 哎，
0: 诊是个诊。
1: 哎呦，
0: 兵诊包括那个啥个冰的那个开凿，
1: 哎，
0: 用冰诊或者那个地窖。那这个冰呢，扛起来。
1: 哦，这个里向人力物力不得了啊！
0: 搿是个。
1: 我想现在这个冰箱一弄，随时一地可以做，就讲制冰啊，无所谓。
0: 哎，老早的呢，伊都就是要冰个开凿，用冰晶体冰起来。
1: 冷天是开采好，还要想办法体扛好。
0: 哎，
1: 扛要扛了好。
0: 要扛得好。
1: 热天冬辰光拿出来水养脱是勿来事。
0: 哎哎哎。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到了天热的辰光呢，按照像侬讲起来的官位的大小，啊是官吏，那么从上到下。分发相应的冰块来降温，
1: 降级别的，
0: 哎，降级别的，不是啥个啥个清一色的，假使讲这个冰啊不够是用的，根本哪能办呢？伊得呢，有另外的俸禄来补贴给侬了，
1: 钞票
0: 给
1: 侬，
0: 哎，钞票来给侬了，那么有眼级别比较高的这种文武大臣了吧呢？伊得呢，就是会得到皇帝的赐冰，
1: 哦，
0: 有个辰光呢，碰到这个天热的不得了的辰光呢，
1: 极端高温，
0: 哎，极端高温的。那么，这说外门里向呢，也会得让老百姓减少，就是外出劳动，就是外头出去做生活的辰光。哎，史料当中记载个人，宋朝的景德四年，就是1007年，伊这个一年的龙文啊，天热头，热得不得了。那么就是外门里向呢，还有这个外头就是做生活的第二年，通通就是啥个呢？有半日天的休息。
1: 哦，
0: 哎，这个史料当中记载，
1: 可还是比较这个人性化。
0: 哎，这个讲呢，讲起来是大概是当初的皇帝叫曹恩，就仁宗皇帝嘛。那个
1: 真宗，
0: 真宗皇帝，
1: 宋真宗，
0: 宋真宗就是和一道这个
1: 孙子，
0: 就是精神的打工仔，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倍。
1: 嗯，
0: 那么隔了你古代呢，这个是啥个呢？那王室官方工作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哎，举个例子，比如讲到天热。35度以上，热得不得了的辰光，发生热灾的辰光，这个衙门里向呢，还会得开展就是啥个慈善特子救助活动，就是人家讲起来，就是啥个人家困难户啊，或者啥上门们发眼牙，或者啥个么子呢，减少重视，特子这个就是老百姓的希望发生。但是归根到底一句闲话，老底子个人呢，文化程度还是不是高，发生的这个天灾之后呢，皇帝一想。
1: 也搞个迷信活动。
0: 哎，要一想这个么子啊，这个么子现在这个天哪能会得加热？还会得我让哪里地方被做的起土荡的？还是老天要对我惩罚？
1: 也好，因为能够想着反思自
0: 家。哎，要反思自家的。
1: 这个呢是爱上坡的吧？就是讲这个日节加苦啊，天朗降灾啊，老百姓要怪异。
0: 哎，搿是个。
1: 动摇伊个统治。
0: 搿是个。
1: 哎，你们又要反思一下自家。
0: 搿是个。
1: 至少这个表面文章要做一做。
0: 那么这个辰光哪能呢？皇帝要反思自家，那么哪能呢？第一是，伊什么自家，么是少吃点。
1: 这个讲就讲
0: 讲。这个就是人家讲起来叫啥？减膳，就是那个天然的么是少吃点。
1: 譬如讲，本来是108道菜的，
0: 削掉一半，
1: 削掉一半嘛，还有交关，还有50道。
0: 第二呢，伊深刻反思要啥的？我关在监牢里向，噶许多个劳改犯啊，
1: 还有冤枉
0: 啊，还有冤枉的，
1: 所以
0: 要
1: 这个
0: 快点来要重新再来案卷再要翻一翻，
1: 看一看，
0: 哎，
1: 还会得有的冤枉了惊动上天，
0: 对对，还有那个冤家
1: 上天发怒，
0: 上天要发怒的，人家老天要可好的了，啊对啦，啊。像刚才讲的这点呢，历史当中侪有记载，
1: 哎是，哎
0: 侪有记载个，侬那个唐诗当中记载，侬像公元667年春个问，天气又是热又是干啊，
1: 嗯，
0: 这个辰光呢，高宗皇帝呢，
1: 嗯，
0: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减少吃个么子减膳以外呢，需要考虑考虑这个关个这个监牢里向头的犯人，还有冤家错误，要来说重新来翻一翻了，再重新审一审。
1: 所以让的嘛，现在传统这个电视剧里向，脑子一捏哦，大赦天下，
0: 嗯，
1: 那侬那坏人侪放出来也不来塞，
0: 哎、
1: 所以古代这个封建社会侬，皇帝他啥也看好了，伊这个那人家老街的人坏人放出来，
0: 哎，
1: 也要查一查，
0: 也要查一查，大赦天下，侬啥个
1: 谁比谁好放出来？
0: 明明有仇孽的人，伊也都能放出来，这个么子侬比得天下要大了的。
1: 你们一看一看，有种的可能判了重的，
0: 哎，
1: 那么也稍微
0: 减刑，
1: 哎，改吃点，
0: 减刑，哎，那么本来就是那个犯罪的比较轻啊，那么再稍微改一眼，那么等于几乎没啥一个的，那么放一出来，哎，
1: 这个是就讲封建社会啊，比那个女士社会，比那个奴隶社会，
0: 奴隶社会辰光呢，
1: 要进步点，
0: 要进步点的，哎，
1: 你晓得要反思自家，晓得要体恤老百姓，
0: 就是体恤老百姓的，哎哎，而同时呢，巩固于自家的执政地位，
1: 是是，
0: 哎哎。
3: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体恤老百姓。一个年头，傍着极端高温，官府会发布公文，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动。辣辣热灾发生的辰光，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策有偏差，以及君王个人道德有问题，所以震动上天发布禁止和惩罚。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遇到气候造成的天灾，皇帝会检讨自家的施政过失，颁布所谓的裁检诏，等于是皇帝爸爸公开自家的检讨书，以获取上天的原谅，同时安慰自家秘密性的。当然主要还是要做拨全国老百姓看，要安抚民心的。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草籽》。细细黄草一根茎，草籽姑娘有深情，清早摘到夜黄昏，手中黄草变黄金。一把黄草软溜溜，姑娘手里比花头。摘成提包细又巧，八个双双飞上头。黄草编织是嘉定的传统特色手工艺，始于唐代，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草籽品仅为布娃一种，后来品种不断扩大，色彩逐渐增加，做工越发的精细，成为嘉定一绝，曾经被作为贡品。因黄草编织盛行于嘉定西洋，所以西洋被称为草编之乡。2008年，嘉定黄草编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黄草原来是生长了夏天上一种野生植物，而经过驯化成为农家种植。黄草茎干呈三棱形，成熟之后高1米多，因色泽淡黄而得名。黄草光滑瘦身，心清而凉，
1: 可以铺开劈成条作为编织材料，经过揉搓、晒干、打捆，然后

0: 储备伊备用。编织辰光，需要拿黄草用水浸透，使伊变软，随后拿伊编成功草皮特子花肉，经染色，最好按照需要的式样，用手工捏编的方式织成所需要的物件。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替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

0: 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2: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7月1号，我们嘉定有位市民再次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并且获评了全国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荣誉的称号啊！而且这位市民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会的特殊经历呢，对他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有一些感悟和思考。嘉定南翔商铺连片，大批的外来的小微的商户还有流动党员散落在商圈当中，所以呢经营承压，还有党员分散，普通的个体户总觉得党建离自己十分的遥远，这也是新兴领域基层治理绕不开的一个现实的难题。但是我们这位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的市民呢，他就在基层党务当中做了很多年，非常的了解对商户党建的一些工作，而且呢能够让流动党员主动的向党组织靠拢。而且大家知道很多的一些小微经济的一些这个商户啊，他们是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打拼，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本地人，而且呢有些心事可能对于异乡的创业者来说你还不好和别人去分享，哎，分享你又会觉得好像别人是不是低看我一眼啊，你分享太多的话好像是不是很多人也不太理解你，所以不知道如何去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悟和困惑，其实这一方面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所以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也变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第二个家。所以呢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新兴领域的基层治理的非常重要的难题。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三位嘉宾当中的第一位呢，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他，赵宪珍赵阿姨。今天我特别想介绍赵阿姨的第一个头衔就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是在我们刚刚过去的7月1号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获评的一个荣誉。同时呢赵阿姨也是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书记，上海平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欢迎赵阿姨。
1: 谢谢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副书记、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志莹，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委员、东片区街区党支部书记、新理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静，欢迎李总。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好。
0: 两位都是和赵阿姨打交道比较多的这个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同事，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也可以分享很多的一些感悟或者感受。我们首先节目一开始特别想听听赵阿姨您自己的一些分享啊。我们上次是说之前是这个2020年，其实是参加这个企业家座谈会。那个时候有一些分享，这一次你看时隔了这个6年时间。又去到北京大会堂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当飞机抵达北京的那一刻，你走上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红毯的时候，道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在想一些什么？6年时间了，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个6年很快啊，这六年当中啊，在我们区委区人区委各界党委我们党员老百姓的支持下，在6年当中我成长了很多啊。那么这次呢我7月1日啊，就是万分的荣幸，作为全国党务工作者啊，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0: 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啊，我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是这一刻去了北京啊，我是最大的感受是，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继续前进的动力。
1: 嗯，
0: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大会上深刻的阐述了四个自信、五个必须啊。总书记的嘱托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1: 嗯
0: 嗯，这份荣誉啊，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嘉定的每一位共产党员同志，是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一团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走下去。
1: 嗯，
0: 那么
1: 我们一般去看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去参观，你会觉得特别的庄严，特别的神圣。但是你看，我们也只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就是真的当您过去领奖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内心可能会五味杂陈，会想到这六年，甚至六年在之前你这一路成长过来当中的一些想法，那个时候内心会想一些什么内容？
0: 我到现在讲起我有眼泪又出来了。因为什么？六年前2020年见总书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学历不高，我有八分钟要向总书记汇报，就带着任务一定要向总书记哪一句话上看，要望总书记哪一句话上要看稿子啊。所以这次进了大人民大会堂，看到了总书记两次，这次进了两次人民大会堂。第一天晚上29号看音乐会
1: 啊，
0: 我荣幸的住在，因为人民大会堂是圆形的 ABCDEF 六条，我总书记是 I， 我是 B，12排，我坐在他一排上，相差五个位置。这个时候激动的泪水啊，我涌出来了。特别是7月1日，在这个唱国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啊全部流出来了。因为什么？激动的泪水啊，幸福的泪水啊。
1: 那个时候你会想一些什么呢？会想到以前自己工作的画面，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我觉得人看到这种场景，总归内心还是会有一些五味杂陈，会内心会翻涌一些不同的情绪。
0: 是啊，我眼泪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拿到这份荣誉，这是我几十年的坚持努力。因为什么？我这个管这点党员不像人家称社区公司，我这点就是街头巷尾商圈雷雨菜场，
1: 对
0: 各个角度的散落的各个角度的，像风筝一样的，我怎么样去一家一家的跑，一个一个的聊，用我的真心去叩开他们的心门，所以说呢，这点党员呢，现在我跟他们一起的共同成长，所以呢，我感觉我每天跑到晚上8点回家，我值得的，所以说呢，我们各界领导都看到我这么辛苦，看到党员们这么争气，一个没有。当时有几个党员想感觉，企业压力大，房租高，还什么想到便宜的地方，没有一个党员，六次我们上海都在热爱嘉定，热爱扎根嘉定，所以我内心特别的开心。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新兴领域党员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可能大家，找不到一种归属感，但是比较难理解的，为什么说他们像断了线的风筝呢？
0: 断了线风筝，因为什么？他们离了家，因为党组织没有了，就等于没娘家了，我让他们离家。离家不离党啊，离家不离党，离家还有能有家，找到了家的归宿，让他们融聚回聚在一起，所以我就是弄了我工作室，赵先生工作室，我首创了叫书记下午茶，让他们放松的心情。其实一杯茶，你不要看一杯茶，这杯茶是奶香茶，虽然是一点点茶叶茶，因为让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放松的心情，让他们在我面前可以，我跟他们说，我不仅是你们的书记，更是你们的知心姐姐、知心阿姨，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烦心事、什么事都给我一起分享，轻松愉快的一杯下午茶回去了，我感觉很值得的。
1: 李书记也是经常和这个赵阿姨在 打交道的，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陈书记也是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就是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党员，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可能我们目前大家看到的还不是特别全面。比如说，你看刚才我说的，可能很多人他们是外地来上海打拼的，其实对这个地方他们的归属感根本就不强，就会觉得我只是过来挣钱的。啊，可能凝聚力上就会差一些。那您觉得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或者困惑？
2: 在他们转接过来的话，其实是组织关系，这其实对于赵书记来说是第一步，就组织关系的落实是第一步。其实后续对他们的一个关心关怀啊，以及学习一些任务的一些送达，其实还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的。那像我们赵书记的话，我们最近有时也会召开我们新兴领域的一个座谈会，然后我们是并不是简单的通过上党课让他们凝聚在这里，而是会通过一次一次的怎么说呢，就是像公益行动来慢慢的凝聚他们的一个心。你像我们赵书记已经30多年坚持的，有我们就是各协党支部啊，有一个415的爱心行动日，我们是每季度的会送到，把这些服务就是便民的服务会送到我们的一个街区，送到我们的一个居民身边，然后在这些行动中啊，就是越来越凝聚了更多的我们新兴领域党员，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就是企业除了从事他们企业的工作之外呢，他们社会责任感会有很大的提升，那同时对于这个党组织的归属感也就慢慢的提升了，会有这样的。
1: 还有两个门类，就是这个企业商户，就是一些小微的个体商户，以及我们这个流动的党员，其实他们内心需求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您观察到的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困惑？
2: 像流动党员的话，因为本身组织关系他还是在他原来的党组织嘛，那他能把就是纳管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南翔，然后有一些是纳管到社区，有些是街区，有时到我们的小微经济组织。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刚刚赵书记也说了，他会通过书记下午茶的方式慢慢的凝聚他们的心。那除了这种类型之外呢，我们也是会通过一些走访慰问直接就是到一线，就直接到他们的一个家里，有的是工作室。你像我们前段时间也是跟着赵书记去了我们的一个嘉秀社区的一个流动党员的一个家里，他是开了一个工作室的，他是弹钢琴
1: 啊，
2: 他有自己的一些特长。那通过这些发挥他们的这些特长之后呢，让他们能感觉到哦，我在这里是能被重视的，我是能被感受到的，然后
1: 有人关心，
2: 对，有人关心的。那在社区里面的工作，包括在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工作呢，他就接下来的开展呢，对他来说，对赵书记来说也会更方便一些。
1: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李总，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微商户，其实大家的需求完全不一样的。那您觉得如果是要这个党建服务来做一些小微商户少还有小微经济的一些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您觉得当下最棘手的需要解决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3: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归属感。
1: 归属感，
3: 对，因为很多都是外地来的，在这边开店做企业什么的哈。因为我自己是最有深刻的感受的，因为我是来自湖北恩施利川，我们是少数民族，然后
1: 土家族
3: 、对对，当时那个来上海是大学毕业来上海吧？
1: 哪一年？
3: 2008年
1: 啊，08哦，很长时间了，
3: 对对，
1: 马上快20，
3: 对，差不多了，
1: 快20年。
3: 然后是12年来的南翔，像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是真的是完全找不到感觉，因为真的是一个异乡人的感觉哈，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当时工商税务啊什么都不熟，要一点点去跑，而且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悉，后面呢也是在一步步的去摸索嘛。
1: 那个时候你会想过打退堂鼓吗？说家乡其实也挺好的，非要来这个地方闯啥呀？
3: 很矛盾，对，也有想，
1: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会很有冲劲，但是其实阻碍也比较多。
3: 对，想留下来，但是也觉得生活也很困难，又想走。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南翔这个地方吧，来创业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环境很好。
1: 你当时看中了哪一点南翔的这个环境？
3: 当时我们是来注册公司在蓝天经济城嘛，当时就觉得蓝天经济城的服务很好，营商很好，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这边是真的是给我们企业办事的，就是你去注册公司，尽管当时还是不像现在这么这个信息这么发达哈，知道很多，但他们会指导你去做事。
1: 哪件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温暖？
3: 比如说注册公司查明，他们就很快，甚至给你一些指导。
1: 这些其实对于刚刚起步的这个商户来说，企业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可能条条框框的一些规则我们不是那么熟悉。那个时候你还把重心放在业务上面。
3: 对，当时一是要活下来嘛。 首先是挣到钱，要让自己活下来啊。
1: 嗯。
3: 然后其实你要做，想着发展壮大。在当时我们想着上海这个地方，这个海纳百川，那肯定这个地方什么人都能留下来，只要你去努力。
1: 对。
3: 所以当时就这么想了。
1: 那个时候几个人？
3: 当时三个人。
1: 三个人。
3: 对。
1: 啊，你怎么认识赵阿姨的呢？
3: 嗯，赵阿姨也是机缘巧合啊。
1: 嗯，
3: 是在2016年的时候，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电话，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
1: 嗯，
3: 打电话可能是我们镇里面打电话，他们摸排到哈，说这个以前因为大学我做过学生会主席，也去做过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们就知道我了，就把我推荐给赵阿姨。
1: 嗯，
3: 这第一次见到赵阿姨，赵阿姨特别亲切，那个时候说，哎，给鼓励我，小伙子，你这不错啊，这么年轻出来在这儿做事儿，他这个地方很好，你要好好做，有机会的。然后就一直鼓励我。
1: 那个现在算起来，你们已经认识十年了。
3: 对，
1: 2026年，今年正好十年，
3: 正好十年，
1: 正好十年。你赵阿姨还能回想起当初最早见他的时候吗？
0: 嗯，更十年前的时候啊。
1: 嗯
0: 嗯，我办一场朗读者节目啊。
1: 嗯，
0: 他们虽然学历高啊。
1: 嗯。
0: 但是在舞台上啊，就是在舞台上、啊、他们会有点紧张的，有点紧张。虽然在学生会当主席啊什么呀，但是在舞台上就不一样。我给他拍拍肩膀说，你肯定行，不仅让你朗读，下次让你做主持人。
1: 嗯，
0: 所以后来呢，我说我让每个书记要做主持人。所以
1: 你们当时是做什么活动啊？
0: 嗯，朗读者就是总书记在梁家河7年的岁月，
1: 嗯，
0: 就是每个书记一段一段的朗读出来，
1: 哦，
0: 嗯，这段朗读者得到我们家庭趣味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重视，
1: 嗯，
0: 感觉赵先生虽然没有学历，正好当时综艺三台的董卿在
1: 哦朗读者那个节目，
0: 这节目我马上跟上去，把我们这个党员扶起来，要不要总是天天上课什么，要朗读也诵读也有，所以说呢。当时看到他的时候，第一我感觉很稳，这个小伙子很稳，很老实；第二感觉很冲劲，嗯，开了一家又一家，开了一家又一家，不仅开自己，还把朋友也照顾来，把赵爽也照顾来，所以我特别看中他这个小伙子，所以第二场就是叫他做主持人，给吴晶晶蓝硕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晶晶。两人，我说我们不请主持人，我们自家做主持人啊，所以呢，现在到现在，不要说主持了，现在不得了了，我感觉他。
1: 嗯，第二场就开始主持了。
0: 啊，
3: 对。
1: 嗯，哎，你们会觉得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大家可能本来工作也比较忙啊，事情也比较多，你们会觉得参加这种活动是一种负担，还是会觉得是一种必要的一个过程？
3: 一开始可能觉得和有点耽误时间哈，
1: 嗯，
3: 这个其实后来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自己也在进步，因为你像这个这是锻炼我们的一个沟通交流的能力，
1: 嗯，
3: 平时我们跟客户打交道啊，都有这个需求嘛。
1: 你说对了，
3: 对，
1: 有的时候你想你语言表达更好，或者你思路更清晰，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训练的。
3: 是的，是的，
1: 嗯，
3: 因为有。平时像我们见到客户，大客户、大公司、大领导啊，也是很紧张。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今天还很受用的一句话，但是阿姨拍着我肩膀说：“她说阿姨没有学历，但是阿姨拼尽全力。”到今天，我一直用这句话。很多时候，其实，在很多大的场合，出去的时候，该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内心忐忑、很紧张。
1: 嗯，
3: 当时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最好的教育其实不是耳提面命的给你说要什么道理，其实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或者行动来感染你，让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应该去这么去做。
3: 对对对，
1: 嗯，
3: 关键是我们还落到实处，真的得到了锻炼和训练。就是阿姨还请外面的老师过来给我们指导。
0: 嗯，
3: 你像我来自恩施，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我经常说着说着说着有点带着川普的感觉。
1: 嗯，
3: 有时候阿姨他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指正。
1: 现在很好了，基本上听不出来了。对，我们特别想问一下赵阿姨，
0: 特别宝贝他们，但是我要求特别高，因为我经常上舞台唱戏的，是有站的姿势要怎么样，坐的姿势要怎么样。
1: 对，
0: 他们
1: 赵阿姨形体还是非常。
0: 他们有时候有点受不了，感觉。赵阿姨这么凶这么厉害，到了成功了以后，他们说哟，感谢赵阿姨，没有她这么严肃，我们没有今天她这样说。
1: 我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很多的，你看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其实他们本来工作也很忙，特别是一些创业初期，他得把很多精力分配到他的工作上面去，他的事业上面去，他得去联系客户，得开发产品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组织一些，当然活动很好，在组织活动，您当时是怎么平衡的？一方面想让他们提升，另一方面又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又怕他们不想来参与，又怕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而不开心，或者是有一点抵触，或者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啊，撑个面子。你当时是怎么去平衡这个矛盾的？
0: 我这样想的，白天的话他们在工作，肯定走不开，我选择是晚上七点半以后，所以我们七点半开始排练，到十点我陪到十点，所以我们很辛苦的，大家都是晚上利用晚上的时间。所以我特别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董英华，
3: 对对，
0: 董书记，
1: 董书记是哪里？
0: 他也是我们小外经下面的党员啊，书记。
1: 书记，
0: 他是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历高，但是叫他就是交流发言也，他是声音像小姑娘，他发不出来。到台上他更加不要的，满头大汗的，我就安慰他，他当时感觉我蛮凶的，他要太痛苦了，不想讲了，这样下去我哪里行啊？后来呢，现在讲得很好很好了。所以我感觉啊，只要我给他们说，你们上台前深呼吸三次，不会紧张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不管党员、我们的书记、我们的认识我的人，要演出前，记住赵阿姨说，深呼吸三次都不紧张，真的深呼吸三次都不紧张的。
1: 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您经验比较丰富一些了，所以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其实您看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能是确实需要大家，您看工作那么忙，下来之后肯定大家都想花时间去休息。你说我也想在家里面躺着玩玩手机，或者是照顾一下家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下班时间是最好的一个提升的方式。
0: 下班时候呢，虽然他们辛苦，但是在来排练的时候也是一场党课，让他们了解。
1: 你说对了，
0: 总书记在年轻的时候，白天在鱼灯在跳大粪，晚上在鱼灯下面看书，也是每一次排练也是每一次党课。让他们深刻了解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时候怎么走过来的啊。所以说我感觉每一次排练每一次收获很大。
1: 所以最好的这个教育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去学习这些内容，而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开一个普通的讲座，大家可能也没怎么听进去，都在下面玩手机，上面在讲，我下面在听，好像是开完了，但其实效果并不好。
0: 所以到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每句话都铿锵有力的入脑入心了，他们每个字都知道总书记怎么样过来的，不像人家完成任务我朗读就去朗读，他们不是的，他们等于一场正式的党课。所以我感觉办这场活动很值得的。
1: 对，这可能是你工作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对，
0: 一小部分。
1: 对，你看之前还提到一个三心三真的工作法，政治关心，还有这个生活贴心，还有工作交心。
0: 对，
1: 其实你看对于商户来说，他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因为他们是从外地过来的，可能就面临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商户的纠纷，或者是人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思念家乡，可能孩子上学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想本来他们过来这个地方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一个陌生的城市还要遇到这样一些困难，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您抱怨吗？或会说有时候我真的太苦了？因为人一般好像不太容易会去表达自己比较脆弱的情感那一方面。
0: 我那这样的，我所以他们做街区事情的时候，我跟他们说，那把我的体会传给他们。我每次去走商户啊，好，在街上街头巷尾的商户店好，菜场店好，我首先去关心他们最近怎么样，家里怎么样，生意怎么样。你几个关心他再多的埋怨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说做街区书记不是真的好当的，你走上去有时候要吃闭门羹的。你热脸贴冷脸的，因为什么？有种人今天正好心情不好，有种人正好今天夫妻俩为了教育孩子闹了发生了
1: 吵架
0: 调解，你上去他正好在不开心的时候， 他无缘无故的给你发福，对吧？
1: 嗯、你现在能回忆起哪一个事情让您觉得好像当时也挺委屈的？就是我也没做啥，我是过来关心你，但是可能因为他情绪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有过的，
1: 嗯，
0: 有的一次
1: 能想起来吗？
0: 我想起来的，有的一次那个我走到菜场，买咸菜的就是那家人、
1: 嗯、
0: 就是儿子那个的，他正好我问他妹妹生意怎么样，他给我就是不睬眼睛斜望，
1: 嗯，
0: 我想什么事呢？其实他种的菜正好这个大鱼啊全部冲走了，等于他一年的收入啊全靠这点种的蔬菜，他就泡汤了，他心情特别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抱住他，我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他当时感觉对我想当我发泄的，
1: 嗯，
0: 让我这个人让发泄的对象，没想到我抱住他，你要哭就哭出来，他就抱住我就好几节啊好几节啊，竖起大节，他就哭了，他说什么原因就给我说了，我感觉我走到哪里，嗯，真的是闭门羹的人没有的，
1: 嗯，
0: 我这个反正想尽办法去，不是讨好，去关心他们，
1: 嗯，
0: 用真心去关心他们，将心比心的。所以他们会支持你的、
1: 嗯、但是您现在反过来想，您当时是哪一刻让他能够打开心扉呢？就是因为人一般脆弱的时候他还是比较高傲的，因为人会有一种保护的这个色彩，把自己脆弱的一面保护起来，一般不太容易会给人倾诉他内心的那种苦，他当时是哪一刻给您说他内心很难过，是因为这个大鱼把这个菜都冲走了，让我没有收入，你当时是、
0: 嗯、
1: 他当时是怎么会给您说这些事情的？
0: 嗯，我问了他半天，他没说出来。嗯、第一件呢，他这样的，他怪他先生，就是其实呢，这点菜好保护好的，知道要这下几天雨，因为在旁边那，
1: 嗯，
0: 那你弄回想回起来以后，这点菜好保护好的，不会冲走。他先生没做到，所以夫妻俩吵架，嗯、
1: 吵架
0: 呢，正好。吵的刚刚老公走了以后，我刚刚上去，
1: 嗯，
0: 正好
1: 在气头上，
0: 正好顶在枪头上啊、嗯，顶在枪头上，但是我也，让他慢慢
1: 这个时候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大家很多人会选择的是回避，
0: 对，
1: 就是我可能就装作这个事情不知道、
0: 嗯，
1: 我买完这个东西我就走了，
0: 嗯，
1: 但是您当时没有走，
0: 没走，
1: 为什么你会选择留下来？
0: 我这样不。选择留下，因为这是我肩上的责任重任。我是一名书记，我是一名，我们就是小微经济组织的妇联主席，关心妇女姐妹。第一，第二，我马上联系我先生，我说今天客饭，什么菜你买了没有？他说还没买。我说这样，咸菜炒粉皮，因为什么？他咸菜腌的多得很啊。
1: 嗯，
0: 我说这样过来买20斤咸菜。人家都是买半斤的，家里不是买半斤咸菜，
1: 啊、
0: 我说买20斤咸菜，现在买点给他。
1: 嗯，
0: 我这段时间呢，我们员工有时候粉皮炒咸菜，有时候土豆炒咸菜，反正基本上都吃咸菜。
1: 嗯，
0: 我跟员工没打招呼，我说也是救救人家，让他心里有点
1: 安慰一下，
0: 安慰一下，不要感觉失落得很啊、所以说呢，我感觉点点滴滴小事也是为群众办实事、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得为他着想。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将心比心，而不是说在表面上的。因为只有您将心比心，你才会想到要去帮他，才会想去买那么多咸菜，不然你自己买了一点就走了。
0: 对啊，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久了之后，可能就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对您的这个
0: 他现在就要开课出来就书记大姐、
1: 嗯、
0: 所以菜场的每位姐妹们都叫书记大姐，所以他们特别像有的时候我把我卖菜的以前卖掉菜的经验我会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感觉这两天生意不好，进货尽量少一点。第一，第二呢，中午卖菜卖不掉，马上把刷家里的，就是旧的衣服啊，不穿的衣服啊，拿来进水啊，烫在上面。
1: 在上面。
0: 那么你下午3点半要开始要买了，你那衣服拿掉，这点菜很新鲜。你不干上面就干掉了。
1: 对。
0: 没人买了。所以说我把我以前的技巧教给他们、还有我以前买菜，我说你们不要卖掉一斤菜就站在那里不动了，还等着下一个来，我手脚不停， 把毛豆节看到别的拿掉好的放在放出来，
1: 嗯，
0: 黄瓜弄弄齐，钢带弄弄好，我总是他们感觉大姐什么都来关心我们，
1: 很有很细节，
0: 有的人感觉这么闲事闲管得这么厉害，
1: 嗯，
0: 什么其实呢对他们好，这样说了以后呢，他们会那个，我还叫他们，我说你今天假如说这斤黄瓜进来是5块钱一斤，
1: 嗯，
0: 进来3块钱一斤，买5块钱一斤，你一看下午四点了，4点还有一半多，你马上要买5块钱一斤卖出去，还不要买几块，这样的话，我说你卖掉掉，明天还进新鲜的，卖掉掉，明天的老黄瓜没有人买的，所以他们现在也技巧也懂了。那么以前呢，他们会一排上不是姐妹们，有的人聪明的会这样做，有的人就死笨，就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纠纷或者嫉妒心理。
0: 他感觉他卖掉了买来便宜，他们也吵架打架的。现在他们像妯娌之间，像姐妹之间会，哎，我们大家便宜点卖啊，会他卖掉了还拿他的拿放在他这里买，有的客人不是选人的嘛，有种客人我会选中你说。李总那边去买，有种可能我选陈书记那边买，那么陈书记卖完了以后，他会把你主持人的菜拿过去给他卖一点，所以他们团聚在像一家人一样的。
1: 哦、
0: 以前他们男的打群，
1: 就是斗殴，
0: 大家就是哪里的管哪里的一帮打群架。现在他们像弟兄俩弟兄之间的像一家人一样的从来没有过来，现在
1: 对，就是商户矛盾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一些商业综合体他将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毕竟这个钱来逛商场的人就那么多，不在你家消费就在他家消费，那为什么凭什么去你家不来我家，所以人有的时候他那个心理就会越来越失衡，一旦失衡之后就会像您刚才说的打架斗殴，
0: 因为不像他们开企业这是在眼前，就钱占到就占到，占不到就占不到。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
1: 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去调和这个我们觉得还挺棘手的矛盾的，因为人的利益冲突其实是最难调节的，都想赚这个钱，但是如果时间久了之后，这肯定是一个隐患。
0: 我呢就成立了妇女之家，让他们就聚在一起，平时不说话的。
1: 对，你聚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内心都是有隔阂的，表面上我可能和你好，但是你真的要把它聚在妇女之家，你不怕他们打起来或者吵起来？
0: 我就在他们当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大家不
1: 对吧，
0: 住的时候会住在
1: 那肯定不愿意的，
0: 我会给他们开导，我说要慢慢的看，这两天你的脸色很好，心情好的你脸色会好的，哎，怎么怎么怎么，我会叫他们，你知道的，卖菜的姐妹们学历都不高的，对吗？那个这个文化水平各方面差异显都很大的，让他们聚在一起也是像当育儿班的孩子一样的，要慢慢慢慢的给他们，
1: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理解不了您说的一些话，
0: 对，所以是将心比心，这句话是用在他们身上最有用的。
1: 就是您觉得这个过程怎么把他们全部都给变成一家人一样的感觉，是通过什么事情您现在能够想起来一件吗，让他们就是真的是开始有沟通了，开始交心了，甚至他们开始搭话了，愿意和对方去说话，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关系，
0: 这样的。有的是让他们就是插花
1: 插花
0: 插花、
1: 插花、
0: 还有就是让他们包粽子，那么一个人包不来，假如两个人平时不讲话的，抱着来，
1: 就是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合作了，
0: 合作、我会让他们三个人一组，那么跳那个广场舞，我跟他们说，天冷你们没人来买菜，假如说一到落没了以后没人买，我说你们没人来买的时候，你们出来到弄堂里走廊里跳舞啊，那么他们跳了以后嘛，我说一方面锻炼身体锻炼自己身材，我说一方面你们互相的沟通好，这样一来他们会合成一群了，所以不像以前呢，三个两个的吵架啊，现在等于说像一群就亲姐妹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您看找到这个问题的矛盾点，就是要让他们产生一些合作的契机和机会，
0: 对，
1: 不能单打独斗，您看刚才那插花就很好，因为你一个人可能没法完成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和他合作，
0: 五个人，那么我弄五个人呢，我怎样的五个人里我知道有的两个人是冤家，把三个人是好的放在一起，他们聊聊天，把几年的冤家就忘了， 明天去说话呢。
1: 啊，就是专门把它凑在一起。
0: 我这样的，我做题目的。
1: 就是你也敢呢、啊？你不怕他俩越坐一起越难受，越吵架？
0: 不是，我去做题目的，我知道这条上这两个是最凶的两个，这两个怒一点的，我会排一个
1: 平衡一下，
0: 平衡一下，我会分几个组，分几个组，让他们。到了几次活动以后，他们现在像亲姐妹一样的。
1: 哎呦，张阿姨真的太聪明了，我觉得真的是管理的智慧啊，真的是管理的智慧。陈书记，您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挑一件事您分享一下，觉得张阿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挺厉害的，我们一般人很难去想到，你像他闹矛盾，我怎么去解决他的矛盾？因为我是第三者，他们两个是当事人，你还去撮合他们，还让他们坐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2: 那都专门挑硬骨头啃。
1: 对，您能想起来有哪件事？让你觉得真的佩服他，真的佩服赵黑的解决事情的能力。
2: 就我本身的话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嘛，然后跟着赵阿姨的时

0: 间就是我们认识啊，是在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参加一个就是也是朗诵的类型的活动，嗯，然后赵阿姨就是我们赵书记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可能是看到了，然后他是一个很细节的人，
1: 嗯，
0: 他会发现就是哎。今天新来了一个小姑娘，哦，在朗诵上面表现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加上微信了，然后加上微信之后经常看她朋友圈，
1: 嗯，
0: 她朋友圈就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啊，她朋友圈每天都会更新她自己的一些工作动态生活动态
1: 生活日常，早上五六点钟就会起来开始跑步而且我发现她因为她很注重细节，
0: 是
1: 每一次人都是很笔挺的，就是永远你不会看到她好像是有一点懈怠的状态，
0: 是
1: 永远都
0: 是就是早上从早上起来运动，
1: 嗯，
0: 然后发的朋友圈就是在因为南翔老街嘛，
1: 对对，
0: 然后无论
1: 换了一身运动，
0: 对，然后让到银翔湖，嗯，就是这个过程，就他日复一日，
1: 嗯，
0: 一直是这样，就没有就是没有变过的。然后后来是真的在工作中接触多的时候，是一件事情是嗯，就是我们每次夏天的时候会一起去福利院，嗯，给老人送清凉，冬天会冬送温暖，这个也是赵叔从1998年就坚持到现在。
1: 嗯，
0: 已经要将近快，
1: 对我们可能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0: 嗯，
1: 对，
0: 对这件事情应该大家市民朋友都知道，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就是现场的时候，我当时做主持，他还是很严格的，就是每一个流程他都要确定，包括现场跟老人们交流的感受啊，以及这个是这个环节领导要上，然后节目的一个编排他都事无巨细的去一个对待，
1: 嗯，
0: 这件事就对我影响还挺深的。然后而且就是当赵书记我们上台的时候，有赵书记发言嘛，下面的老人每次都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0: 就是都会拥抱啊。
1: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老年人都会热泪盈眶的，都会对他感情那么深呢？
0: 嗯，一方面是他一直坚持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时间真的久，
1: 嗯，
0: 是真情实感的，
1: 嗯，
0: 他不是说就是一朝一夕，就是一天一天，他是慢慢慢慢累积。
1: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嗯，你做一两次可能他会觉得是作秀，
0: 对，
1: 对吧？但是赵阿姨其实坚持了很长时间，
0: 对，他坚持了真的很久。然后这种身份，他一开始可能是他自己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他慢慢的带领了很多我们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党委书记啊、党员啊一起加入到这个队伍，像这个队伍在不断不断的壮大，
1: 长大，嗯，
0: 对，就是送清凉啊、送温暖的这个事情，也让更多的群体参与进来。
1: 嗯，
0: 就除了这个，还有新旧群体也会参与进来
1: 啊，新旧就是外卖小哥、
0: 快
1: 递
0: 小
1: 哥，
0: 他们其实也有这些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一些需求啊，
1: 嗯，
0: 他们在赵阿姨的带领下也越来越多的靠近这件事情，
1: 嗯，就是参加这些给福利院老人下送清凉冬送温暖的事情，对您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改变吗？
0: 对我自己的话，嗯，也一方面我就知道很就是作为党员嘛，我们一直说如何成为一个，
1: 如果赵阿姨她不带领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的那么频繁或者去的那么久。
0: 嗯，她就是坚持的这个事情让我知道就是党员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总说什么，模范带头作用，
1: 嗯，
0: 那她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是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能看到的，她相当于就是身边的榜样这样的力量，
1: 嗯，
0: 就是会感染到我们中心很多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包括日常陪伴啊以及我们的一个生活她都会很关心，
1: 嗯，
2: 他们最清楚了，人家什么事情都来找我我想那个调解员
0: 是的，
2: 赵先生因为我在三楼，他们在一楼，
1: 嗯，
0: 对，
2: 他们会不管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分慰问他们，
1: 嗯，
2: 赵先生在哪在哪里，他们
0: 书记办公室在哪儿啊，在三楼啊，
1: 就是你会看到每天或者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去拜访他，
0: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事情，
2: 就是像看门诊，我早上去上班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了，
0: 是的，
2: 调解就调解，
1: 就是人家医院看门诊是那个把身体给解决，还是解决
0: 心灵
1: 和精神当中的事情，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赵阿姨，就是你看每天既然大家过来医院看病啊，那肯定是病人他是有身体疾病，
2: 嗯，
1: 他需要帮助，
2: 嗯，
1: 那你看心灵上的疾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还蛮心疼像心理医生这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你得别人像情绪垃圾桶一样扔到你这个地方，
2: 嗯，
1: 但你有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当这个垃圾桶的这个篓子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内心自己也会产生一些难过的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家会少触碰到，因为大家看到都是您光鲜亮丽的一面，很少关注到其实你也是一个个人，你也是一个女性，有的时候你也有家庭，你也有工作，你也有这样的事情要化解，你们还来一肚子倒那么的苦水，而且不是一天，是一年又一年，那么多的苦水往你这个地方倒，我们特别也想知道，就是这些年您是怎么调节自己的这种情绪，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好像也挺难过的。

0: 你们把情绪全都倒给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没法解决。而且你看，一个事情还行，十个事情、一百个事情全堆在我这个地方，你们都来找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因为女性可能有的时候你再刚强，也会有软弱的一面。
1: 嗯，我那因为从小吃过苦的，碰到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能耐性很强的。
0: 嗯，
1: 特别我记得这次小三门考试这一天，有那个孩子长得很高。
0: 嗯，
1: 该。我在上班的路上一个桥头，他们母女俩在吵架，我一看这个时间，我以为这个孩子是在教育中考试可能迟到了，妈妈哭啊，这个女的小孩就跳。
0: 嗯，
1: 那我就过去抱住孩子，我说宝贝，是不是考试迟到了，那阿婆带你去，不能走，我跟门卫跟你打招呼。
0: 嗯，
1: 我说我们不是边云的边东门嘛，我说正面进去你还来得及。其实不是的，这个孩子长得高，其实是初中，其实是跟妈妈在吵架，也不想上学，躺平了。后来呢，这个孩子我抱住他，我说宝贝，你想哭出来，爸爸妈妈可能工作压力大，可能束缚了对你的就是关心，嗯，他们可能吵架。被我说到痛处了，他就哭了。他跟我说，
0: 嗯，
1: 我做作业他说静不下来，他们天天碰铃啪啷吵架。这时候孩子我抱着他哭了以后，我把我的衣角，我没有舍怕，我把我的衣角拿起来给他擦眼泪，擦好以后我送到他学校门口，进去以后他妈妈不敢过来，跟蹲在那树旁边。我送掉孩子进去以后，我出来问妈妈，我假装不知道他们互相吵架，我说为什么孩子不想上学，他躺平了不想上学。
0: 嗯，
1: 我说躺平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心理啊，我说你们要关心他呀，不要给他泼冷水呀。他给我说的，我给他那样这样做了工作。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妈妈就给我的说，哎呦，给我接了三个工，他说谢谢你，我女儿天天上学去了。他说我先生这才出差，他回来要来感谢你，我要不要感谢这个孩子认真上学的，我感觉做这个闲事管得值得的，在路上我这个闲事还要管，不要找我办公室的，
0: 真的是救了一个孩子。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俩肯定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解决好，但凡解决好不会在这个桥头出现。
1: 哎，小姑娘长得特别高，我以为是高三。嗯，是正好这两天，因为我大宝也是考小三门嘛。
0: 嗯，
1: 我知道考小三门嘛，我以为他迟到了在吵。嗯，
0: 就是当您看到他们那一刻，你没有想到当像一个路人一样走掉，而是过去。一般人可能大家会想，嗯，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你俩吵架，把我给影响到，可能很多人就会离开。但是你会选择过去。
1: 那我会去抱住他这个孩子。嗯，特别我来上家里说小两口吵架，那个男的呢怕影响人家睡觉不吭声，女的就是半夜生更哭啊。
0: 嗯，
1: 我会去敲敲门，你好，要帮助吗？
0: 嗯，
1: 需要帮助啊？是不是你一个人啊？我明明知道他先生在家。
0: 嗯，
1: 我这样一说了，他也不吵了，睡觉了。这样的话，她老公明天还精神面貌好上课啊，上班去，否则的话肯定吵到天亮。对，
0: 嗯，
1: 被我一说，有的方式方法的呀。但假如说有众人会去敲门，你们吵得闹，我们不好睡觉。我不是，
0: 对，
1: 我说需要帮忙吗？
0: 嗯，
1: 妹妹，妹妹开门吧，你是一个人吗？有需要帮忙吗？给他听到，肯定是这个楼下的阿姨。嗯，嗯，他就不想了。嗯，有的他路上碰到他阿姨，对不起，我说没关系。
0: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最好的解决方式其实不是要硬碰硬，因为硬碰硬，因为这个时候两个鸡蛋都得碰碎。
1: 对啊，
0: 这个时候你需要软性的方式去软化他。
1: 嗯，
0: 这个时候让他情绪有一个承接拖住的这个力量，其实他内心一下就柔软了。因为人他的心永远不可能是一直都是硬着的，他也有脆弱的时候。
1: 所以说，虽然办公室门口住了很多人，我们下面的小姑娘都心疼我。
0: 嗯，
1: 阿姨，你看到现在吃饭还没吃，那点人还没解决，还没走，怎么办？其实我感觉
0: 你有时候不会觉得烦或者觉得累吗？因为你想，365天，我看天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来找您。
1: 特别是我记得在几年前，一对夫妻俩也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可能观点不同啊，就是两人闹了矛盾，就是拿了户口本到我办公室来，叫我带他们到民政局去，因为他们外来嘛，民政局在哪里不知道嘛。其实你们一早也找得到的，其实他们也男的也不想离婚，就找到

0: 我这边来、
1: 哦、他们是想离婚、
0: 他们想离婚、
1: 嗯、
0: 他们要找妇联，他们会这个妇联他们在为就是、啊、手机上找啊、
1: 嗯、
0: 他们会找到我这里的，其实南翔镇妇联站在南翔政府，他们会的定位会定到我这里来的。有的时候人家找到
1: 这还定对了，这一下
0: 人家找到有的时候不是刑事案、嗯、一点小小小小吵小闹找到派出所，派出所说你们去找赵先生，派出所会介绍过来的，派出所会介绍过来的、
1: 嗯、
0: 所以的小夫妻俩呢也是
1: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0: 气头上拿了户口本到民政局去，我叫他们住下来，给他们就是耐心的给他们这样说、
1: 嗯、
0: 那样说这样说那样说，这次孩子很争气的考到了500多分，他们开心的来夫妻俩看到我不在饭店，那天我家里有事，他们找到我饭店、
1: 嗯、
0: 说谢谢阿姨，没有你我们各奔东西了、
1: 嗯、没有这个圆满的家，
0: 孩子可能马上情绪低落，不可能考了这么高的分数、
1: 嗯、
0: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你，铭记于心，孩子那个孩子高高的孩子跟你长得1米80多、
1: 嗯、
0: 小孩也是来抱着我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孩子不是不知道的，可能爸爸妈妈给他说就是这个奶奶给我们劝和的，
1: 不然这个家庭可能破碎之后命运就改变。
0: 虽然11点吃饭了，我12点有时候食堂的师傅说、哎、那赵姨还得吃饭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我到食堂一个人没有了，这个饭也冷了、
1: 嗯、
0: 我感觉能够帮助一家解决一家，
1: 但心里面是暖的，
0: 暖的，嗯，所以说我不厌烦的，
1: 嗯，
0: 不厌烦的，嗯。
1: 所以这些年其实，我觉得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内心也会找到一点快乐，
0: 快乐，
1: 因为这种快乐其实它会可能会很长时间或者很短时间才会回馈给您，他可能你看像这个，他孩子长大之后，他才会知道当初那一个劝和不劝分的这个阿姨，
0: 嗯，
1: 帮了那么多，
0: 嗯，
1: 而且就这一个改变，其实改变了他们一家三口人的一生，
0: 所以说做好群众工作就是做好党建工作，
1: 嗯
0: 啊，所以说群众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都和谐了。
1: 对，关键还是要打开这个大家的心扉，
0: 对，
1: 能够敞开心扉去说话，这一步其实很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买了一本《说话办事恰当好吃》，
1: 嗯，
0: 还有看那个江西卫视
1: 《
0: 金牌调解》，
1: 嗯，
0: 党的工作、党务通的工作我也要看，那个。调解的也要看，因为什么，
1: 嗯，
0: 你像年纪轻的他们都学历高得很，他们来问你的问题很艰难的问题，你不懂，你假如是你当什么书记呢，
1: 嗯，
0: 所以我要不停的学习，那么他们李书记他们李总他们，
1: 嗯，
0: 有时候会在学习上面他们会叫我，当时他们做书记的时候一张白纸，我谁把谁的叫他们，嗯，但是在学习上我请他们做老师，
1: 嗯，
0: 陈老师做老师，阿姨这个语句像感觉不通，他们会这个小姑娘会这个手搭在我肩膀上，露露我，跟我说你辛苦了，他会叫我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是互相帮助，
0: 互相帮助，我特别暖心，
1: 互相成长。
0: 嗯嗯，
1: 您总会想到有些什么样的事情，现在能够想起来，觉得赵阿姨这个人还是挺厉害、挺牛的，真得佩服她。
2: 首先啊，
1: 嗯，
2: 就。比如说大家这个老百姓的事儿，到他那里去做调解，
1: 嗯，
2: 确实很牛啊，我们
1: 对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一天一年那么多事情都需要你解决，我觉得是个人他内心也会有一点，
2: 啊，
1: 也会有一点难受，也会有一点情绪拖不住的时候。
2: 对，有时候我说哎你不累吗，我想你每天这样，
1: 我有时候也这样想，
2: 对，啊，而且他总是给人年轻人的感觉，朝气蓬勃的感觉。
1: 对，
2: 尤其开会啊，有时候我们开会啊，比如说椅子，哎，我们随便躺着坐，随便一坐，一回头看到阿姨坐的那么标准，
1: 嗯，
2: 赶快立起那个腰，哎呀，坐好，每天比如说那个调解的事儿，我们也遇到好多事，嗯，有时候我们去汇报工作哈，
1: 对，
2: 或者去请教问题的时候，看到门口排着队，像阿姨去咨询的，阿姨总是那个很细心的去帮人家解决问题，还有带领我们到商户去，去街区去，也是，街区其实现在呢，大家有些生意确实有些不好做啊，实体经济都挺难做的，
1: 嗯，
2: 阿姨总是去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1: 嗯，
2: 甚至他自己帮助他们的时候，也叫我们也去多多支持商户。
1: 嗯，
2: 你比如说像我现在兼任东街区的那个党支部书记，阿姨带我走街那个方向的时候，
1: 嗯，
2: 去商户那里，我也会看到有一些困难呢，啊，也是其实都是受阿姨的影响。我也会去尽量的在那儿买东西，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东片区一个花店哈，
0: 花店，对，
2: 对，他们 那个在里面门面，他不是不当门面哈，不是他的位置不是很好，
0: 嗯，
2: 但是呢他们其实做生意做的也是很人很不错的，很用心，也是成了这个我们小哥的这个友好商家，
0: 嗯，
2: 但是我们自己去也是这样的，你看后来我公司买花呀什么的我都去找他，订蛋糕也去找他，
0: 我们
2: 就是
0: 在访的时候发现的，啊，所以我说我们大家要支持他，所以他公司买花，他献我花，全部到他那边去。
2: 对，我们想着能够多支持一下，多买一点，也是带动我们这个街区的这个一个商户的经营吧，也让大家更友好，而且在交心的过程中啊，也会发人家也会给我们推荐隔壁家、邻居家呀，这一些矛盾啊、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会一起去解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商圈呢，它都活跃起来。
1: 对，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人和人的心得连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地方，你还在做着不同的工作，我在做着另外一份工作，其实大家很难会产生一个连接。但是你看你去买花这个行为，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就无形的产生了一种我帮你你帮我的一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嗯，而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比人会其实比较难意识到，其实这对一个企业发展也非常的重要。你和客户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这个兴趣点，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需求，能不能跨前一步思考，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嗯，
2: 就是交心，
1: 嗯，
2: 其实是换位思考，像阿姨现在调解这个我们菜场里面的那些矛盾一样的哈，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帮我们谈判过程中也是这样的。
1: 你怎么去和他沟通？怎么去承接住这个情绪？怎么去转化？
2: 对，我是在为对方考虑。其实我现在受阿姨的影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不管什么时候啊，尽管我们是创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共赢。
1: 共赢，
2: 对，共赢，你去对对方考虑的这个事儿，尽管这个单子觉得我拿不下来，但是我这个时候想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的，
1: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成功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很多，嗯，
1: 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大家慢慢学到一些这个知识或者是道理，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在书本上学到。再高的学历，其实你解决这些细小的事情，有的时候它方法千变万化，没有说一定是通过 A 方法才能解决。其实它可能是 A 加 B 加 C， 而这些东西是书本上教不了的。
2: 对，就是在我们做这些哪怕很细微的小事上，逐渐总结出来的。
1: 嗯，
2: 像我们去年跟上海交大谈一个合作啊。有一点他们说，哎，你怎么能谈得成功呢？后来跟学校教授啊领导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啊，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跟他们相关，正好他们做科学芳疗师培训，我们也做，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那这个时候老师也跟我说，他说这么多人来谈我都不接待，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来的时候你不是考虑到你的利益，你是考虑到我的利益，考虑到我们这个整个把这个项目怎么推动，
1: 嗯，
2: 这样的话其实他说没有人这么谈的，我说我先支持你，我们后面再看，而老师就是好几次啊，这我们的
1: 那一刻人就会受到这种方式的感动。
2: 对，对对，后来就是大家合作的特别愉快。
0: 嗯 嗯, 嗯，
2: 其实就是在跟着我们赵书记、赵阿姨在做这些细微的事情的时候总结出来的。
1: 嗯，
2: 你像那个刚刚我们那个陈书记说，在那个我们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我刚开始去，我都很感触的，
1: 嗯，
2: 那个感动的流泪。那些老人呢，
1: 是吧，
2: 爷爷奶奶抱着阿姨叫女儿，
0: 嗯，
2: 而且这个那种那个感觉好，
1: 就是你不去现场，
0: 后来，
2: 对，
1: 就是不去现场，你其实是不会相信这一幕的，
2: 你
1: 看照片是不会觉得，
2: 你感受不到人家那种感觉，那就是他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是坚持做出来的，
1: 嗯，
2: 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之后，人家的真情实感呢，那个时候我们，所以说我们后来啊，每年跟着一起去，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也感觉到好，人也会老的那一天。我们也会走得老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现在去跟着去回馈社会，能够去让我们一个以前一个流动党员，然后最后在我们在嘉定落地生根，然后为社会做一点小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也在成长，也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1: 非常好，你看其实今天我觉得赵阿姨这两位嘉宾长得特别好，就是真的是大家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而不是就是凭空去捏造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这样的故事应该会很多很多，你现在再回想起来，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挺甜的，也会觉得挺高兴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晚上可能会做一个美梦，而不会想到是烦心的事情。
0: 没有想到烦心，是因为什么，人家说，哎，赵先生你怎么不变的，特别这套衣服见总书记穿的啊，2000年2020年、现在2026年，你看我这衣服还好穿，
1: 身材都没变，
0: 没变，脸色也没变，
1: 状态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 就是有股精气神，
0: 正因为有这批年轻的书记党员们特别支持我，他们面上叫赵书记，背后有的是妈妈， 有的是阿姨
1: 奶奶，
0: 我特啊、特别特别开心感。
1: 嗯，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妈妈，有很多的奶奶啊。来守护这个街区，守护这个区域，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的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从赵阿姨身上汲取更多的榜样的力量，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的一些熠熠生辉的闪光点。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3: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暑假都要做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没有拉我入群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 新鲜事，
3: 天下事，
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游泳比赛精彩开赛，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刘敏言、李晨诺、孙君雅一同走进嘉定游泳馆，感受泳池赛场的热血与拼搏。
6: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小记者刘敏言，我现在正在嘉定游泳馆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
7: 来自区内64所学校444名运动员参赛，共分为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比赛分为50米自由泳、50米蛙泳、50米蝶泳、50米仰泳、4×50接力等比赛项目。小选手们都在后台摩拳擦掌，势必要在比赛上大展身手。比赛中，选手们一个个劈波斩浪，奋力向前，观众们屏气凝神，专注地等待比赛结果。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选手们却仿佛都听不见了，只顾着盯着前方，眼神发直，势必拿下这场比赛。比赛结束，差距从未拉开，胜出的不过是那一份多游的坚持。而此刻还在水中慢慢游向池边的少年们，明天清晨依然会准时出现在各自的泳道。今日毫厘之差，从来都不是终点。
6: 姐姐你好，我刚刚看到你在水里游得特别特别的快。
8: 谢谢姐姐。
6: 那么你们在游泳的时候都有什么诀窍吗？
8: 就是游泳的时候，你要首先抓频率，就像蛙泳，你频率越快，它走水效果就会越好。然后你要抓每个动作质量，动作质量到位，然后它走水效果就会更快。
6: 那么你在刚刚上岸的那一刹那，你在心里想过什么呢？
8: 就是我主要是想要知道一下自己的这次成绩，因为其实我为这个比赛也是之前去练了几次，我也想知道自己成绩跟自己之前比有没有进步或者是退步之类。
6: 姐姐，我刚刚看到你游完泳回来拿到了2块金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一位夸赞，
8: 谢谢。
6: 姐姐，你刚刚这么游了一圈下来，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9: 我感到很激动和骄傲。当游完这一圈50米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年的努力付出都值得了。
6: 上升终会消散，池水终将归于平静，但那些劈波斩浪的清晨与黄昏，早已游进了少年的骨血里。青春不止于一条泳道，它的尽头是更辽阔的海。
4: 足球场变身活力赛场，华江小学1至5年级学子轮番上阵，在各类足球技能比拼中挥洒汗水，大展身手，度过一场热血又精彩的足球盛会。
10: 绿茵场上满是少年蓬勃的朝气，快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解锁这场趣味十足的足球技能大赛吧。
11: 低年级的4项基础技能比拼有序开展，20秒脚踩球区域，同学们双脚快速交替，争分夺秒。一旁脚内侧拨球赛道上，同学们左右轻拨足球，动作流畅。弹地颠球区热闹非凡，大家紧盯足球，皮球落地弹起即刻抬脚颠球。10米运球往返赛道更是充满速度与激情，小球员。

0: 们带球全速向前，拼尽全力冲刺终点。再来看看高年级比拼现场，难度升级，精彩加倍。30秒自由颠球区，同学们灵活运用大腿、双脚等部位连续颠球，充分展现日常训练功底。S 型绕杆竞速赛道上带球穿梭，尽显体育精神。8米传球区，少年稳住身形推出地滚球，不远处定点射门赛场。大家调整站位，瞄准球门，奋力踢出足球。班主任与志愿者老师穿梭各个赛点，有序组织学生轮换上场，登记成绩，保障赛事平稳进行。
1: 每个月都可以参加乐豆比赛日的活动，乐豆比赛日让我觉得很开心。
2: 我觉得这次足球达人赛非常有趣，可以展现个人的足球水平，希望这次比赛我能拿到一个好名次。
3: 本月我们举行的乐动比赛日活动是结合本赛季的足球节开展的足球小将技能赛，提升学生对足球的运动兴趣，后续也将在足球节闭幕式上颁发奖项。华江小学一直致力打造足球特色，让孩子们喜欢足球，爱上运动。
0: 整场足球技能竞赛，低年级夯实基础，高年级挑战进阶，大家在计时比拼中锻炼球技，在竞技比拼中磨练毅力，在呐喊助威中凝聚班级力量。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竞赛，更是一堂充满活力的体育成长课堂。奔跑的身影，滚动的足球，都在展现我们华江少年阳光向上、奋勇争先的风采。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啊，成立于2012年，是嘉定区首批合唱联盟学校。合唱团通过艺术训练，让孩子们团结合作，自信歌唱，希望音乐的魅力陪伴更多的孩子快乐成长。合唱团2021年受邀参加《宝丽之夏》上海童声合唱节及第11届中国魅力校园合唱节活动，并荣获了2等奖。同年参加嘉定区第7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荣获合唱专场1等奖。2022年获得上海学生合唱联盟校称号。2023年荣获《宝丽之夏》上海国际童声合唱节小学组2等奖。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合唱团的合唱歌曲《在灿烂的阳光下》。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快乐的暑假来了，大家心里啊，是不是已经规划好满满当当的安排呢？是出门游玩、阅读好书，还是学习新本领、陪伴家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聊一聊，这个暑假呀，自己都打算做些有意义的什么事儿呢？
3: 我想就是旅游、旅游再旅游，60天大概40天都要去旅游。
4: 60天、40天去旅游？
5: 去哪里？
4: 行，那你肯定长不胖的。
5: 不是你去哪里？
3: 有
6: 哪里都有，
4: 哪里都有。
3: 我们路线就是先去那个什么广州长虹那边，然后去深圳，深圳去完去香港，然后香港那边再一圈再绕一圈，绕再绕回来。
7: 我不确定我妈这个去新疆，新疆我幼儿园就去过10天。
4: 新疆幼儿园去了10天？
7: 我不是，是我幼儿园的时候，我妈给我请假请10天，就是我和我朋友去新疆游玩10天，新疆的不同景点。
4: 你好像刚才有很多话要讲。
8: 嗯，135要去写字。
4: 135写字，246呢？
9: 26下围棋。
4: 二十六下围棋，那还有周天呢、啊？
10: 我确实在家改作业。
4: 星期天在家改作业。嗯，
7: 我确实。
4: 暑假安排的这么满。
7: 我13也是。
10: 然后七月底有两个夏令营还冲在一起了。
4: 那你选择哪一个？什么夏令营啊？
10: 那个一个是学校给的地位的话，就是分开的，有几天有2天是冲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羊头住5天拉琴。
4: 拉琴的。
10: 一天要拉几乎14个小时。
4: 哦，你要去学琴。
10: 拉14个小时。
4: 有没有什么个人计划？暑假
5: 没有
7: 计划。
4: 那你来讲一讲。
11: 计划在我爸不值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周末也是的，和爸骑马路或者高架，就是那里骑个10公里或者2小时。
4: 哦，骑行锻炼身体，厉害！骑行2个小时以上。
11: 我上周就骑。
4: 上周就去了。哦，暑假计划已经提前开始了。
3: 我的计划就是每天嘛，跟他差不多，也是要去那个骑车，就是大概在那边那个叠语言那边骑2圈，然后骑完了之后，反正一天是要做语数英各一套试卷。我妈已经从网上下单了语文，买了2套午餐。
5: 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3: 你每次学英语，我最讨厌暑假来，我最讨厌暑假。寒假还好，因为就30天，然后暑假60天就要做180套试卷。
4: 那这样吧，你不是还要出去旅游40天？

0: 吗？
1: 对，旅游一
0: 让你妈，我们一起给她妈妈建议，每去旅游一天写一天
1: 读后感、读后感，
0: 写一篇旅行日记。
1: 提示一下，
0: 可以吧？
1: 我们班主任张晨晨老师肯定会让我们写日记的，不用说了，肯定会让的。
0: 对，可以，你可以写一个这个旅游的攻略手账。分享给他们行不行？然后明年他们就去玩40天。
2: 不是，我都看不到。
3: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语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3年级的男生，在班级里我是一名班长，我知道自己要在同学面前做好榜样，但是有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做到，我为此感到非常的烦恼，我该怎么做呢？我是小李同学。
7: 小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班长，你知道自己要给同学做榜样，可是有时候没有做到，你就会很烦恼，可能还会担心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不好，以后大家会不会不选我当班长了，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其实班长也是小学生，不是样样都要做到完美的人，你要知道班长不一定是从不犯错的人，也可以是发现自己没做好以后愿意承认愿意改正的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有的同学声音响亮适合带队，有的同学很会安慰人适合帮助同学，你不需要把别人身上的所有优点都要求自己也要具备，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愿意向别人学习，也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小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你可以先分清楚自己是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果是自己的小习惯，比如上课忍不住讲话，排队没有站好，那就从一个小地方改起。比如今天先做到排队时站直，明天再做到上课少插话，一点一点来。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全部做到，如果是管同学时做不到，比如同学不听你的提醒，那不一定都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先温和地提醒一次，如果对方还是不听，就告诉老师，不用一个人硬撑着把所有事情都管好。其次，当你没做好的时候，可以学会大方补救，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带好头，可以这样说，刚才我没做好，我现在改，这几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很有力量，因为同学会看到班长不是永远不会错，而是错了以后愿意改，这样的班长也值得大家信任。对了，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方向，也可以请老师帮你定几个小目标，你可以自己去问老师，如果你不好意思，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问一问老师，孩子很想当好班长，可他总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根据您的观察，能不能给他提一两点建议，让他慢慢做得更好。最后小李，请你记住，榜样不是没有缺点的人，而是愿意变好的人，你可以努力进步，也可以允许自己慢慢练习，一步一步来，你会成为一个更真实更有办法的班长。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1: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 哎，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9: 成长故事会。
5: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

0: 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他也顾不得累，赶紧和妈妈炫耀：
1: 你看，这是那个金块队的，如果那个炼金师是个骗子，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陌生人这么一大笔财富呢？
0: 可是妈妈还是不领情，反而严肃地说：如果他无缘无故给了你一大笔好处，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可能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苏月儿子，你一定不要再和他来往了。哈桑还指望着老人教他炼金术呢，哪里肯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妈妈见他这样不听话，真的生气了，扭头回了自己屋里，不理他了。哈桑也顾不上妈妈生气不生气，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去自己的铺子里找这位炼金师，愿意拜他为干爹，跟他学习炼金术。炼金师说：
2: 老天爷保佑，没想到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得到这么听话一个儿子，真是老天爷眷顾我。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你去买点肉和饼回来庆祝吧。
0: 哈桑当然愿意了，他掏出一大把金币，去城中最好的饭店买了最贵的肉和饼，还有一些酒，和老人就在铺子里吃喝起来。吃着吃着，老人说：
2: 刚儿子，这些肉吃着太腻了，你去给我买些甜点来，换换口味吧。
1: 好嘞，干爹，我这就去，您等会儿。
0: 哈桑高兴地爬起来，飞快地去买面包了。可是他不知道呀，他刚出门，炼金师就从怀里掏出一包麻醉粉，放进了哈桑面前的酒杯里，还摇晃了几下。可怜的哈桑什么也不知道，高高兴兴地为炼金师买了10个甜面包回来了。坐下后，他完全没有防备，端起面前的酒杯就一饮而尽。结果不到一分钟，他就上下眼皮打架，感觉特别的困，嘴里喃喃地说：
1: 干爹，我怎么这么困呢？
0: 炼金师一边吃着面包一边说：
2: 你喝醉了，那就睡一会儿吧，睡吧睡吧，我的好儿子。
0: 哈桑还念念不忘地说：
1: 等我睡醒了，您会教我炼金术的吧？
0: 炼金师说：
2: 会的会的，等你一醒我就教你。
0: 哈桑放心地昏睡了过去。炼金师见他失去了意识，彻底暴露了伪装，将整个银匠铺子翻了个底朝天，将所有的银料及打造好的银首饰、银餐具等等全部洗劫一空，当然也没放过哈桑兑换来的15000个金币。随后他又装成很阔气的样子，去城里买来了几个超级大箱子，将这些财宝和哈桑一起装了进去，又雇了几只骆驼，将打包好的箱子一块儿送到了港口。就这样呀，可怜的哈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捆着，而他自己呢，竟然在一条船上。船在哪里呢？当然是在海上了，而且已经离他的家乡巴士拉很远很远了。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农历六月，热浪滚滚，走到室外哦，像啥是有声音的红艾气，让人一刹那觉着进到了蒸笼里。浑身的汗水哦，突然自家飙了出来。铺了硬笃笃的空调房间里，席子也用不着，朝阳间被头，吃冰镇西瓜、冰淇淋、冰奶茶，捏牢手机刷刷短视频，追追欢喜的电视剧。这个是21世纪的人们过大热天的标配。再讲，现在汽车尾气结棍哦，还有行情行市的空调室外机排放出来的热气，让城市形成了热岛效应。到了大热天，像只火炉一样。才晓得地球辣辣变暖，夏天的温度逐年升高，离不开空调，甚至辣辣空调房间里还要以热的人们，不由得会好奇：古代哦，没空调，没电风扇，搿种日节哪能过啊？阿维德是古代文艺的呢。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七十二里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小事两方。本期倾听第一集，古代还是真的不热啊？唐老师，侬好。
1: 侬好，玉伟。
0: 你现在一到这个大热天啊，特别是蹲了空调里，像是爬了海出也出不来哦。大家在讲，哎呦，古代的人这个空调也没，不要讲空调，电风扇也没，哪能过哦？要么是古代大概。比较风凉，侬像现在地球侪辣讲地球变暖啊！
1: 一弄啥么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0: 实质变暖是这个幅度小了些的，侬要是一记头每年增加一度一度不得了噻！地球老早冰山雪山侪要融脱了，对吧？
1: 是呀。
0: 所以古代到底热不呢？
1: 实质上呢，讲起来热，古代是也是蛮热的。
0: 哦。
1: 气象角度上讲呢，一般就是日里向最高温度达到35度以上呢，这个呢就是高温标准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35度以上称为热浪，
0: 根
1: 据成语人家讲起来叫热浪滚滚。古代的人呢，称之为热灾，哎，
0: 热的成灾了。
1: 哎，热的已经成灾了。
0: 哦哟。
1: 那么讲起来，这个中国古代到底哪能热法子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辣浪公元1911年朝鲜偷的1000多年当中啊，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热天真正属于就是炎夏，还有呢有的石巨汤。
0: 哦，
1: 周周热的辰光呢是西周特指春秋的辰光，比现在的年平均温度还要高出2度。
0: 哦，
1: 比一年的平均温度还要高出2度。
0: 嗯嗯。
1: 那么到了这个后朝特指唐朝、宋朝辰光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比现在呢

0: 定是要搞一大注意。
1: 哎呦，
0: 哎，搿了，所以讲就是啥，辣辣中国古代的辰光，迭个天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比现在啊要稍微热一眼了。
1: 哦，想不到这个古代比现在还要热哦。
0: 搿是呀，侬像这个就是古代就是高温热浪，就是这个天气波及范围顶顶大一趟。
1: 嗯。
0: 根据史料记载呢，是发生了让南宋的嘉定八年，啊，就是公元的1215年。
1: 嗯。
0: 啊，就是辣浪现在个像湖南啊、安徽啊、江苏啊这点地方，这个一年热。天热得不得了，
1: 嗯，
0: 那年就是啥个年，地底下不落雨，不落雨嘛，雨湿么办？
1: 旱灾的，
0: 哎，旱灾的，
1: 嗯，
0: 哎，就是人家讲起来，草木全部枯竭掉的，
1: 嗯，
0: 啊，那么历史上向周周年的热天，刚才你讲的是就是热天，就是波及范围周长的一趟，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历史上周年的热天出现了啥辰光呢？
1: 哎，
0: 这个呢是出现了让乾隆八年，啊，就是公元的1743年。根据就是这个《天津原志》的记载，了让这个一年呀，了让1743年的春的廿号到廿五号，下半天的气温是平均呢，侪要高于40度。
1: 哦哟，
0: 哎，其中就是春的廿五号的温度呢，达到了44.4度，这个是热得不得了的。侬像古代的辰光，
1: 当然是侬讲到搿只对伐？听上去侬侪是迭个非常严谨的哦，好像肯定侬史料当中去迭个寻出来。
0: 迭个勿好瞎讲，迭个史料记载。
1: 古代还不得迭个天气、迭个温度、迭个测量啊？
0: 测量，一堆一堆精密仪器，迭个就是根据迭个太阳的光照啊或者啥啊，一堆精密设置一种土的这种仪器来测一个这种就是气温的。
1: 嗯
0: 啊，那么刚才讲许多就是。国内的情况、啊、就是全国的情况。那么你上海地区哪能呢？上海地区呢，首先讲就是上海监狱，就是有这个就是独立的监制，是了让公元751年，这个一年呢是唐朝的天宝十年，啊，天宝十年呢，上海呢就是独立的行政区划的。从这个辰光开始，上海呢一直是中国周周富裕的地方，啊，但是呢。上海地区呢，私营债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有的那个啥个，沟后啊、洪涝啊，还有热的种，就是天天热得不得了，
1: 嗯，
0: 还有另外的非常天气，
1: 那种台风了啥，
0: 啊，还有台风了啥。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正在讲述。
0: 单单就是讲这个高温天气来讲呢，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气象记录是1873年，187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呢，上海呢一共有的四趟的记载，记载这个高温天气。最早的这个记载呢是。距今要450年前头的殷勤年
1: 哦，这是清朝的，应该
0: 哎是清朝乾隆年间就是乾隆年间的一本《金山原志》当中记载，这个辰光的殷勤年的清文，上海地区的金山啊，热得不得了啊，天是毒热，哎，地里向的这个耕渔啊，还有交关种地的农民啊，全部种死死掉了。
1: 哎呦，种死死掉了，
0: 种死死掉的。
1: 哎呦，
0: 哎，那么。当时的气温啊，估计要达到38度以上。
1: 侬想38度，地里向是好叫热。
0: 哎，搿是个，哎，
1: 恨不得要30度了。
0: 搿是个。那么，它金山这个就是隔壁乡邻啊，就是讲像那个杭州啊、嘉兴啊、宁波啊这点地方呢，侪是天热得不得了。还有啥个呢？春18号呢，还发生了个风暴，就是那个龙卷风。
1: 嗯
0: 啊，风暴潮。那么风暴潮、龙卷风，落雨一落，千手一打。这个辰光呢，就是啥个淹死掉的要10000多个人。
1: 哎呦，这个史料上向谁记载？
0: 史料上谁记载的？崇明呢，几乎是一边的民居全部被淹掉的。啊，
1: 蛮多辰光一种气候条件啊，就讲一直干旱对吧？不落雨，那么落雨哦，
0: 那么巴拉巴拉一阵落，
1: 一阵落就啊，我去变成讲从旱灾变成讲等个洪涝灾。
0: 搿是个。
1: 特别是侬前头是干，后头碰上台风来。
0: 哎，
1: 那是
0: 马路马路
1: 马路马路
0: 马路马路。那么刚才讲是第一趟是吧？那么第二趟记载呢是光绪年间的《江东志》里向记载的。清朝乾隆的18年的辰光。
1: 嗯嗯。
0: 辣1753年的春月份，上海的高桥地区啊。

0: 啊，上海高桥地区实际上一些侬高桥属于嘉宁的，
1: 是
0: 啊，对啊，高桥地区是日头日头，也就是高桥地区还有人热死他，啊，那么第三趟是西通年这个磅浦子里向记载，
1: 嗯，
0: 这个一年一七五九年的天热，
1: 嗯，
0: 磅浦地区日头日头热死过人，
1: 嗯，
0: 啊，那么埃一趟记载呢是了让光绪的松冈府志里向记载。清朝嘉庆的十几年的论文，也就是一八零七年的清文，
1: 嗯，
0: 松冈青浦等地热得不得了，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号头的了嘉定的浦家港，还发生了这个龙卷风，
1: 嗯，
0: 就是那农民的不少房子啊，通通侪卷脱了。
1: 哦哟，
0: 哎，搿了讲起来就是啥个？中国古代的辰光，老底子的辰光，这个天气环境还是。有的辰光还是比较恶劣的，
1: 嗯，
0: 哎哎，
1: 而且当时这种侬想这种房子了啥，肯定是侪没现在好。
0: 是呀，哎哎，那么侬讲起来这个房子降温，伊没介许多的么子，哎哎哎，
1: 大部分人家侪是住这种草房子，地主人家嘛顶多是这种平房、楼房，这种帮现在条件是不好比，
0: 是
1: 吧？
0: 哎哎，
1: 而且侬讲到前头这个一八零七年清个文松冈啊，这个青浦这个交关地方是热，大热是
0: 大热。
1: 侬想青浦就辣你这个
0: 隔壁头，
1: 隔壁头，
0: 哎，
1: 青浦大热，嘉定，
0: 嘉定也逃不脱，
1: 逃不脱的，
0: 哎，这个就是史料记载的嘉定两个是问题，
1: 嗯，
0: 侬想青浦嘉定就辣隔壁头，
1: 是的，是的，
0: 一样的性质的，
1: 这个，
0: 哎，讲起来从这个上海市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八七三年以来，上海的高温天气呢还是蛮多的，根据史料记载，就是辣直到一九八八年，
1: 嗯，
0: 啊，实质上是侬像前头两年，两零两四、两零两三两年，连续这个高温也蛮结棍的，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叫史料记载到一九八八年的辰光呢，明确的上海高温天数呢，一共有的六趟，
1: 嗯，
0: 啊，其中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顶顶多的年份是一九三四年，
1: 嗯，
0: 哎，高温天数呢，累计要达到五十五天。
1: 哎呦，
0: 哎，达到五十五天，
1: 这个好像比这个两零两四年啊，你这个高温天，觉着热了不得了。
0: 哎，搿是呀，
1: 伊这个五十五天还要多，
0: 还要多，哎哎哎。那么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顶顶多的年份，
1: 嗯，
0: 是热一九两六年，
1: 嗯，
0: 是三十五度高温天数顶多的，要达到热四天。
1: 哎呦，
0: 其中呢，两六年的清个廿二号到八月十四号，
1: 哎呦，
0: 侪是高温天，侬要算算，还勿得要两个号头了。
2: 里川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正在讲述。
0: 老底子这个天呀，不是像人家想象当中来讲，哎呦，老早是啥个？起初这个尾气排放不够啊，外头空调这个热气也没噶许多的。老早老法里个天应该没噶热了，
1: 肯定风凉。
0: 哎，肯定是比现在好了。
1: 只要得法，老早天人的吧，吃得起苦，
0: 嗯，
1: 熬得牢。
0: 就是个。
1: 现在人侬讲没空调是根本不来塞。
0: 现在人家讲起来是一到天热，侬就是啥稍微头里头脱些些，空调顶脱五分钟，喊侬热都吃得不消。
1: 但是这个热线电话打到打爆脱了哟。
0: 就是个。
1: 基本上不大有的这个停电，要么是啥地方瓦特抢修，
0: 瓦特抢修，
1: 哎，
0: 那么尽量就是啥个，要了热里向，
1: 哎，
0: 来了上班的辰光，
1: 侬不要影响人
0: 家
1: 居民生活，
0: 到夜里向了需不一个人。
1: 听侬讲了噶许多啊，当然，神去想着，古代的吧，虽然讲大部分人这个生活条件侪艰苦，劳动人民居多，是吧？但是劳动人民里向也有得有钞票的底子人家、读书人家，有种是叫耕读人家，是吧？那么还有体制里向的人呢，衙门里向、
0: 政
1: 府机关，政
0: 府机关，摆到现在讲起来，
1: 那么人家还有啥防止高温的措施呢？包括一种风雅读书人哦，伊不可能自家算算子了，自家哪能乘风凉？这个帮劳动人民有眼区别的了，劳动人民想也有办法的了。
0: 哎，搿么像侬按照侬讲的年龄一眼眼来讲啊，首先来讲讲就是老底子辣辣那个衙门里向，是。有编制，辣体制里向个人，
1: 这个里向也有公务员了，事业编了。
0: 对，摆到现在讲起来，公务员事业编。哎，搿么像迭点人，伊得辣辣迭个地方上班，还有迭个高温津贴。
1: 哎，
0: 像你现在讲起来天热热，搿么六七八九四个号头，啊是吧？每个号头呢，总归有几百块洋钿个迭个高温津贴，连着上发四个号头。
1: 这个是就讲，这个是属于这个体制里向，哪怕体制外头企业里向，
0: 也有
1: 高温津贴，而且规定的，侬上次讲超过三十五度下半天，不好蹲辣外头施工。
0: 对个，特别是工地上。
1: 特别工地上，像侬唐老师学堂里向，侬还放暑假了。 我也要等来上班了。
0: 跟侬讲起来，像你学堂里放暑假，你学堂里放暑假，高温补贴不个？
1: 哦，高温补贴没有。
0: 不个，因为啥个？侬那个暑假两个号头在侬屋里向，侬不是在那上班的，衣服受侬高温。
1: 侬不上班照样拿工资对吧？哎，比死在了屋里，不要太开心啊。
0: 这是另外一桩事体了。你回过来刚刚那个，就是老早那个那个体制里向的，从单位阿谀发那个高温津贴啊。
1: 老早体制里向还分这个层次的，官吏官吏的吧，官他的吏不一样。
0: 对个对个，伊都侪分个。那么老早呢，伊在那个外面里向做生活的第二年，到了你提成的辰光呢。一旦发这个高温津贴的
1: 哦，
0: 那么一旦弄个啥个么子发呢？提供饮料，
1: 哎，
0: 老发的还有饮料的，
1: 还
0: 饮料，饮料，还有呢，天热的，他能进行体检，啊，对，这个还有体检呀，
1: 还
0: 有体检呀，还有呢，这个就是旁氏的这种药品供应，这种药品呢，基本上才是中成药，
1: 哦，
0: 啊，老是中医嘛。
1: 像你现在放个这个花露水啊，这个香皂皂，或者是这个毛巾啊，
0: 还有呢，就是啥个，采取冷叙。就像现在人家超过35度、37度以上，还有冷虚，
1: 冷冷虚邪是吧？
0: 那么顶顶好的呢，就是啥个呢？政府里向呢，比较典型的，还有一种叫治病的制度。
1: 这个病啊，
0: 哎，治病。
1: 哎呦，古代这个病能够就是讲冷天保存到热天是不得了。
0: 搿是个，
1: 不容易的这个。
0: 搿是个，侬讲这个治病制度呢，从这个秦朝。一直到延续到明清辰光了，
1: 哦，
0: 那个数千年的历史了。像那个是中国古代那个了，让宋朝的辰光，国家呢为了照顾那个公务员啊，就是朝廷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兵诊。
1: 哦，
0: 哎，啥个叫兵诊？不是像侬这些同学人家讲他兵诊饮料的兵诊，而是那个一块冰的冰，
1: 哎，
0: 诊是个诊。
1: 哎呦，
0: 兵诊包括那个啥个冰的那个开凿，
1: 哎，
0: 用冰诊或者那个地窖。那这个冰呢，扛起来。
1: 哦，这个里向人力物力不得了啊！
0: 搿是个。
1: 侬想现在这个冰箱一弄，随时一点可以做，就讲制冰啊，无所谓。
0: 哎，老早的呢，一头就是要冰个开凿，用冰镇它冰起来。
1: 冷天是开采好，还要想办法它扛好。
0: 哎哎。
1: 扛要扛了好。
0: 要扛得好。
1: 热天当中讲拿出来水养它是勿来事。
0: 哎哎哎。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到了天热的辰光呢，按照像侬讲起来的官位的大小，啊是官吏，那么从上到下。分发相应的冰块来降温，
1: 降级别的，
0: 哎，降级别的，不是啥个清一色的，假使讲这个冰啊不够是用的，根本哪能办呢？一得呢，有另外的俸禄来补贴不弄了，
1: 钞票不弄，
0: 哎，钞票来不弄了，那么有眼级别比较高的这种文武大臣了吧呢？一得呢，徐志贵得到皇帝的赐冰，
1: 哦，
0: 有个辰光呢，碰到这个天热的不得了的辰光呢，
1: 极端高温，
0: 极端高温的。那么，就说外面里向呢，也会得让老百姓减少，就是外出劳动，就是外头出去做生活的辰光。哎，史料当中记载个人，宋朝的景德四年，就是1007年，伊这个一年的龙纹啊，天热头，热得不得了。那么，就是外面里向呢，还有这个外头就是做生活的第二年，统统就是啥个呢？有半日天的休息。
1: 哦，
0: 哎，这个史料当中记载的，
1: 可还是比较这个人性化。
0: 哎，
1: 哦，
0: 这个讲呢，讲起来是大概是当初的皇帝叫曹恩，就仁宗皇帝嘛。那个
1: 真宗，
0: 真宗皇帝，
1: 宋真宗，
0: 宋真宗就是和一道这个
1: 孙子，
0: 就是金人的弹弓仔，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倍。
1: 嗯，
0: 那么搁了你古代呢，这个是啥个呢？那王室官方工作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哎，举个例子，比如讲到天热。35度以上，热得不得了的辰光，发生热灾的辰光，这个衙门里向呢，还会得开展就是啥个慈善特子救助活动，就是人家讲起来，就是啥个人家困难户啊，或者啥上门们发眼牙，或者啥个么子呢，减少重视，特子这个就是老百姓的希望发生。但是归根到底一句闲话，老底子个人呢，文化程度还是不是高，发生的这个天灾之后呢，皇帝一想。
1: 也搞个迷信活动。
0: 哎，要一想这个么子啊，这个么子现在这个天哪能会得加热？还会得我让哪里地方被做的起土荡的，是老天要得我惩罚。
1: 也好，你能够想着反思自己。

0: 个反思自家的。
1: 这个呢，就是爱上坡的吧，就是讲。这个日节加苦啊，天朗江灾啊，老百姓要怪伊，动摇伊个统治，
0: 搿是个，
1: 哎，那么伊要反思一下自家，至少迭个表面文章要做一做。
0: 那么迭个是怪哪能呢？皇帝要反思自家，那么哪能呢？第一是伊什么自家，物事少吃点。
1: 迭个讲就讲就讲讲。
0: 迭个就是人家讲起来叫啥？减膳，就是一个天热是物事少吃点。
1: 譬如讲，本来是108道菜个，
0: 削脱一边，
1: 削脱一边嘛，还有交关，还有54道。
0: 第二呢，伊深刻反思要啥的？你关在监牢里向，噶许多个劳改犯啊，
1: 还有冤枉
0: 啊，还有冤枉啊，
1: 所以
0: 要
1: 这个
0: 快点来，要重新再来案卷，再要翻一翻，
1: 看一看，
0: 哎，
1: 还会得有得冤枉了惊动上天，
0: 对对，还有那个冤家
1: 上天发怒，
0: 上天要发怒的，人家老天要看好着啷个，啊对啦，啊，像刚才讲个这点呢，历史当中侪有记载，
1: 哎是，
0: 哎，侪有记载个，侬那个党史当中记载，侬像公元667年，清个们天气。也是热，也是够啊。这个辰光呢，高宗皇帝呢，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减少吃的么子减膳以外呢，需要考虑考虑这个关在这个监牢里向头的犯人，还有冤家错案，要来说重新来翻一翻了，再重新审一审。
1: 所以讲的嘛，现在传统这个电视剧里向，脑子一热哦，大赦天下。那侬那坏人侪放出来也不来塞。所以古代这个封建社会中，皇帝他啥也看好了，这个那你家老给的人坏人放出来，也要查一查，
0: 也要查一查。大赦天下，侬啥个
1: 谁比谁好放出来？
0: 明明有仇孽的人，也都能放出来。这个么子，侬比得天下要大了的。
1: 你们一看一看，有种的可能判了重的，那么稍微
0: 减刑，
1: 改吃点。
0: 减刑，那么本来就是这个犯罪的比较轻啊，那么再稍微改一点，那么等于几乎没啥一个人，那么放一出来。
1: 这个是就讲封建社会啊，比这个原始社会，比这个。努力
0: 社
1: 会
0: 辰光呢，
1: 要进步点，
0: 要进步点的。
1: 你晓得要反思自家，晓得要体恤老百姓。
0: 就是体恤老百姓的，而同时呢，巩固于自家的执政地位。
1: 是
0: 的，
1: 是
0: 的，
1: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体恤老百姓。一个年头，傍着极端高温，官府会发布公文，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动。辣辣热灾发生的辰光，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策有偏差，以及君王个人道德有问题。所以震动上天发布禁止和惩罚。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遇到气候造成的天灾，皇帝会检讨自家的施政过失，颁布所谓的裁检诏，等于是皇帝爸爸公开自家的检讨书，以获取上天的原谅，同时安慰自家秘密性的。当然，主要还是要做给全国老百姓看。要安抚民心的。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草汁》。细细黄草一根茎，草汁姑娘有深情。清早摘到夜黄昏。手中黄草变黄金，一把黄草软溜溜，姑娘手里比花头，织成提包细又巧，八个双双飞上头。黄草编织是嘉定的传统特色手工艺，始于唐代，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草织品仅为布鞋一种，后来品种不断扩大。色彩逐渐增加，做工越发的精细，成为嘉定一绝，曾经被作为贡品。因黄草编织盛行于嘉定西塘，所以西塘被称为草编之乡。2008年，嘉定黄草编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黄草原来是生长了夏天上一种野生植物。而经过驯化，成为农家种植。黄草的茎干呈山林形。

0: 成熟之后高一米多，因射着弹簧而得名。王朝光滑瘦身，心轻而凉，可以铺开劈成条作为编织材料，经过揉搓、梳干、打捆，然后四倍以备用。编织辰光需要拿王朝用水浸透，使伊变软，然后拿伊劈成工草皮得之花鸟，经染色，最好按照需要的式样，用手工捏编的方式织成所需要的物件。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

0: 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0: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送慰问品的队伍行进到卢沟桥附近，于培南举起大喇叭，
2: 队伍就停在这里，再往前走就危险了，请大家把慰问品原地卸下来。
1: 于是众人开始卸车，李山东卸着卸着停了下来，一群浑身是血相互搀扶的伤兵从他们的面前经过，李山东跑过去拉住一个伤兵的手，大哥，受累了，打得怎么样？伤兵骂骂咧咧的，孔娘养的日本鬼子，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们已经收回了回龙庙，铁路桥也快了。赵三龙拿起一个大白馒头走过去递给伤兵，大哥，饿了吧，先吃两口。伤兵接过馒头愣住了，
3: 三龙，铁子哥，怎么是你呀？
1: 赵三龙也认出了伤兵。李山东看看伤兵，又看看赵三龙，
3: 你们认识？
1: 赵三龙意外见到家乡的亲人，显得很兴奋，脸上微微泛红。
3: 这是俺的没过门的媳妇儿，绣花的哥，铁子哥，你也当兵了？
1: 铁子咬了一口馒头，
3: 我当兵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打仗。
1: 李山东递过水壶，铁子咕咚咕咚地喝下去。赵三龙蹲下身子看了看铁子受伤的腿，对李山东说，
3: 我送俺铁子哥上医院，这儿你照应吧，去吧。
1: 李山东帮助赵三龙把板车上的食品卸下来，扶着铁子在板车上坐稳，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远处的人群之中。
0: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方以和谈为掩护，迅速从东北、朝鲜等地调集重兵增援，并于7月28日对北平发起总攻。日军集中地面猛烈炮火和空军轰炸机轮番轰炸驻守在南原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当天晚上11时，宋哲元下令全军向永定河南岸撤退。次日，日军进入北平，北平市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沦陷生活。这是近代以来继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北平第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

井上村光身材笔挺，他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走进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办公室。寺内寿一正站在墙边研究地图，听到门响，他转过身：井上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井上村光行了个军礼：司令官先生，抱歉，路上遇到骚扰，所以来迟了。寺内寿一把井上村光让到沙发上，

0: 令尊大人还好吗？井上村光的父亲是寺内寿一在陆军大学就读时的老师，寺内寿一是井上村光父亲的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前天刚接到家信，他老人家很惦记您，向您问好。寺内寿一目光深邃，我不会让老师失望的，这次调你来，希望你能更好地发挥才能，为天皇陛下效忠。井上村光从沙发上站起来立正，请长官吩咐。坐下。井上村光坐下，寺内寿一神情严肃。北平是华北、东北、内蒙三大战略区的结合部，在征服支那的战争中，北平将是向华北、西北进攻的重要的战略基地。现在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北平，考虑到战前你在北平就开展了一些工作，决定派你出任华北方面军驻北平文化联络官。是。寺内寿一注视着井上村光。北平是一个文化古都，我们不仅要从武力上征服支那人，更要从精神上征服他们。井上君，我知道你一直迷恋支那文化。井上村光的眼神里表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他的心动了一下。
1: 这没有什么不好，征服也是门艺术。好了，去报道吧。
0: 井上村光站起身，行了一个军礼。
2: 是，司令官先生。
0: 从寺内寿一的办公室里出来，井上村光长长出了一口气。这些天连续赶路，遭到了数次伏击，险些丢了性命。这一下可好了，可以留在北平。井上村光抬起头，向四周眺望着。四合院里鲜花盛开，绿树成荫，远处门前的箭楼隐隐可见。不错，北平还是从前的老样子。他熟悉这座古城，热爱北平特有的文化氛围。井上村光没有坐车，他步行穿过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回了住所。井上村光又频繁地出现在北平的各种社交场合，他依旧是彬彬有礼，对以前认识的老朋友更加客气。不过除了死心塌地要当汉奸的人之外，其余的人对他都是敬而远之。十月的一天，金少山、金霸王演连环套，井上村光也到戏园子里去凑热闹。不过井上村光的兴趣并不在台上，而是不时地环顾左右，和熟人打着招呼。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尽可能地缩短和大家的距离，实践终日亲善。红豆馆主普同正看得津津有味，张幼林轻轻地走进来，坐在普同身边。普同有些诧异：“您怎么来晚了？”“
1: 铺子里有些事儿，脱不开身。”
0: 井上村光就坐在普同的右前方，他回过头来向张幼林致意。演到倒钩一场，金少山一句“莫非酒内有埋藏”博得满堂喝彩，普同显得很兴奋。

0: 写上，金霸王首开花莲祖班，别的不说，就这一句，他的松竹社在北平就算立住脚了。张幼林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普同收起了笑容，您好像情绪不高啊。不是对金霸王情绪不高，是最近的事儿。张幼林叹了口气，普同指了指井上村光，压低了声音，他找过您了？张幼林点点头，凑到普通的耳边，日本人要给我个差事，我没应，糊弄糊弄得了，他也照顾我，我装病来着没见。那您还去南京吗？
1: 普通摇摇头，
0: 不去了，日本人一来，那边的差事就算完了。
1: 张幼林皱着眉头，您成啊，关上大门，自个儿过自个儿的，爱唱两句就唱两句，不爱唱写写画画照样有饭吃。我那铺子可是在琉璃厂戳着，人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咱还不能硬顶，难哪。不瞒您说，我都有心把它关了。
0: 普同睁大了眼睛，别家多少人指着荣宝斋吃饭呢，老弟我也算一个，我看出这路子来了，名角能歇的都歇了，往后戏是越来越没得演，我就指望着在荣宝斋挂笔单挣饭钱了。您这是积德行善呐。
1: 听罢普同的话，张幼林半晌没言语，直到散场，张幼林才缓缓地说道，既然大伙儿把荣宝斋当饭碗，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关张。不过普先生，您手可得快着点，不能一压就是一年半载的，客人要画，伙计把尺寸给您送到了，抓点紧给人家画出来，您哪拦呢，竹也费不了多少事儿。
0: 普通拱拱手，一定一定，张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来日必有好报。
1: 张幼林苦笑着，好报就不图了，能平安的过日子就阿弥陀佛喽。
0: 张幼林是清醒的，日本人以武力占领了北平，眼下北平的百姓是任人宰割的角色，这样的处境还能存有奢望吗？

宋怀仁想的和张幼林可不一样，他一无财产，二无靠山，除了靠个人奋斗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无路可走。这么多年，他那鹰一般的眼睛时时关注着命运呈现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转机，只要发现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牢牢地抓在手中，转换成向上攀爬的阶梯。宋怀仁遇见井上村光是在琉璃厂的海王村画店门口。那天下午，井上村光一身便装，混迹在人群里闲逛。宋怀仁从海王村画店出来，一眼就看见了井上村光。宋怀仁思索了片刻，便快步迎上去。哟，这不是井上先生吗？可有七八年没见到您了，又到北平来了。井上

0: 春光打量着宋怀仁，他已经记不起眼前这个人来了。敬上先生，您不认识我了？宋怀仁，我现在是荣宝斋的副经理了，您到我那铺子里去过。井上村光恍然大悟，哦呀西，想起来了，宋先生。宋怀仁显得很殷勤，您到荣宝斋坐会儿。
1: 哦，我先逛逛，一会儿过去。
0: 得，我沏上茶，在铺子里等着您，您可一定来啊。就这样，宋怀仁主动搭上了井上村光这条线，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潘文雅的堂弟潘文安从美国来到北平，出任北平济慈医院的院长。张幼林去位于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和他见面。侍者带着张幼林走进西餐厅的一个包间里，潘文安迎上来，俩人紧紧握手。潘文安的汉语很流利，张先生，早就听文雅说起过您。文雅在美国还好吗？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了，胖了，再见着您肯定认不出来了。张先生，请坐。张幼林坐下，他疑惑地注视着潘文安。潘先生，您这个时候来北平可是需要勇气的，佩服我，佩服啊。潘文安笑道，大家不是都一样吗？日本人又没长着三头六臂，有什么可怕的？我和济慈医院的合同是早就签好的，现在来也顺理成章。侍者送来了晚餐，他们边用餐边聊着。潘文安诚恳地说道，张先生，我虽然和您是初次见面，但您是堂姐多年的朋友，我就不绕弯子了。文雅和在美国的一些爱国人士捐助了一笔钱，他们想把盘尼西林和一些紧缺药品夹带在病人的康复器械里带进来，希望捐赠给和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您有没有办法联系到接收的人？这是好事，就得大家表在一块儿和日本人干。张幼林思忖了片刻，至于接收的人，眼下没有现成的，我想办法找找。为了安全起见，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潘文安叮嘱着。这时，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侍者带着日本宪兵进来检查证件。潘文安站起身，他改用日语，先生，辛苦了，来一杯白兰地。潘文安倒了一杯白兰地递上去，日本宪兵没有接，他翻着潘文安的美国护照，谢谢，我在执行公务，请记住，这里是北平，不是纽约，宵禁的时间快要到了，请尽快离开。日本宪兵又看了看张幼林的良民证，转身离去。潘文安对着日本宪兵的背影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已经是深夜了，北平城外的潭柘寺里，明暗法师正坐在疗房里闭目打坐。突然，他的双眼睁开了， 脸上现出惊异的表情。沉思了片刻，明暗法师下座，他挑亮油灯，铺纸研墨，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早就差人送进了城里。张幼林心里琢磨着昨晚潘文安说的那件事儿，他刚要迈进荣宝斋，被王仁山堵在了门口。东家，我正要找您去呢，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宋怀仁追出来，经理，您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日本人还等着回话呢。王仁山回过头，你盯着给人结账，我说完了就回来。张幼林感到纳闷，仁山，什么事儿？神秘兮兮的，还不能在铺子里说。王仁山环顾左右，咱们到您家说去。来到张家客厅，王仁山愁眉苦脸地把事情说完，张幼林听罢半晌没言语。眼瞧着到了晌午，该吃午饭了，王仁山催促着，东家，您说该怎么办？
2: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王仁山拉着张幼林神神秘秘地来到了张家。王仁山愁眉苦脸地把事情说完，张幼林听罢半晌没言语。眼瞧着到了晌午，该吃午饭了，王仁山催促着，东家，您说该怎么办呢？张幼林依旧是凝神沉思。王仁山叹了口气，唉，都是怀仁招惹出来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躲日本人都躲不及，他还上赶着把人家往铺子里请，弄出麻烦来了吧。给日本人做事儿，这不是明摆着当汉奸吗？我可是不干，无论如何不能干，大不了我一走了之。你走了我怎么办？荣宝斋关门啊。张幼林终于搭腔了，正是想到这一层，我才没把话说死，要不然早把怀仁一脚踢出去了。张幼林站起身，在客厅里踱着步，唉，民以食为天呐。王仁山揣摩着，您的意思是咱硬了？张幼林站住脚，不，咱俩都不硬，让宋怀仁出面，他招出来的事儿让他兜着。我琢磨着，咱把这屎盆子踢给他，宋怀仁恐怕是正中下怀吧。王仁山点点头，也对，瞧他那副巴结日本人的嘴脸，恨不能给人家当孙子。不过宋怀仁不过是个副经理，日本人那儿能答应吗？日本人正缺狗呢，宋怀仁主动送上门去，没有不收的道理。正说着，佣人拿着一封信进来。老爷，您的信。张幼林接过信，
1: 谁送来的？

0: 是位僧人。王仁山站起身，东家，就按您的意思办，那我告辞了。张幼林本来应该尽早动身去潭柘寺，可就在这时，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沦陷，日军主力马不停蹄，继续进逼距离上海仅300多公里的首都南京。不久，南京就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南京分店的张喜儿发出了报急电报，请求北平总店允许将店员们撤回北平。电报到了北平总店，王仁山正要差人去请东家，张幼林手里拿着报纸已经急匆匆地赶到了。张幼林焦急地说道，仁山，南京的情况不好。王仁山把电报递给张幼林，东家，这是张喜儿刚发过来的。张幼林接过电报，迅速扫了一遍，你回了吗？
1: 还没呢，等着跟您商量商量。
0: 这时伙计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起东家和经理的对话。张幼林看了大伙一眼，
1: 还跟我商量什么呀，告诉他们全撤回来。
0: 宋怀仁拿过电报看了看，
1: 全撤回来，那铺子谁管呀？
0: 张幼林沉思了片刻，
1: 找个当地的人先给看着。找当地的人看着，这么大个铺子没咱的人，那万一让人卷了呢？
0: 张幼林白了一眼宋怀仁，要是不放心，那你自己去看着。宋怀仁被张幼林噎得涨红了脸，不说话了。伙计们捂着嘴窃笑。王仁山打起了圆场，
1: 怀仁，这都什么时候了，要是真打起来，命保得住保不住都很难说，你还铺子呢？几年的心血要是就这么毁了，唉。
0: 宋怀仁小声嘀咕着。李山东走过去，一本正经地说道，
2: 宋经理，您不是维持会长吗？跟日本人商量商量，南京就别打了，该回哪儿就回哪儿去，要不然只给他们南京分店的位置，打炮的时候别冲那儿轰，给您留着赚钱的买卖啊。
1: 宋怀仁气急败坏的，去去去，这没你搭茬的份儿。
0: 李山东转过身和赵三龙偷着乐。郊外依旧是炮声隆隆，南京分店里只剩下张喜儿一个人。日军轰炸机呼啸着在不远处投下炸弹，几声巨响过后，从棚顶震落下来的灰土撒了一柜台。张喜儿拿起抹布把柜台再擦干净。张乃光的秘书魏东训急急忙忙走进来，
3: 哟，张经理，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张喜儿迎上去，伙计们都走了，我留这儿看铺子呢。
3: 哪有这个道理啊，伙计们都走了，让经理留着看铺子？
1: 我们东家发来电报让都回去。
0: 张喜儿摇着头向四处看了看，
1: 这么大的铺子没人哪行啊，扔给谁我都不放心。
0: 魏东训压低了声音，
1: 张经理，我可告诉你，南京十有八九保不住，说不准什么时候日本人就攻进来了。
3: 那您？
1: 我还有公务在身，一会儿也撤了，下关码头那儿给我们留着船呢。
0: 张喜儿听罢大吃一惊，
3: 撤？唐生智长官不是说了吗，全体守军与南京城共存亡，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了。
0: 魏东训摆摆手，
3: 嗨，您听他扯淡，这不是糊弄蒋委员长吗？
1: 那都这时候了，您上这儿来

没办法，张司长坚持要把订的画全带走。张喜儿满脸歉意：“魏先生，对不住，这一打仗啊，秩序全都乱了。总店那边是按时发了货，可是货运不过来呀。哎，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后会有期吧，您多保重。”说着魏东训就往外走。张喜儿把魏东训拦住：“哎，别忙，铺子里还有一些样品，要不然您先拿去。”魏东训思忖着：“这合适吗？”“嗨，张司长是老客人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哪能让您空着手回去呢？那我就挑几张，我替张司长谢谢您了。”送走了魏东训，张喜儿把大门关上了。天擦黑的时候，宋栓在门外高喊：“喜子，喜子！”张喜儿从楼上的窗户里探出脑袋：“栓儿，你怎么没走啊？”“哎，你开门，进去说吧。”

原来宋栓率领着伙计们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在汽笛拉响的那一刹那，宋栓改变了主意，他叮嘱了大伙几句之后，铺盖也没顾上拿，就钻窗户跳下了火车。进了铺子，宋栓先抄起茶碗咕咚咕咚地灌下几口水，然后抹着嘴角的水珠说道，我在城外转悠了一圈，估摸着就这两天日本人就得打进来，我看你还是走吧。张喜儿睁大了眼睛，你就是为了这个劝我才回来的？宋栓点点头，哎，就算是吧，咱俩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不这时候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啊。嗨，真是的。张喜儿皱起了眉头，那明儿一早我就找人帮着买票去。说话间枪炮声又响起来，听起来就在附近了。宋栓一惊，喜子，我觉着不对劲儿，枪声怎么这么近呢？宋栓转身向铺子门口走去，东边不太远的地方已经火光冲天了。宋栓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向起火处张望，几个市民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宋栓上前问道，哎，那边怎么了？其中的一个人回答，快跑吧，日本人已经打进城了。啊，宋栓愣了一下，随即转身跑进了铺子，他焦急地拉住张喜儿，喜子，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日本人已经打进城了。你走吧，我守着铺子。张喜儿显得十分镇定，你这是何苦呢？张喜儿四处看了看，南京分店能有今天都是大伙的心血，不能就这么给白扔了。就算这个扔了，等往后不打仗了，咱再开新的呀。宋栓心急火燎，张喜儿深情地注视着宋栓，栓子，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是东家任命的经理，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铺子还在，我张喜儿绝不能离开半步，你快走吧。半晌，宋栓松开了手，他摇摇头，你不走我也不走。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了南京分店的屋顶上，巨响过后，屋顶器物的碎片被气浪高高的掀起，又纷纷落下。

0: 紧接着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大火很快就染红了半边天。宋怀仁春风得意地走在琉璃厂的街上，陈福庆隔着窗户看见他过来，忙不迭地从会员阁跑出去打招呼：“宋会长，您成啊，眼下在琉璃厂可就属您了啊，维持会长还是日本人封的，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往后我们会员阁有事儿，还得靠您给罩着啊。”“哎，哪里哪里，回见啊。”宋怀仁脚下没停，直奔了荣宝斋。进了铺子，宋怀仁四处扫视了一遍，东家没来，伙计们都装作没听见，各自忙着手里的事儿。宋怀仁过去问李山东：“哎，山东，东家去哪儿了？”“哟，宋会长，东家可不归我管，我不就是个伙计吗？”李山东没好气儿地说道。宋怀仁恼怒起来：“你！”徐海怕李山东惹事儿，赶紧接过话来：“哎，东家出门了。”“出门了？”宋怀仁微微一愣：“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啊？什么时候回来？”“
1: 没听说。”“
0: 哎呀，怎么这么不巧啊？井上先生那儿我都答应了。”宋怀仁自言自语着就往外走。王仁山从后门进来：“怀仁，你先别走，铺子里的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宋怀仁已经到了大门口，他回过头来：“嗨，还商量什么呀，您瞧着办吧。”说着左脚迈出了门槛，不大一会儿宋怀仁又折了回来。他探进半个脑袋：“经理，这两天维持会那边的事儿多，我就先不过来了。”王仁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是着了什么魔了？”回到虎坊桥地区的维持会办公室，宋怀仁不禁长叹一声：“哎呀。”橘子皮正在屋里闲坐着，他凑过来：“会长，您出去的时候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唉声叹气的？”宋怀仁愁眉苦脸：“嗨，井上先生托我传个话，他中午要约我们东家吃饭，我都答应了，可东家又不在，让我怎么跟井上先生交代呀？”宋怀仁还没想好该怎么交代，井上村光已经进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两个日本士兵。宋怀仁和橘子皮赶紧起身鞠躬：“宋先生，约好了吗？”宋怀仁哈哈腰，满脸尴尬：“哎，井上先生，对不住您，我们东家今天不在。”“哦。”井上村光思索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嗯，那只好改日再说了。宋先生，我找你还有别的事，请你仔细看一看这上面列出的字画，你要尽快的帮我找到。”宋怀仁接过单子迅速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井上村光注视着宋怀仁：“请把这件事情办好，对你的忠诚我们会给予回报，你得明白吗？”宋怀仁鞠躬哈腰：“我尽力，我一定尽力。”送走了井上村光，橘子皮搭讪着：“会长，我不认字，那上头写着什么呀？”宋怀

0: 来人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去，没你的事儿。
1: 哎，我说，刚才这还替您说话呢，怎么遇到好处就没我的事儿了？
0: 橘子皮感到挺纳闷。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让伙计们从南京全部撤回来的电报发出去半个多月了，到现在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城，民间不断传来日军疯狂杀人的消息，和张喜儿又联络不上，张幼林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不安。明暗法师又接连写来两封信催促，何家碧判断老法师这么着急叫张幼林过去，必然是有要事儿。张幼林这才启程去了潭柘寺。到潭柘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在阵阵暮鼓声中，僧人们排着队依次走进大殿。不一会儿，殿里传来优美的诵经声。张幼林在一棵古松下等待了片刻，明暗法师从大殿旁的甬道走过来，张幼林迎上去：“法师，阿弥陀佛，张先生，你可算来了。”明暗法师双手合十。张幼林还礼：“您急着叫我来，有什么事儿？”明暗法师稍有犹豫：“没什么大事，不过是想让你在寺里小住数日，如何？”张幼林松了口气：“多谢法师垂爱，这里是另一番世界，耳闻晨钟暮鼓和师父们的诵经声，能暂时忘却心中的烦恼。”俩人说着话向寺院深处走去。法师，从上次在法源寺为家母做佛事遇到您到现在，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人生如梦啊，我很羡慕您选择了皈依佛祖，过着世外桃源的清静日子，了却了很多烦心的事儿。明暗法师微笑着：“烦心的事儿该是你的，到头来还得找你，这都是因缘所致，躲是躲不掉的。其实无论喜与忧，只要心不为之所动，二者就没有什么区别。”张幼林思索了半晌，摇摇头：“这太难了，我是个俗人，到不了这样的境界。日本人一来，荣宝斋的诸多变故已经把我弄得七荤八素喽。”
3: 乱世之中举步维艰，你也不容易啊。
0: 明暗法师感叹着：“哎，没办法，混吧。”天色渐渐暗下来，张幼林侧目看着身边须发皆白的老法师，不觉心中一动：“法师，秋月姐在美国过得挺富裕，伊万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要是不打仗，原本秋月打算回来看看的。”“
3: 哦，一切随缘。”
0: 明暗法师手数念珠，心静如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

0: 为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至圣之道，今在何方？

0: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听测。
3: 是，加强听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解放。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全都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5: 哎，可以。
1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5: 哎，可以可以。
1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5: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6: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8: 演绎生活点滴，
29: 品味人生故事，
30: 小说联播。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

0: 张幼林原本就是个散淡之人，潭柘寺在群山环抱之中，远离俗世尘嚣，使张幼林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也暂时忘却了心中的烦恼。铺子里的事儿就由王仁山指引了。火车由于战事中途停驶，伙计们是步行回到北平的。王仁山的心放下了一半。又过了十来天，终于有熟人从南京辗转传来了消息，荣宝斋南京分店毁于战火，张喜儿和宋栓在店里坚守，没能逃出来。听到这个噩耗，王仁山一下子惊呆了，良久之后才缓过神来，他放声大哭：“
1: 戏子，宋栓，我的好兄弟，你们这是何苦啊？什么也没有性命重要啊！”
0: 张幼林不在，王仁山就自己做主了。他决定荣宝斋拿出重金抚恤张喜儿和宋栓的家属，还派出几个伙计到张喜儿和宋栓的家里帮助料理后事。为这两个人的死亡，全店的员工都很悲痛，毕竟荣宝斋没出过这种事儿，一下子就死了两个人，还是非正常死亡。宋怀仁倒是挺高兴，他琢磨着张喜儿和宋栓已经不在了，那么眼下除了王仁山，他宋怀仁就是荣宝斋名副其实的二掌柜了。王仁山虽说是个经理，可他和我宋怀仁是无法比的，我还兼着官差呢，好歹是地区的维持会长，日本人再横也得给我面子，不然谁替他们维持？近来宋怀仁的脾气长了，时常在铺子里对伙计们吆三喝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像徐海这样胆小的伙计见着他就像耗子见了猫，恨不得钻进柜台里藏起来。不知从哪天开始，王仁山也变得客气了，不但不再给他派活，甚至有时看见他进来还把后院北屋主动让出来，自个儿找地方该干嘛干嘛去。这使宋怀仁感到心情很愉快，认为王仁山还算是个比较懂事的人。宋怀仁又检查了一下井上村光交给自己的书画目录，有些事情已经办了，可最难整的还是陈福庆的四明山居图，那是慧远阁的镇店之宝，陈福庆能轻易拿出来吗？宋怀仁苦思冥想了半天，也没琢磨出个办法来。看看天色已晚，待会儿风色园还有个饭局，想到这个饭局，宋怀仁不觉又愉快起来。哼，现如今琉璃厂一条街上开铺子的都得拿咱当爷供着，前两天西头的翠云阁画店刚刚易了主，新东家铺子还没开张，就上赶着请宋怀仁吃饭。对这类饭局，宋怀仁有经验，说是吃饭，谁切那顿饭吃啊？酒至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节目才真正开始呢。按这类程序，新东家的红包里没有一百块光洋，就别想拿出手。宋怀仁打开了桌子上他刚

0: 刚刚抱回来的收音机，里面正播放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宋怀仁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跟着戏文哼哼起来。赵三龙从门口路过，他好奇地探头往里看了看，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宋怀仁睁开眼睛，结账了？
1: 山东正结着呢。
0: 赵三龙惊奇地看着收音机，还伸手摸了摸。
1: 这啥东西啊？
0: 宋怀仁推开赵三龙的手，别乱动，这叫话匣子，金贵着呢。
1: 哼，这玩意儿真神嘞，把这么大一台戏都装着了。你哪儿来的？
0: 日本人送的，人家看得起咱荣宝斋。宋怀仁语重心长，
1: 三龙，我告诉你，日本人也是人，你对他们客客气气，有事儿就帮一把，人家呢也不会给你亏吃，这叫礼尚往来。
0: 张小璐进来，身子斜靠在桌子上，伸手把收音机关了，挑衅地看着他。
2: 宋经理，日子过得够滋润的啊，上班时间不干活，听起戏来了。
0: 宋怀仁下意识地站起来，他从张小璐的眼神里读出了某种不祥的东西。这位少东家虽说是清华毕业的，但可不是文弱书生，他从小就跟他爹练武，长得膀大腰圆，谁知道今天哪根筋不对了。再者说了，人家毕竟是少东家，荣宝斋这铺子早晚是他的，这位爷能不惹还是不惹。宋怀仁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2: 哟，少东家，您坐您坐，我给您请王经理去。
0: 宋怀仁赶紧逃走了。王仁山进来的时候，张小璐还在活动手腕子，他愤愤地说道，
1: 王经理，我真想抽宋怀仁这孙子。
0: 王仁山摆摆手，
2: 少东家，不值的，别为这个东西脏了您的手。你有事儿？
0: 张小璐关上门，他看着王仁山欲言又止。王仁山给他倒了碗茶，
2: 少东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张小璐接过茶碗，
2: 王经理，实不相瞒，我有个同学出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想让我帮着他搞些治枪伤的药。我到药铺子里转了转，根本没有，日本人都控制起来了。你能帮着想想办法吗？
0: 王仁山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1: 小声点，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0: 王仁山沉思了片刻，
2: 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0: 张小璐摇摇头，
2: 不知道，我妈去了趟潭柘寺看过一次，好像明暗法师没让回来。
0: 王仁山点头道，
1: 小璐，这事儿非同小可，你容我想想。

明暗法师一直把张幼林留到腊月二十三，在寺里过完了小年儿，才放张幼林回去。临走那天，明暗法师把张幼林送出了很远。分手的时候，张幼林不禁回首仰望，心中生出一些留恋。乱世之中，难得有这样安静的地方啊。

0: 明暗法师依旧是语调平和，心静则佛土静。在寺里这些日子，我把那些事儿基本上想明白了，就像您说的，一切随缘吧。真能做到事事随缘，也就自在了。明暗法师停顿了片刻，说道：幼林，我叫你来是让你躲避一场杀身之祸。张幼林一下子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
1: 杀身之祸？为什么？
0: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多保重吧。张幼林疑惑地上了车，和明暗法师挥手告别。明暗法师一直望着汽车在山间的拐弯处消失，才缓步离去。在汽车里，老安把一摞报纸递给张幼林。
1: 先生，这是这些日子给您攒下的。
0: 张幼林接过报纸翻看着，家里都好吗？
1: 太太少爷都挺好。铺子那边呢？
2: 王经理照应着，宋经理竟往维持会跑，别的照旧。
0: 突然张幼林翻动报纸的手停住了，他的脸上现出惊异的表情。只见报纸上醒目的黑体字大标题赫然写着：康复器械夹带违禁药品，济慈医院院长潘文安被枪决。张幼林的眼前一黑，险些晕倒，他紧紧地抓住了座位旁的把手，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张幼林和潘文安在六国饭店见面的时候，明暗法师正在禅定之中，他早已不是当年的杨宪基了。经过几十年的潜心修行，他已经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对世事万物洞若观火。在禅定之中，明暗法师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结果，潘文安命中必有此劫，他救不了，而张幼林倒是还能躲过去。于是明暗法师修书唤张幼林到寺中小住，帮助张幼林躲过了此劫。明暗法师送走张幼林之后，自知来日无多，他再次外出云游，最后在终南山的净业寺含笑圆寂。七日后肉身火化，得到五彩舍利子数百枚，被信众供奉珍藏。
3: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张小璐踌躇良久，还是走进了父亲的书房。他在张幼林的身边坐下。
1: 爸爸，有件事儿，我想了好些日子，还是得跟您说。
0: 张幼林放下手中的书。
1: 是寻药的事吧？王经理跟我说了。
0: 张小璐皱着眉头。
1: 我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看来只能靠您了。
2: 小璐，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跟谁也不要再提了。
0: 张幼林语词严厉。小璐诧异地看着父亲。
1: 您？
0: 张幼林叹了口气，
2: 唉，咱们张家人丁不旺，眼下就你这么一根独苗，

0: 什么，也不能有闪失。
1: 张幼林的话还没说完，佣人推开了门。
2: 老爷，岳大夫来了，在客厅里等着呢。
0: 嗯，我马上过去。
1: 张小璐也要跟着去，被张幼林拦下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你就别再掺和了。
1: 张幼林换了件衣裳来到客厅，岳明春微笑着：
3: 张先生，你找我来干什么？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张幼林在岳明春的对面坐下。
0: 嗯，要是这样我就省得再说了。
3: 王经理跟我念叨过，我一时也没琢磨出法子来。
1: 岳明春摇了摇头。
0: 那药能搞到吗？
3: 现成的没有，不过可以拿中药配出来，可就是不好往外带，日本人控制得太严了。
0: 我倒是有个想法。
1: 张幼林压低了声音：
0: 我爷爷当年在没辙的时候用松烟墨给朋友止过血，咱能不能把治枪伤的药加在墨里带出去？
3: 墨里藏药？
1: 岳明春皱起了眉头。
0: 《本草纲目》里有药墨之说，我的意思是以荣宝斋的名义开个制墨作坊，把药混在墨里。
1: 岳明春恍然大悟：
3: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荣宝斋制墨是名正言顺的事儿，不会引起怀疑。回头我再查查《本草纲目》，琢磨一下加些什么药进去。
0: 此事不可外传。岳明春会心的一笑：
3: 哼，放心，我懂。
1: 上屋吃过了午饭，宋怀仁才慢悠悠地踱进了荣宝斋。他在后院逛了一圈，又到北屋眯瞪了一小觉。中午烤肉吃多了，嘴里直叫渴，他这才懒洋洋地爬起来，给自己泡了一壶浓香四溢的铁观音，端着紫砂壶去了前厅。铺子里没有客人，宋怀仁坐在椅子上喝着茶。他四处看了看，发现少了个人，于是拖着长腔问道：
4: 经理，这些日子怎么没见着三龙啊？他干什么去了？
0: 哦，东家让他干点事儿。
1: 王仁山一边记账一边回答着。宋怀仁翻了翻眼睛：
4: 是公事啊还是私事啊？可不能在铺子里拿着工钱给他私人干活。
1: 王仁山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李山东已经凑过去了。
5: 副经理，您整天往维持会跑，为维持会办事儿，就不在铺子里拿工钱了是吧？
1: 宋怀仁被李山东噎得涨红了脸，他正寻思着怎么收拾李山东，一旁整理柜台的伙计任启贤一本正经地说道：
6: 副经理，您进来可是跟从前大不一样了。
5: 嗯，你觉着我哪跟从前不一样了？
1: 宋怀仁的注意力转移了。李山东抢着回答：
4: 自打日本人进了城，有人连走道都这样。
1: 李山东夸张地比划起来，学着螃蟹的样子横着走。任继贤也撅起了屁股，点头哈腰的，嘴里头还念叨着：
7: 哎，太君，太君。
1: 大家一阵

0: 哄笑。宋怀仁气坏了，他腾地站起来，手里的紫砂壶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碎了。李山东收住笑容，得得得，您别跟茶壶撒法子，这铺子里的东西都是咱东家置办的啊。徐海拿来扫帚，李山东接了过去，他在宋怀仁的脚底下扫着碎壶碴子。宋会长，您让让。哎，您让让啊。宋怀仁气急败坏，他恶狠狠地瞪着伙计们，大家听着啊，以前的事儿我不计较，就算过去了，以后说话都留点神。李山东，我要是再听出你话里带刺儿，可别怪我不仗义。铺子里一时鸦雀无声，宋怀仁压住了阵脚，又坐回到椅子上，不知在吩咐谁。沏茶。伙计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站着没动。宋怀仁暴跳如雷，哼，敢耍我，这是跟日本人叫板，还反了不成？铺子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宋怀仁跟伙计们耍威风，大叫，谁敢耍我，这是跟日本人叫板，还反了不成？铺子里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时张幼林走了进来，谁反了？张幼林看看众人，话里软中带硬，咱是买卖人，做买卖赚钱养家糊口是咱的本分，没事儿，别在铺子里扯闲篇。今儿个我跟大伙说明白啊，谁要是嫌荣宝斋的庙小盛不下的，趁早另谋高就，我张幼林不耽误他的前程。大伙儿都不言语了。李山东瞟着宋怀仁，宋怀仁狠狠地瞪了李山东一眼。王仁山走过来，东家，志墨的事儿怎么样了？宋怀仁也赶紧搭讪着，东家，您有事儿就吩咐我去办。张幼林打量着宋怀仁，没好气儿地说，我也得抓得着你呀，这些日子你正经在铺子里待了吗？
2: 哎，这不是维智会那边事儿多吗？
0: 好啊，那边事儿多你就先忙去，铺子里有我和王经理盯着就行了。张幼林说着不再理宋怀仁了。宋怀仁一听话茬不对，赶紧往回找吧。
2: 哎，东家，眼下北平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出面当地区维持会长，咱铺子也沾光啊，不就是耽误点时间吗？时间还不有的是，大不了我拉点碗。
0: 哼，扯淡，有的人呐就是乌龟进了铁匠铺找锤。李山东愤愤地把宣纸塞进柜台里。宋怀仁装着没听见，
2: 等东家，就按您说的，我先忙活维持会的事儿去。
0: 他走过张幼林的身边，讨好地趴在张幼林的耳边悄声说道，
2: 东家，去年夏天您让伙计往卢沟桥给29军送饭的事儿，有人向日本人举报了， 可我给压下来了。
0: 这不都是公开的吗？还用得着举报吗？
2: 张幼林感到很诧异，宋怀仁的眉头皱了起来。可别这么说，这事儿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您身上可就算是有褶了。
0: 张幼林缓和了语气。
2: 哦，怀仁呢，这就对了，荣宝斋是我的，也是你的，是我们大家的，无论什么时候你得记着，咱们都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得互相帮衬着，对不对？
0: 宋怀仁赶紧就坡下驴。
2: 哎，东家您放心，您还不了解我，我能吃里扒外吗？
0: 行啊，要是这样，副经理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
2: 您留着留着，我快去快回。
0: 宋怀仁急匆匆地走了。

0: 荣宝斋新开的制墨作坊就在陶然亭附近一个中等大小的院子里，靠东墙砌着几个炉灶，炉灶上安着许多带拐脖的烟筒。院子的背后是一片松林。制墨师傅姚德友50来岁，是个腆着肚子的胖老头，他正聚精会神地从一截烟筒里取烟。赵三龙扛着一大捆松树枝走进来，姚德友过去看了看，摇摇头：三龙啊，你找的松树枝太嫩了，你这一大捆也取不出多少烟来。赵三龙擦着脸上的汗：那得砍什么样的。姚德友放下手里的烟：我带你去。俩人向松林深处走去。赵三龙感叹着：真没想到制个墨还这么讲究。这是单一行啊，荣宝斋不是卖墨的吗？怎么卖着卖着又想起来自个儿做了？姚德友挺纳闷：咱一伙计哪知道东家是怎么想的呀，让干啥就干啥呗。赵三龙捡起地上的一块土了炕，向树上的松鼠扔过去。姚德友在一棵比他还粗的古松前停下，指着树干上渗出的松枝：有松枝的古松最好，就砍这棵的。赵三龙抬起头瞧了瞧，往手上吐了口唾沫，蹭蹭蹭几下就爬了上去。姚德友仰着头：留神别摔着。砍完松枝回到作坊，不大一会儿，李山东肩上背着个大包，手里提着一小篮鸡蛋来了。赵三龙凑过去，两只眼睛盯着鸡蛋放出光来，右手已经伸到了半空：山东，这是给咱的晚饭吗？李山东一瞧赵三龙这架势，赶紧把鸡蛋挪开：别，东家让给姚师傅送过来的。赵三龙颇为失望：哦，感情没咱的份儿啊。你们东家还真上心，有鸡蛋加进去出来的墨就不一样了。姚德友把鸡蛋接过来，赵三龙跟在姚德友屁股后面：我说师傅，鸡蛋这么贵重的东西，人还没得吃呢，往墨里加多可惜啊。姚德友对李山东笑了笑：瞧我这徒弟嘴这么馋，这篮鸡蛋放这儿可就悬了，弄不好没加到墨里就全进他肚子里了啊。赵三龙咽了口唾沫，眼睛离开了鸡蛋：师傅，我也就这么一说，您当我真是敢吃呢？那不是给荣宝斋丢人吗？姚德友沉思了片刻，对李山东说道：回去告诉你们东家，我再多待几天，等第一批墨出来再走。李山东拉住他：哎，千万别去，东家说了，您岁数大了，帮忙指点几天就得了，剩下的您就交给三龙，跟他交代好，让他弄就行了。恐怕我不手把手的教他做不出来。没关系。怎么叫没关系呢？姚德友指着院子里的设备：花了这么多钱制东西，要是做不出墨来，那不是瞎掰吗？东家说没关系就是没关系，我这就送您回去。姚德友生气了：你们东家可真是的。此时 橘子皮正在附近逮蛐蛐，他远远地看见李山东陪着一个老头从一处孤零零的院子里出来，感到好奇，于是偷偷摸摸地摸过去，隔着门缝向里面这么一看，吓了一跳。按照橘子皮有限的知识储备，他认为这分明是个炸药作坊，他连个愣都没打就跑去找宋怀仁了。送走了姚德友，张幼林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制木作坊。张幼林是个急脾气，加之那天是十五，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张幼林就带着赵三龙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他手里拿着和岳明春商量好的制墨方子，吩咐赵三龙：松烟二斤，松烟二斤。赵三龙嘴里唱着，用秤称了二斤松烟，倒进身旁的一个大木盘里。浇十两，浇十两，十两胶也倒进了木盆，按照方子把料配齐了。赵三龙用一根木棍子边在大盆里搅和边问：东家，您的方子是哪儿来的呀？韦旦的和墨法里抄来的。韦旦是谁呀？三国时候的制墨名家，字仲江，他做出了当时的极品墨，人称仲江之墨，一点如漆呀。
1: 墨还能像漆？
0: 赵三龙似乎不大相信。张幼林解释，一般的松烟墨颜色是乌黑发暗，没有光泽，韦旦的墨不但有光泽，而且附着力很强，所以叫一点如漆。赵三龙思忖着，
2: 咱要是按照韦旦的方子一点不差的做，是不是也能做出名墨来？
0: 张幼林摇摇头，那可不好说，这就像做菜使得佐料都一样，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味儿能差着十万八千里。张幼林拿过大粗碗递给赵三龙，把鸡蛋清喝里头。赵三龙往大木盆里对着鸡蛋清，把蛋黄扒拉到一边。
2: 那蛋黄呢？
0: 待会儿当夜宵吃。
2: 好嘞！
0: 赵三龙兴奋起来，他把大粗碗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大门口的灶台上，还凑上去用鼻子使劲嗅了嗅。这档口，橘子皮带着一小队日本宪兵已经来到了制墨作坊的附近。由于是荣宝斋的事儿，宋怀仁耍了个心眼儿，他就不抛头露面了。

0: 由橘子皮带着日本宪兵去抓捕。橘子皮指着前面隐隐透出亮光的地方，趴在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张光灿的耳边耳语道：“
1: 那儿就是。”
0: 张光灿把橘子皮的话翻译给宪兵小队长西村武夫，西村武夫向他的部下挥了挥手：“
2: 悄悄地上去，把那个地方包围起来。”
0: 日本宪兵迅速散开，摸向了制墨作坊。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院子里，赵三龙把切成了细末的草药兑进了大木盆。张幼林思忖着，加进这些草药，出来的墨会是什么样呢？赵三龙咧嘴一笑：“嘿，反正又不拿它写字儿，爱什么样什么样。”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李山东的一声尖叫：“
4: 妈呀！
0: 不好，有人！”赵三龙脸色大变。别慌，张幼林抄起了木棒，赶紧在大木盆里搅和。赵三龙愣了片刻，接过木棒使劲地搅和起来。张幼林把装药的口袋迅速地扔进了炉膛子里，杂乱的脚步声已尽，张幼林从容地打开了院子的大门。橘子皮带着日本宪兵冲进来，李山东的双手被反绑着推搡进来。赵三龙放下手里的木棒，他一眼就发现了橘子皮，立刻火冒三丈：“
2: 橘子皮，你小子真他妈阴，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0: 赵三龙向橘子皮走去，日本宪兵把手里的步枪一横，拦住了赵三龙：“
2: 八嘎！”
0: 西村武夫四下看了看，使劲嗅了嗅鼻子，对张光灿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日语，那意思是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张光灿也用鼻子嗅了嗅，皱起了眉头。西村发现了地上的大木盆，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张幼林见日本人对木盆里的东西感兴趣，就主动端起桌子上的油灯给他照着亮。西村武夫看着木盆里黑乎乎的东西，皱了一下眉头，问张光灿：“
2: 这个里是什么的东西？”
0: 张光灿问张幼林：“
4: 哎，皇军问你这是干什么的？”“
2: 制墨呀，我从古书上看到个制墨的方子，想自个儿做着试试。”
0: 张光灿眯起眼睛打量着张幼林：“
2: 你是谁啊？”
0: 橘子皮在一旁抢着答道：“
4: 琉璃厂荣宝斋的东家。”
0: 张光灿给西村做了翻译，西村蹲下身子，用手捏起一点盆里的糊状物，仔细看了看，又扔下了。他站起来，扫视了一眼院子，指着东墙的设备问道：“
2: 这个的是干什么的？”
0: 张光灿看着张幼林：“
4: 皇军问你，这是干什么的？”
0: 张幼林走过去，取下一个拐脖，拿过来给他们看：“取烟的，我要做的是松烟墨，在炉子里点着松枝，让烟存在烟筒里。”西村伸出一个手指头，在拐脖里探了探，沾出了点松油，又伸到鼻子边闻了闻，表情显得很疑惑：“
2: 这个的味道和盆子里的哒哒的不一样。”
0: 张光灿翻译：“
4: 皇军问

0: 什么这个味儿和盆子里的不一样？张幼林指着木盆，这是原料，盆子里的兑上了胶，还有鸡蛋清、朱砂。西村武夫松了一口气，他练过毛笔字，知道墨是干什么用的。他转过身对橘子皮吼了一声，
1: 你的情报的有误，这个的不是做炸药的。
0: 橘子皮一听就傻了眼，
2: 皇军、我可真的不是有意蒙您，我看他们在这儿鬼鬼祟祟的鼓捣，就以为是做炸药害皇军。
0: 橘子皮吓得不轻，浑身直哆嗦，话都说不利索了。西村武夫拍了拍橘子皮的肩膀，
1: 你的对大日本皇军的大大的忠诚，这个的很好，不过你的需要学习一下这个做炸药的基本的常识。
0: 橘子皮听罢，连着给西村鞠了三个躬，
2: 谢谢皇军，谢谢皇军。
0: 西村武夫挥挥手，带着部下向门口走去。橘子皮愣了一下，也慌忙跟了上去。路过灶台时，橘子皮把盛着鸡蛋黄的大醋碗碰到了地上，鸡蛋黄撒了一地。赵三龙正在给李山东解绳子，心疼得直跺脚。李山东活动着已经麻木的双臂，感叹着，
3: 东家多亏您想得周到，让我在暗处埋伏着，要不然可就麻烦了。
0: 张幼林爱怜地看着两个年轻的伙计，
3: 抓紧点，咱们尽早把墨制成型，明儿我带你们去全聚德好好吃一顿。
4: 谢谢东家。
0: 两个伙计的脸上乐开了花。1938年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兆铭离开重庆，取到越南河内，回到南京。他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公开与日本政府合作。为此，维志会组织北平市民游行庆祝。橘子皮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带着一支从各家铺子里临时抽人凑出来的游行队伍，懒散地走在琉璃厂街上。这支队伍没什么秩序，看上去跟逛大街的人也差不多。橘子皮是个文盲，对今天游行的目的并不清楚，也不知道那个叫汪兆铭的人是何方神圣，他只是个听喝的，既然宋会长派了差，他就得把这活干好。和很多小人物一样，橘子皮是那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主。经过荣宝斋，橘子皮回头仔细巡视了一番，随即高声喊道，
5: 荣宝斋的人来了没？
0: 队伍里半晌没人言语。橘子皮气急败坏，
5: 没来，他妈的，我就知道他们没来。
0: 他朝众人挥挥手，
5: 都先停停，别走散了啊，我去看看。
6: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

0: 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子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庆祝游行的队伍路过荣。

宝斋门口，橘子皮发现队伍里并没有荣宝斋的人，于是没好气儿的进了荣宝斋，冲王仁山喊道：“王经理，荣宝斋怎么没出人呢？”王仁山正在翻腾时间，他站起身：“早就过去了。”橘子皮急了：“游行队伍都出发了，你们荣宝斋

他脸色蜡黄。经理，昨后不知道哪口吃的不对付，从后半夜就开始拉肚子，这不一早竟在茅房里蹲着来着。哟，三龙，我还以为你去游行了呢，闹了半天在茅房呢。橘子皮，这你可都瞧见了，三龙病了。橘子皮晃动着小旗子，瞥了赵三龙一眼，那就换个人吧，不去可不行。王仁山有些为难，伙计们都出去了，临时恐怕找不住人了。要是实在找不住人，那王经理您就自个儿去一趟吧。橘子皮毫不含糊。王仁山连忙摆手，可别去，我走了铺子谁照应啊。赵三龙好奇地看着橘子皮手里的小旗子，顺手抢过来，旗子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汪兆铭先生与日本政府合作。赵三龙念出了声，张幼林正好迈进门槛，他大吃一惊，什么？你说什么？汪兆铭怎么了？赵三龙迎上去，嘿呦，东家，您还不知道，报上都登了，汪兆铭跟日本人讲和了。王仁山递过报纸，今儿早晨刚登出来的。他又拍拍橘子皮的肩膀，我说兄弟，我们铺子里实在抽不出人来，你帮帮忙，通融一下好不好？橘子皮想了想，既然你们有难处，我也不好太较真儿。日本人那儿，咱总得应付应付，不然我也没法交代。这样吧，我替你们雇个闲人去游行，你王经理得意思意思。王仁山心领神会，好说好说，你先去，等晚上到我这儿拿钱就行了。得嘞，咱一言为定啊。橘子皮喜上眉梢，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这边张幼林看着报纸，他的胸膛剧烈的起伏着，渐渐的站立不稳。张幼林手扶着柜台，勉强走到桌子边，颓然的瘫坐在椅子上。东家，东家，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王仁山赶紧过去。张幼林沉重的摆摆手，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张幼林缓过气儿来，他猛地站起身，从百宝阁里取下汪兆铭赠送的酸泥沫，他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与汪兆铭相处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半晌，张幼林满脸是泪水，他举着古墨惨笑道，哼，汪兆铭啊，汪兆铭，以前我敬重你，敬你是条汉子，是个响当当的革命党，可我错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当了汉奸。你呀，你呀，你难道不知道日本人占我国土，毁我城市，杀我百姓，奸我妻女，和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可你却叛国投敌，认贼作父，丢尽老祖宗的脸。我张幼林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奇耻大辱。今天我与你汪兆铭割袍断义，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仇敌。张幼林双手举起酸泥沫，连同照着古墨的玻璃罩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啪！一声清脆的响声之后，酸泥古墨和玻璃罩子一起被摔得粉碎。王仁山扶着张幼林从椅子上下来，倒了碗茶端过去。

0: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张幼林一扬脖子，把茶喝下去，重重的把茶碗搁在八仙桌上，一甩手，扬长而去。后院里，宋怀仁听见响动，赶紧过来了。他看了看张幼林的背影，又瞧了瞧地上的碎玻璃碴子和摔坏的酸泥古墨，蹲下身来捡起一块碎末，仔细看了看，又扔在地上，站起身，不阴不阳地说道：东家这是何苦呢？汪先生眼下是日本人眼前的大红人，现巴结还来不及呢，他可倒好，拿人家送的礼物当出气筒，也不知图个什么。多亏我当着维持会长，要是换了别人，今儿个这事儿就够进宪兵队。赵三龙走过来：副经理，您错了，古墨是我刚才收拾架子没留神碰下来的。宋怀仁的眼睛一瞪：糊弄谁呢？以为我是傻子是吧？赵三龙毫不示弱：您刚才进来的时候，古墨已经碎了，我说是我碰起来的，您怎么才能证明不是呢？总不能指着葫芦说是瓢吧？三龙，还不快收拾了，在这废什么话？王仁山狠狠地说道。赵三龙出去拿簸箕笤帚去了。宋怀仁坐下，叹了口气：哎，经理，咱这东家照这么下去，我看闹不好非作瘪子不可。王仁山装着没听见，抱着一摞尸间出去了。宋怀仁心里有个小算盘，眼下虽说是日本人的天下，可荣宝斋的职位也不能轻易放弃，脚踩两只船，拿两份薪水不是更好吗？甭管到啥年月，钱可都是好东西，谁也不白给。所以尽管他清楚铺子里的人都不待见他，但只要面子上还过得去，他也尽量不把事情做绝。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张幼林心血来潮开的那个制墨作坊总算没打水漂，墨终于做出来了。不过质量嘛，可真不咋地。那天下午，张幼林来到铺子里，他拿出张墨递给王仁山：仁山啊，瞧着还凑合，就是研出来的色淡，画画还行，写字儿就差点意思了。王仁山接过墨，仔细地看着，宋怀仁也凑过来。张幼林显得颇为热情：怀仁呐，你也瞧瞧。宋怀仁故作惊喜：哟，做成了。王仁山把墨递给宋怀仁，宋怀仁拿在手里看了看，皱起了眉头：东家，这是伪蛋的方子，亮度不够啊。咱哪找那么多的蛋清往里兑呀？赵三龙在一旁插话。宋怀仁思索了片刻：光兑蛋清还不行，我看胶也得多加点儿。张幼林赞赏了点点头：还得说怀仁是个行家呀，下回你跟着三龙去做， 宋怀仁赶紧推辞，哎，我就算了，我可没那瘾。宋怀仁说着把墨还给张幼林，您做出这样的墨卖给谁去？买主不成问题，送货倒是件麻烦事。这麻烦什么呀？嗨，出城不都得检查吗？日本人哪知道这是什么呀？要是当成危险品给扣了，那可就赔大发喽。哦，卖到外地。宋怀仁思忖着，王仁山开口了，东家，我不是嫌这墨不好，要是在北平还真怕卖不出去。张幼林站起身，怀仁啊，你不是在维持会吗？想想办法把这批货弄出去，将来试几回以后，咱这墨会越做越好，要是能有个外运的渠道，这买卖可就做起来了。张幼林有日子没给宋怀仁好脸了，今儿个好歹张墨算是出来了，东家透着喜庆，宋怀仁赶紧巴结，东家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一定想办法。张幼林顺水推舟，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说是这么说，这么重要的事情能指望宋怀仁吗？这些日子张幼林派李山东到广安门转悠了好几趟，日本鬼子对出城的物品检查得很严，轻易混不出去。不过李山东谈到了一个细节，引起了张幼林的注意。原来每逢双日子，都是曾经到过制墨作坊夜查的那个西村小队长在城门盘查。张幼林思索了一番，计上心来，他如此这般的交代给李山东，李山东心领神会，当天晚上就请橘子皮喝酒去了。在琉璃厂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橘子皮大为感动，你们东家仗义，游行啊，小事一桩，糊弄日本人的，王经理已经给了钱了，还让你专门再请一顿，我这心里怪不落忍的。李山东显得很亲热，哥们儿，甭客气，走着。俩人碰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橘子皮咂巴着嘴儿，这酒真不错，老哥，你在荣宝寨，日子就是比咱哥们儿过得滋润。李山东顺嘴说道，那你也来啊。橘子皮摇摇头，哪有这好事，你们王经理也得要我呀。哎，你要是真想来，我就跟王经理说说，闹不好王经理就同意了。李山东一本正经，得了吧，甭净拿好听的甜乎我，你们荣宝斋那么大铺子，要我一霍霍干嘛呀？李山东急了，哎，兄弟，这我就不爱听了，那孙子拿你当霍霍来着，我跟他没完。橘子皮苦笑着，山东，别拿我打岔了，哥们儿也敬你一杯，算是给荣宝斋赔不是，你可一定替哥们儿给你们东家带过话去，上回实在是没辙，宋会长逼着让我带着日本人上去，我在宋会长手底混饭吃， 你说能说不字吗？李山东大包大揽，行嘞，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今天晚上咱们哥俩喝痛快了，把过去的那些疙疙瘩瘩的全都忘了，来走着。俩人推杯换盏喝了一晚上，橘子皮喝的是烂醉如泥，被李山东架着回到了住处。让橘子皮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仁山居然答应录用他了。听到这个消息，橘子皮先是愣了半晌，以为自个儿是在做梦，紧接着是热泪盈眶，他扑倒在地，平生头一回给父母连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喃喃自语：爹娘，你们在阴间积了德，孩儿总算是时来运转了。

0: 上班的那天，橘子皮起得特别的早，在门外等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才等来了王仁山。橘子皮毕恭毕敬地站在王仁山的对面，王仁山指指椅子：“你坐吧。”“啊，不了，我站着就行。”橘子皮欠了欠身。“知道是谁举荐的你吗？”橘子皮不加思索：“李山东，还有宋副经理，主要是我们宋副经理看上你了。”橘子皮受宠若惊：“宋副经理是我的大恩人，您也是，我橘子皮忘不了您二位的大恩大德。”王仁山打断了他：“我跟宋副经理商量了一下，维知会那边你还得盯着，不然日本人该说荣宝斋挖维持会的墙角了。荣宝斋这有事儿就招呼你，没事呢你也用不着过来。”“感情我不是长期的？”橘子皮不禁大失所望。王仁山皱起眉头：“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些日子物价飞涨，饭还不够吃呢，还能有多少人买文房用品？别看铺子不小，可眼下挣不着钱呢。”橘子皮的眼珠子一转：“那您的意思是让我白帮忙？”“啊，那倒不是，咱们干一笔结一笔，就现在的行事你合适，怎么样？”“
1: 成，成。”
0: 橘子皮连连点头。正说着，张幼林进来了。橘子皮点头哈腰的凑上去：“
1: 邓家，您过来了，有什么事您就吩咐，能给荣宝斋跑腿是我八辈祖宗积下的阴德。”
0: 王仁山挥挥手：“行了，你先回去吧。”“
1: 是，王经理，那我就走了，随时等您的招呼。”
0: 橘子皮倒退着出了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张幼林和王仁山相视而笑。又是一个双日子，橘子皮和李山东每人推着一板车货物向广安门走去。快到城门口了，王仁山坐在一辆洋车上迎面过来。李山东停下板车：“
2: 王经理，您这是？”
0: 橘子皮也点头哈腰的：“
1: 王经理好。”
0: 王仁山下了车：“我刚才去会了一个客户。”“
2: 怎么，你们是去送货吗？”
0: 李山东点头：“
2: 是啊，在城外交货。”
0: 王仁山对橘子皮说道：“
2: 我和山东说几句话，你先去吧，一会儿你们到城外会合。”
0: 橘子皮端起车把：“
1: 好嘞，你们聊着，我先走一步。山东，我在城外那间小饭铺门口等你。”
0: 橘子皮走远了，李山东轻声问道：“
2: 经理，您什么事儿？”
0: 王仁山微微一笑：“
2: 没事儿，你坐这儿歇会儿，抽支烟，待个20分钟再走。”“
1: 可是橘子皮在城外等我呢。”“
2: 那就让他等着。”
0: 王仁山说罢上车走了。李山东一屁股坐在路边人家的台阶上，掏出了烟点燃。

0: 自言自语，挺经理的，歇20分钟再走。城门口，日军正在严格的盘查过往行人，橘子皮推着板车一直走过来，主动揭开板车上的扇布，等着日军检查。日军查完了前面一个背着背篓的老乡的东西，橘子皮把板车向前推了几步，献媚地说道：太君，您瞧瞧。西村小队长从后面走过来，他拿出一块墨仔细地看了看，显得很疑惑。
1: 这个的什么的东西？
0: 橘子皮点头哈腰的：哦，墨，太君，写字儿用的墨。西村小队长仔细地打量着橘子皮，说了一串日本话。橘子皮不知道西村说的是什么，抓耳挠腮的正着急。翻译张光灿脸上冒着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先对西村点了个头，又冲橘子皮皱皱眉头：
1: 怎么又是你啊？
0: 橘子皮热情地拉住张光灿：先生，您告诉太君，这就是上回我带你们去的那作坊里做出来的东西。张光灿拿起一块墨，撇了撇嘴：做得不怎么样。张光灿跟西村小队长叽里咕噜地讲了一通日本话，西村点点头，一挥手让橘子皮过去了。李山东扔掉烟头，抬头看了看太阳，估计差不多了，推起板车向城门口走去。要出城的人多了起来，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李山东推着板车站到了队尾。
2: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城门外，橘子皮推着板车向前赶路，赵三龙站在一棵大树底下向城门的方向张望，见橘子皮过来了，快步迎上去：
1: 山东呢？
3: 在城门那儿遇见王经理了，王经理和他说点事儿，一会儿就追上来。
1: 嗯，把车给我，你回去瞧瞧。
3: 就交给你了。
1: 我把买主带来了，就在前面的饭铺里吃饭呢，交给他们就算齐活了。
0: 橘子皮把板车交给赵三龙：
3: 嘿，这趟活真他妈的利索啊。
0: 李山东遇上了麻烦，日军对板车上的毛笔如临大敌，西村小队长手里拿着一只中锋狼毫，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他指着毛笔上的一行小字问张光灿：
1: 这个的上面写着什么？
0: 张光灿回答：这上面写的是荣宝斋监制。西村思索了片刻，从军装的口袋里拿出张纸，迅速扫了一眼，手指着一处荣宝斋。张光灿点点头：
3: 哎，正是。
0: 西村随即做了个手势，说了一串日本话。张光灿听完，对李山东厉声喝道：
1: 把车推到边上去。
4: 这是干嘛呀？
1: 荣宝斋的吧，太君说了，是荣宝斋的，就得仔细检查检查。

0: 李山东只好把板车推到边上，将一包一包捆好的纸毛笔都打开摊了一地。城外那家小饭铺的门口，张小璐的同学吴雪谦和几个青年正在焦急地等待。赵三龙推着板车过来，吴雪谦迎上去：“三龙，辛苦了。”赵三龙放下板车，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们东家给你的。”吴雪谦迅速把信看完：“哎，太谢谢你们了。”赵三龙指着车上的墨悄声地说道：“用温水化开就能用。”他回头又看了看，按说那辆车也该过来了。吴雪谦吩咐一个青年：“换到咱们车上，马上回去。”“
1: 是。”
0: 青年把板车往饭铺的院子里推去。吴雪谦看看怀表：“进去吃口东西吧。”赵三龙摇摇头：“不了，我去迎迎那辆车。”李山东那辆车自然是被日本人扣下，没放出城去。回到荣宝斋，李山东沮丧地坐在后院北屋的台阶上，看着板车上被捅得乱七八糟的文房用品，唉声叹气。宋怀仁背着手站着，百思不得其解。不应该呀，那天我跟井上先生打招呼的时候，他答应的好好的，荣宝斋的东西一律放行，怎么到了还是没出去呢？张幼林端着茶碗从北屋出来：“怀仁呐，日本人的话能实指着吗？他们嘴里说的好听，什么中日亲善，亲善来亲善去，暗地里对你防着一手。井上村光太不够朋友了，也许是误会了。”宋怀仁还在苦思冥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橘子皮兴冲冲地从侧门进来了。他先对张幼林哈哈腰：“东家，您在这儿。”接着径直走到宋怀仁的面前：“宋会长。”话一出口觉得不对劲儿，赶紧改口：“哦，宋副经理，这趟活我可是干完了。”橘子皮得意地瞥了一眼李山东：“我还等着钱买混合面。”宋怀仁皱着眉头：“你是怎么出去的？”“
1: 我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的，日本人连个屁都没放。”
0: 橘子皮洋洋自得。李山东站起身：“橘子皮，我就纳了闷了，怎么日本人看你就那么顺眼？你小子是怎么给日本人伺候的舒坦了？也给咱介绍介绍。”橘子皮的脸一沉：“李山东，你这话里带刺儿，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啊。日本人看我顺眼怎么了？你小子有气找日本人撒去啊。”李山东上前一把揪住橘子皮的衣领：“你再说一句，我不把你的屎揍出来。”橘子皮也不甘示弱：“
1: 哎，怎么着，想打架是不是？哎，你动我一下试试。哎，你橘爷又不是被吓大的。”
0: 宋怀仁厉声喝道：“
2: 都干什么，都干什么，当着东家的面就打架，还想不想干了？”
0: 张幼林对橘子皮挥挥手：“到前头找王经理开钱去吧。”“
3: 哎，是，东家。”
0: 橘子皮又对张幼林哈哈腰，他从宋怀仁身后绕过去，狠狠地瞪了一眼李山东，拉开门进了前厅。张幼林回到北屋，不一会儿王仁山也进来了。 他随手关上了门，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愁云密布。这车药末运送到城外的抗日根据地，总算是解了那里军民的燃眉之急。出于对荣宝斋安全的考虑，吴雪谦设法开辟了另外的运送渠道。张幼林个人出资开办的这个制墨作坊，一直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坚持到抗战胜利。这是张幼林及岳明春、王仁山和荣宝斋的伙计们，这些普通的北平市民，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理应载入史册。
4: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荣宝斋刚开门，街上还没什么人，一辆人力车在门口停下，一个老乡下了车，他抬头看了看门楣上高悬着的匾，站在门口喊起来：“
2: 三娃子，赵三娃子，赵三娃！”
0: 李山东迎出来：“大清早的，你喊什么？找谁呀？”
2: 老乡陪着笑脸：“兄弟，我找三娃子。”
0: 李山东上下打量他：“三娃子？
2: 没有。”“
0: 怎么没有呢？四叔说了，就是在荣宝斋啊。”老乡犯起了嘀咕：“他姓什么？”“
2: 哦，姓赵，大号叫赵三龙。”“
0: 嗨，你早说呀，他出去了，没在铺子。”“
2: 那你给三娃子带个话行不？他媳妇病了，又拉又吐，想叫他回去一趟。”
0: 李山东点头：“行啊，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话带到。”赵三龙回到铺子，他一听说媳妇病了，立刻忧心忡忡，站在柜台后面一阵阵的发呆。王仁山走过去，拍着赵三龙的肩膀：“三龙，我都听说了，现在西边不大干净，闹货里拉的人不少，我劝你还是别回去了。”赵三龙犹豫着：“
5: 经理，四叔让人带话来，准是绣花病得不轻，他跟那年打鬼子落下残疾，腿瘸了才退伍回家，是他在照顾绣花，我不放心呢，还是回去一趟。”“
0: 西边的病不好说，我是怕你也……”“哎。”王仁山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走到账柜前，拿出些钱塞给赵三龙：“
5: 那你就快去快回吧。”
0: 赵三龙还没来得及跟经理说声谢谢，宋怀仁就在铺子外面大声吆喝上了：“
2: 都谁在呢？赶紧出来卸车！”
0: 一辆拉着面粉的大车在荣宝斋的门口停下，宋怀仁神气活现地从车上跳下来。王仁山诧异地来到门口：“
5: 怀仁，这是……”
0: 宋怀仁拍拍面蛋：“
2: 一个日本朋友帮着弄的。经理，我宋某人混好了，大伙也跟着沾光。”
0: 宋怀仁伸着脖子向铺子里张望了一下：“
2: 三龙，一会儿给东家送两袋去。”
0: 赵三龙、李山东出来扛面粉，钱喜才站在汇远阁的门口艳羡不已：“
6: 嗯，瞧人家宋怀仁，可这北平城的人都在吃混合面，他愣能搞到一车白面。”
0: 旁边

渊阁的魏掌柜凑过来，哼，还不定怎么来的呢，吃黑心时让他们都噎死。停顿了片刻，魏掌柜像想起了什么，我说钱大伙计，你们陈掌柜的到底怎么着了？提到陈福庆，钱西才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哎，在日本宪兵队灌了辣椒水，陈掌柜也是奔了60的人了，身子骨哪经得住这个呀？他儿子把家里的金条全拿出来了，可日本人不买账，人家要的是四明山居图。哎，他我就纳了闷了，日本人怎么就知道陈掌柜的手里有四明山居图呢？钱西才是百思不得其解。魏掌柜的朝宋怀仁努努嘴儿，这还不是明摆着吗？钱西才这才恍然大悟。不过在宋怀仁看来，他对陈福庆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黄公望的这幅四明山居图是陈福庆在崇外越王庙的小事上花20个铜子儿捡漏捡来的，这个底儿他宋怀仁可没跟日本人透，还在井上村庄那儿说了不少好话，争取到了好价钱。可陈福庆就是不买账，死说活说都不拿出来，那就没辙了，只好以通共的罪名拿进宪兵队，这是和日本人较劲儿的必然结果。陈福庆的儿子比他爹明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就把话交出来了，还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给宋会长磕头。看在宋会长当年在会远阁待过的份上，无论如何把他爹救出来，下辈子就是给宋会长当牛做马也在所不辞。四明山居图终于到手了，宋怀仁未敢耽搁，当天下午就送到了井上村光的办公处。井上村光双手接过四明山居图，他戴上雪白的手套，把四明山居图缓缓地展开，口中喃喃自语：黄公望的大作太美妙了。他欣赏了良久，才恋恋不舍地把画放下。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黄公望是袁四家之首，此君与仕途绝望之时归隐山林，做了隐士，浪迹江湖，其侠似燕赵剑客，其达似晋宋酒徒，就在这种任意率真之中成就了千古名画。井上村光闭上眼睛沉醉其中，他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元代，和黄公望君一起豪饮舞剑，携手悠游于林下。这样的生活也是井上村光梦寐以求的，他盼望将来战争结束了，自己也能过上这种自由安逸的隐士生活。宋怀仁看着井上村光沉迷的样子，怎么也猜不透这个日本人心里正在琢磨什么，只好毕恭毕敬地站着，干等着井上村光把眼睛睁开。电话铃声响起，井上村光接过电话，终于回到现实。他从抽屉里拿出陈福庆的儿子交来的4根金条，

这些全部给你，继续为皇军下牢。下一步的目标是张家的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宋怀仁把金条揣进怀里，激动地给井上村光鞠了一躬，谢谢井上先生。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跑不了，张友林早晚会交出来，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

0: 霍乱，俗称火烈拉。由于日军1855细菌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的实验，导致霍乱迅速蔓延，日军部队长西村英二下令封锁疫区，将染病者和疑似患者全部烧死，或者扔进放有石灰的大坑里活埋。北平地区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赵三龙带了些吃食匆匆往家赶，路上不时看到挂着红十字旗拉着霍乱患者的大卡车从身旁呼啸而过，他更加心急如焚。回到家中，只见绣花的双眼紧闭，蜷缩在破木板搭的床上一声不吭。赵三龙放下肩上的包袱，坐在床边，他抚摸着绣花的额头，轻声问道：花儿，你好点吗？绣花没有搭话，铁子瘸着腿端着碗野菜汤进来了，他一见赵三龙神色大变：
1: 三娃子，你怎么来了？绣花的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你别再染上。
0: 哥，四叔托人给我带信儿了。赵三龙从铁子手里接过碗，伸手去扶绣花。花儿，起来，咱把汤喝了。
1: 嘿，这个四叔，我怎么拦也拦不住。
0: 铁子很是气恼。绣花挣扎着还没有全坐起来就吐了。赵三龙赶紧闪开碗，可绣花吐出的脏东西还是溅到了碗里，弄了赵三龙一身。铁子过来扶住绣花，用衣袖擦了擦绣花的嘴，叹了口气，慢慢的放绣花躺下。赵三龙看着被绣花吐脏的碗，迟疑了一下，把汤泼在了地上。铁子不由分说拉起赵三龙就出了屋子。俩人站在院子里，铁子催促着：
1: 绣花有我照顾就行了，你还是赶紧走吧。
0: 赵三龙满脸忧虑：
2: 铁子哥，绣花就这么挺着可不成，我回城里弄点药马上送过来。
1: 听我的话，快回去，绣花命硬，兴许能扛过去，你就别来了，这火烈拉太厉害，要是传给你可就不得了了。
0: 赵三龙摇摇头：
2: 铁子哥，我是绣花的男人，他病了我理应留下照顾他，就算是染上病也是我的命，再说了，你是他哥，你都不怕染上，我干嘛要怕？
0: 铁子急了：
1: 你跟我比，我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现在还活着就已经是白赚了，我们一连的兄弟就活下来我一个，你说我还能怕死吗？我他妈巴不得，我巴不得去和兄弟们作伴。三娃子，你听我的，赶紧走，这儿有我顶着，我和绣花真的要是没扛过去这也是命，你记着，每年忌日给我们烧点纸就行。
0: 俩人还在争辩，突然远处传来阵阵嘈杂声。铁子侧耳细听了片刻，脸一沉：
1: 不好，要封村子了，赶紧从小路走。
0: 赵三龙站着没动，

0: 铁子哥，这可不行。铁子推搡着他，大声吼道：你给我走！赵三龙被铁子强行撵走了，他朝小路迅速向后山跑去。
1: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5: 一，点火，
26: 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7: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0: 发军。
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帐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周一，新的一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这两天我们知道大家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一个动态啊。那今天一早呢，嘉定气象台就发布了最新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远离了，在今天早上的6:00就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由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远离我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那虽然说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反手就来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所以今天白天的时候啊，依然是出现了部分区域有阵风7到8级，所以大家还是要防范大风对于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和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间呢是转5级阵风6到7级，明天4到5级，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另外呢，本周高温也是要反扑的哈，炎炎夏日会重新上线。随着台风减弱远离，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周二到周四上海总体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预计极端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另外还有午后局地的雷雨打扰，也请大家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16到17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

缓慢通行。还有就是在塔城路由西向东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接下来关注一下马路立交附近的宝安公路，由东向西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了。另外呢，在嘉闵高架由南向北，在南翔段有小段的一个黄色的缓慢通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半圈脑开场曲，来自杰伦的这首歌，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前脚刚走，副热带高压后脚就补位。今天嘉陵最高气温来到了33.9摄氏度。今天上午的9:30，记者在远香湖畔看到荷花经历了台风的洗礼之后啊，依然是亭亭玉立，湖面的风依然不小，荷叶翻卷起层层的绿浪，荷花在摇摆的荷叶间若隐若现，少了一些往日的端庄，多了几分灵动与俏皮。正在湖边拍照的市民姚女士告诉记者，本来还担心台风把花都打掉了，现在看来影响并不大，这风吹的荷花是摇摇晃晃，躲在荷叶下底下呢，像是捉迷藏，别有一番风味。那么湖岸边的绿荫呢，也是成了人们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大家坐在长椅上闲聊，来欣赏荷塘美景。步道上过往的游客则是遮阳帽、墨镜、防晒衣一应俱全，显然是有备而来。王先生带着孙女出来散步，没过多久孩子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他说前两天台风天气一直待在家里，那今天特地出来透透风，太阳挺大，在外面走两步还是很热的。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其外围环流今天仍给嘉定带来影响，今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

那么嘉定区气象台预报员提醒了，随着台风远去，嘉定将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转以多云天气为主，高温会再次上线。所以未来几天这个极端的最高气温呢，预计达到36至37摄氏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也提醒各位可以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都从容。

近日嘉定地产水蜜桃陆续成熟上市，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桃子缀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甜香。目前上海隐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叫做蜜露水蜜桃正值成熟期，蜜露果实圆整，果肉细腻多汁，甜度高，是盛夏时节的口头鲜。果园种植技术负责人张华介绍，刚摘下来的桃子放一两天，等微微变软的时候吃，口感最好，汁水也最丰富。如果想保存久一点，可以放在冰箱冷藏，拿出来回温后一会儿再吃，冷藏后甜度会更高。后续呢，像湖景、白凤等一些品牌呢，也将会接力上市，满足市民的不同的口味偏好。这两天上海浸友蔬果专业合作社的近20亩桃也进入到了一个集中的采摘期。那像新风蜜秋、蜜露还有秋月等一些优质水蜜桃品种啊，也是率先亮相，为市民带来清甜爽口的夏日风味。据介绍，新风蜜露呢，具有汁多味甜、果肉软糯、自带清香等特点。另一品种秋月则是肉质细腻绵密，汁水极丰富，入口易化。合作社负责人呢王永元介绍，基地桃树树龄均有5-6年，挂果稳定。为提升鲜果品质，果园实行了精细化蔬果管理，每根结果的枝杈呢通常只保留两个长势最优的果实，果实预计亩产2000多斤了。那么鲜果采摘和售卖周期呢将会持续到8月中旬。另外呢，在嘉淞北路周果路附近的桃园当中啊，一批有着桃中蜜露美誉的叫做湖景蜜露水蜜桃已经成熟了。据悉呢，这个品种从无锡阳山引进，通过嫁接技术在外缸本土化培育，适应性良好，及皮儿薄、汁丰，还有鲜甜于一身。由于今年呢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像湖景蜜露呢这个品种个头饱满，品质优良，将持续供应至7月下旬。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江桥镇的新江村啊，叫做小张果园。此外呢还可以来到嘉淞北路周果路附近的桃园

站台内拥挤如被困，想脱身，身体却又下沉。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来关注一下车市最新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月11号，银河吉利旗下的全新 C 级纯电运动轿跑银河 TT Ultra 全球竞速版在银川的揽山音乐节正式亮相了。新车呢是吉利银河 TT 系列的高性能版本，其在性能、还有驾控、普能及智能化方面均有所突破。7月11号，小米鹏程 N90 首张无伪实车图曝光，路测近3年之后终于脱掉伪装，这款小米汽车全新系列的旗舰增程 SUV 也进入到了上市倒计时。随后小米汽车也正式公布全新系列小米鹏程，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的车型，同时也是小米汽车首个增程式 SUV 系列。越南电动汽车制造商 VinFast 近日宣布，2026年的6月在越南市场交付各类电动车共计17955辆，使2026年的上半年累计销量达到了115916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72%，这是越南汽车历史上首次有车企在半年内销量突破10万辆。最后关注的是依托吉林省重大科研专项，中国一汽面向国企排放的混动专用汽油机系统技术研究项目正式通过了解体验收，提前3年完成国企一体化技术方案储备，为红旗品牌车型满足未来最严排放法规、实现绿色合规迭代提供了完整自研技术体系支撑。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文旅好去处推荐。那这周的文旅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像本周的大宁公园荷花主题游园会将会在7月18到8月2号进行，花期正好，夜景更盛。那最近大宁公园呢是推出了一个花开夏时、荷叶未央为主题的活动，开启了浪漫的夏夜之旅。本次的游园会全程免票，每周末都开设夜游专场，日间呢赏荷，夜间享流光。此外呢，在2026的蛇山度假区盛夏狂欢节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啊。活动是以去蛇山、购狂欢为主题，整合了度假区内的景区乐园、体育赛事、酒店餐饮、自然科普等各类的资源，推出了7大的主题板块、20余项特色的活动，覆盖了青年潮玩、亲子游乐、自然研学、竞速赛事等等，并且同步推出

了高铁票根专属惠民福利。这周的演出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来关注的是陈振威与朋友们纽约明星巴黎之夜，7月17到18号在上海大剧院。作为纽约城市芭蕾舞团首位中国首席演员，陈振威将带领多位来自该舞团的首席演员、独舞演员和舞者，在上海大剧院呈现两场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与当代作品，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芭蕾艺术的魅力。

接下来关注的是话剧《断金》，7月16到19号在上海文化广场。自2017年在北京首演以来，已经在多地累计上演百余场了，场场爆满，好评如潮。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三位艺术家呢，将会再度演绎这段兄弟情谊与家国兴衰的传奇。此外呢，像音乐剧《长安大国一》7月17到26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该剧是以民乐为基底，融合了秦腔、戏腔，还有古风流行、轻摇滚与市井方言说唱。剧情是以安史之乱之后的长安为背景，讲述了这个民间郎中与世家医者入宫问诊的故事。最后来关注的是一个展览啊，叫做《历史的星辉：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7月16到9月16号，地点呢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那这个展览是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画的革新与发展，旨在通过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的并置与比较，直观呈现这两大画派在相同时代召唤下，因地域传统观念不同而理念不同而催生出的同中有异的艺术路径与风格成果。感兴趣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文旅活动啊！当然夏日炎炎，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明天时间来到了17:51，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

0: 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农历六月，日朗滚滚，走到室外哦，像啥是有声音的红艾气，让人一刹那觉着进到了蒸笼里。浑身的汗水哦，突然自家飙了出来。铺了硬笃笃的空调房间里，鞋子也用不着，朝阳间被头，吃冰镇西瓜、冰淇淋、冰奶茶，捏牢手机刷刷短视频。最欢喜的电视剧，这个是廿一世纪的人们过大热天的标配。再讲，现在汽车尾气结棍哦，还有行情行市的空调室外机排放出来的热气，让城市形成了热岛效应。到了大热天，像只火炉一样。才晓得，地球辣辣变暖，夏天的温度逐年升高。离不开空调，甚至辣辣空调房间里还要以热的人们，不由得会好奇：古代哦，没空调，没电风扇，搿种日节哪能过啊？阿维德是古代勿热的呢？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理。

0: 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伟。
0: 你现在一到这个大热天哦，
1: 嗯，
0: 特别是蹲了空调里，像是爬了海出也出不来哦。大家侪讲，哎呦，古代的人这个空调也没，不要讲空调，电风扇也没，哪能过个？要么是古代大概比较风凉，侬像现在地球侪辣讲地球变暖啊。
1: 一弄啥么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0: 实质变暖是。这个幅度小了些，侬要是一记头每年增加一度一度不得了噻，地球老早冰山雪山侪要融脱了，对吧？
1: 是呀。
0: 所以古代到底热不呢？
1: 实质上呢，讲起来热，古代是也是蛮热的。
0: 哦。
1: 气象角度上讲呢，一般就是日里向最高温度达到35度以上呢，这个呢就是高温标准了。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35度以上称为热浪，
0: 根
1: 据成语人家讲起来叫热浪滚滚。古代的人呢？称之为孽债，
0: 孽的神债了，
1: 哎，孽的已经神债了。
0: 哦哟，
1: 那么讲起来，这个中国古代到底哪能孽法子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在让公元1911年曹睿偷的一千多年当中啊，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孽天，真正属于就是炎夏，
0: 哎，
1: 还有呢有的石渠汤。
0: 哦。
1: 周周日的辰光呢，是西周特指春秋的辰光。
0: 哎。
1: 比现在的年平均温度还要高出2度、
0: 哦
1: 比一年的平均温度还要高出2度的。
0: 嗯嗯。
1: 那么到了这个后朝特指唐朝、宋朝辰光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比现在呢还是要高1度左右。
0: 哎呦。
1: 哎，搿了，所以讲就是啥，辣辣中国古代的辰光，这个天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比现在啊要稍微热一点了。
0: 哦，想不到这个古代比现在还要热哦。
1: 搿是呀，侬像这个就是古代就是高温热浪，就是这个天气波及范围顶顶大的一趟。
0: 嗯。
1: 根据史料记载呢，是发生了让南宋的嘉定八年，啊，就是公元的1215年。
0: 嗯。
1: 啊，就是辣浪现在个像湖南啊、安徽啊、江苏啊这点地方，这个一年热。天热得不得了，
0: 嗯，
1: 那年就是啥个年？地里向不落雨，不落雨嘛，雨湿不
0: 干。旱灾的，
1: 哎，旱灾的，
0: 嗯，
1: 哎，就是人家讲起来，草木全部枯竭掉的，
0: 嗯，
1: 啊，那么历史上向周周日的热天，刚才你讲的是就是热天，就是波及范围周长的一趟，
0: 嗯，
1: 那么侬讲起来历史上周日的热天出现了啥辰光呢？
0: 哎，
1: 这个呢是出现了让乾隆八年，啊，就是公元的1743年。根据就是这个《天津原志》的记载，在让这个一年啊，在让1743年的春的廿号到廿五号，下半天的气温值平均呢，侪要高于40度。
0: 哦哟，
1: 哎，其中就是春的廿五号的温度呢，达到了44.4度，这个是热得不得了的。侬像古代的辰光，
0: 唐老师，侬讲到搿只对伐？我听上去侬侪是迭个非常严谨的哦，好像肯定侬史料当中去迭
1: 个
0: 寻出来。
1: 迭个勿好瞎讲，
0: 古代
1: 史料记载，
0: 古代还勿得迭个天气、迭个温度、迭个测量啊。
1: 测量，一堆一堆专门与迭个就是根据迭个太阳的光照啊或者啥啊，一堆专门设置一种土的迭种仪器来测一个迭种就是气温的。
0: 嗯。
1: 哎，那么刚才讲许多就是。国内的情况、啊、就是全国的情况。那么你上海地区哪能呢？上海地区呢，首先讲就是上海监狱，就是有这个就是独立的机制，是了让公元751年，这个一年呢是唐朝的天宝十年，啊，天宝十年呢，上海呢就是独立的行政区划的。从这个辰光开始，上海呢一直是中国州州富裕的地方，啊，但是呢。上海地区呢，自然灾害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啊，有的那个啥个，沟后啊、洪涝啊，还有呢，这种就是天热热热的不得了，
0: 嗯，
1: 还有呢，另外的非常天气，还
0: 有一种台风了啥，
1: 啊，还有台风了啥。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告实。
1: 单单就是讲这个高温天气来讲呢，与气象记录以来，上海气象记录是1873年，1873年与气象记录以来呢，上海呢一共有的四趟的记载，记载这个高温天气。最早的这个记载呢是。距今要450年。

0: 以前头的应庆年，
1: 哦，都是清朝的，应该是，
0: 哎，是清朝乾隆年间，哎，就是乾隆年间的一本《金山谕旨》当中记载，这个辰光的应庆年的庆文，上海地区的金山啊，热得不得了，
1: 哎，
0: 天是毒热，哎，田里向的这个耕耘啊，还有交关种田的农民啊，全部种死死掉了，
1: 哎呦，种死死掉了，
0: 种死死掉的，
1: 哎呦，
0: 哎，那么。当时的气温啊，估计要达到38度以上。
1: 侬想38度，地里向是好叫热了。
0: 搿是个，哎哎，
1: 恨不得要30度了。
0: 搿是个。那么，它金山这个就是隔壁乡邻啊，就是讲像这个杭州啊、嘉兴啊、宁波啊，特定地方热，侪是天热得不得了。还有啥个热？清个18号热，还发生那个风暴，就是那个龙卷风。风暴潮。那么风暴潮、龙卷风，落雨落，千手一打。这个辰光呢，就是啥个，淹死掉的有10000多人。
1: 哎呦，这个史料上向谁记载？
0: 史料上谁记载的？崇明呢，几乎是一边的民居全部被淹掉的。啊，
1: 蛮多辰光一种气候条件啊，就讲一直干旱的吧，不落雨，那么落雨了，
0: 那么巴拉巴拉一阵落，
1: 一阵落就啊，我去变成讲从旱灾变成讲等个洪涝灾。
0: 搿是个。
1: 特别是侬前头是干，后头碰上台风来。
0: 哎，
1: 那是
0: 弄了。那么
1: 忙碌忙碌。
0: 忙碌忙碌。那么刚才讲是第一趟是吧？那么第二趟记载呢是光绪年间的《江东志》里向记载的。清朝乾隆的18年的辰光。
1: 嗯嗯。
0: 辣1753年的庆文，上海的高桥地区啊。
1: 嗯。
0: 啊，上海高桥地区，实质上一些侬高桥属于嘉陵了。
1: 是。
0: 啊对啊啊啊！高桥地区是日头日头，也就是高桥地区还有人热死脱。
1: 嗯。
0: 啊，那么。第三趟是宣统年间的磅浦志里向记载，这个一年1759年的天热，磅浦地区热头热头，热死过人啊。那么还有一趟记载呢，是了让光绪的《松江府志》里向记载，清朝嘉庆的十几年的论文，就是1807年的庆文，松江、青浦等地热得不得了啊。听了这个号头的了了嘉陵的普家港，还发生了这个龙卷风，就是那农民的不少房子啊，统统侪卷脱了。
1: 哦哟，
0: 哎，搿了讲起来就是啥个？中国古代的辰光，老底子的辰光，这个天气环境还是有的辰光还是比较恶劣的。
1: 嗯，
0: 哎哎，
1: 而且当时迭种侬想迭种房子了啥，肯定是侪没现在好。
0: 是呀，哎哎，那么侬讲起来这个。王室岗位也没噶许多的么子，
1: 大部分人家侪是住这种草房子，底层人家嘛，顶多是这种平房、楼房，这种帮现在条件是不好比，对吧？而且侬讲到前头这个1807年庆个文，松江啊，这个青浦这个交关地方是热，大热是
0: 大热。
1: 侬想青浦就了你这个
0: 隔壁头，
1: 隔壁头，青浦大热，嘉陵
0: 嘉陵也逃不脱，
1: 逃不脱
0: 个。哎，这个就是史料记载的嘉陵两个是问题。侬想青浦嘉陵就了隔壁头
1: 个，是个是个，
0: 一样的性质个。
1: 这个，
0: 哎，讲起来从这个上海市有气象记录以来，1873年以来，上海的高温天气呢还是蛮多的。根据史料记载，就是辣子到1988年，实质上是侬像前头两年2024、2023两年连续这个高温也蛮结棍的，这个就是叫史料记载到1988年的辰光呢，明确的上海高温天数呢，一共有得6趟，其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顶顶多的年份是1934年，高温天数呢，累计要达到55天。
1: 哎呦，
0: 哎，达到55天，
1: 这个好像比这个2024年啊，你这个高温天觉着热了不得了，
0: 哎，搿是个，
1: 伊这个55天还要多，
0: 还要多，那么35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顶顶多的年份，是热，1926年，是35度高温天数顶多的，要达到24天。
1: 哎呦，
0: 其中呢，26年的庆个年二号到8月14号，
1: 哎呦，
0: 侪是高温天，侬要算算，还勿得要9个号头了。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物，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才告实。
0: 老底子这个天呀，不是像人家想象当中来讲，哎哟，老早是啥个？ 汽车那个那个尾气排放不不改啊，外头空调那个热气也没噶许多的。老早老法那个厅应该没噶热了，
1: 肯定风凉。
0: 哎，肯定是比现在好了。
1: 只要得法，老早对人的吧，吃得几苦，熬得牢。
0: 就是
1: 个。现在人侬讲没空调是根本不来塞。
0: 现在人家讲起来是一到天热，侬就是啥稍微头里头脱些些，空调顶脱五分钟，喊侬热了吃了不就？
1: 但是这个热线电话打到打爆脱的呀。
0: 就是个。
1: 基本上不大有得这个停电，要么是啥地方坏掉抢修，
0: 坏掉抢修，要么尽量就是啥个，要辣辣热里向，辣辣上班的辰光，
1: 侬不要影响人
0: 家
1: 居民生活，
0: 到夜里向了，需不一个人。
1: 听侬讲了噶许多，当然深去想着，古代的吧，虽然讲大部分人这个生活条件侪艰苦，劳动人民居多，是吧？但是劳动人民里向也有得有钞票的底子人家、读书人家，有种是叫耕读人家，是吧？那么还有体制里向的人呢，衙门里向、
0: 政
1: 府机关，政
0: 府机关，摆到现在讲起来，
1: 那么人家还有啥旁师教我的措施呢？包括一种风雅读书人哦，伊不可能自家算算数了，自家哪能顺风凉？这个帮劳动人民有眼区别的了，劳动人民像也有办法的了。
0: 哎，那么像侬按照侬讲的年龄一眼眼来讲啊，首先来讲讲，就是老底子在那个衙门里向，是。有编制，辣体制里向个人，
1: 这个里向也公务员了，事业编了。
0: 对，摆到现在讲起来，公务员
1: 事业
0: 编。咁么像迭点人，伊得辣辣迭个地方上班，还有迭个高文津体人。像你现在讲起来，天热热，咁么六七八九四个号头，是吧？每个号头呢，总归有几百块洋钿个迭个高文津体，理论上发四个号头。
1: 这个是就讲，这个是属于这个体制里向，哪怕体制外头企业里向，
0: 也有
1: 高温津贴，而且规定的，侬啥辰光超过35度下半天，不好蹲辣外头施工。
0: 对个，特别是工地上。
1: 特别工地上，像侬唐老师学堂里向，侬还放暑假了，我还要蹲辣海上班了。
0: 搿老讲起来，像你学堂里放暑假，你学堂里放暑假，高温补贴没个？
1: 哦，高温补贴
0: 没？不个，因为啥个？侬迭个暑假两个号头蹲辣屋里向，侬勿是辣上班的，伊勿算侬高温个。
1: 侬不上班照样拿工资对吧？还比试得了屋里，不要太开心啊！
0: 这个是另外一桩事体了。你回过来讲讲这个，就是老早这个这个体制里向的，总单位还有发这个高温津贴啊。
1: 老早体制里向还分这个层次的，官吏对吧？官和吏不一样。
0: 对个，伊都侪分个。那么老早呢，伊在这个衙门里向做生活的第二年，到了你退休的辰光呢，伊都也发这个高温津贴个。
1: 哦，
0: 那么伊在弄个啥个么子发发呢？提供饮料，老法里还有饮料个，饮料，还有呢，天热热，他能进行体检，啊是，这个还有体检呀，
1: 还
0: 有体检呀，还有呢，这个就是旁氏个这种药品供应，这种药品呢，基本上侪是中成药，
1: 哦，
0: 啊，老是中医嘛。
1: 像你现在放眼这个花露水啊，这个香皂皂，或者是这个毛巾啊，
0: 还有呢，就是啥个，采取冷叙。就像现在人家超过35度、37度以上，还有冷叙，
1: 冷冷休息是吧？
0: 那么，顶顶好的呢，就是啥个呢？政府里向呢，比较典型的，还有一种叫赐病的制度。
1: 这个病啊，
0: 赐病。
1: 哎呦，古代这个病能够就是讲冷天保存到热天是不得了哦。
0: 搿是个，
1: 不容易的这个。
0: 搿是个，侬讲这个赐病制度呢，从这个秦朝。一直到延续到明清辰光了，那个数千年的历史了。像那个是中国古代那个了，宋朝的辰光，国家呢会得照顾那个公务员啊，就是朝廷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兵诊。啥个叫兵诊？不是像侬这些同学人家讲他兵诊饮料的兵诊，而是那个一块冰的冰，诊是个诊。
1: 哎呦，
0: 兵诊包括那个啥个冰的那个开凿，用冰晶或者那个地窖。拿这个冰呢扛起来，
1: 哦，这个里向人力物力不得了啊！
0: 搿是个，
1: 我想现在这个冰箱一弄，随时一点可以做，就讲制冰啊，无所谓。
0: 哎，老早的呢，伊都就是要冰个开凿，用冰晶体冰起来。
1: 冷天是开采好，还要想办法体扛好。扛要扛了好。
0: 要扛得好。
1: 热天冬辰光拿出来水养脱是勿来事。
2: 历穿千江。终于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终于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正在讲述。
0: 那么到了天热的辰光呢，按照像侬讲起来的官位的大小，啊是官吏，那么从上到下。 分发相应的冰块来降温。
1: 降结冰
0: 的。哎，降结冰的，不是啥啥啥个清一色的。
1: 嗯。
0: 啊，假使讲这个冰啊不够是用的，根本哪能办呢？伊得呢，有另外的俸禄来补贴拨侬了。
1: 钞票拨侬。
0: 哎，钞票来拨侬了。嗯。哎哎，那么有眼级别比较高的这种文武大臣了吧呢？伊得呢，就是会得到皇帝的赐冰。
1: 哦。
0: 有个辰光呢，碰到这个

0: 天热得不得了的辰光热，
1: 极端高温，
0: 极端高温热，那么这种外面里向热，也会得让老百姓减少就是外出劳动，就是外头出去做生活的辰光。哎，史料当中记载的人，宋朝的景德四年，就是1007年，伊这个一年的六月份啊，天热透热透，热得不得了。那么就是外面里向热，还有这个外头就是做生活的天热，通通就是啥个热，与半日天的虚盛。
1: 哦，
0: 哎，这个史料当中记载，
1: 可还是比较这个人性化。
0: 哎，这个讲呢，讲起来是大概是当初的皇帝叫曹恩，就仁宗皇帝嘛。
1: 嗯。
0: 那个
1: 真宗。
0: 真宗皇帝。
1: 宋真宗。
0: 宋真宗就是和我一道这个
1: 孙子，
0: 孙子就是金人的打工仔，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倍。
1: 嗯。
0: 搿么搿了就古代呢，这个是啥个呢？那王室官方工作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哎。
0: 哎，还举个例子，譬如讲到天热。35度以上，热得不得了的辰光，发生热灾的辰光，这个外面里向热，还会得开嘴就是啥个，自然特子救助活动，就是人家讲起来，就是啥个，人家困难户啊，或者啥个上门嘛发眼药啊，或者啥个么子呢，减少中暑，特子这个就是老百姓的希望发生。但是归根到底一句闲话，老底子个人呢，文化程度还是不是高，啊，发生的这个天灾之后呢，皇帝一想。
1: 要搞眼迷信活动
0: 哎，要一想这个么子啊，这个么子现在这个天哪能会得加热？还会得我让哪里地方被做的起妥当的，而是老天要得我惩罚。
1: 也好，因为能够想着反思自
0: 家。哎，要反思自家的。
1: 这个呢是爱上碰的吧？就是讲这个日节加苦啊，天朗降灾，老百姓要怪异。
0: 哎，搿是个。
1: 动摇伊个统治。
0: 搿是个哎。
1: 啊，那么伊要反思一下自家。
0: 搿是个。
1: 至少这个表面文章要做一做。
0: 对不？这个是怪哪能呢？皇帝要反思自家，那么哪能呢？第一是。你什么自噶，么是少吃点。
1: 这个讲就讲
0: 讲。这个就是人家讲起来叫啥？减膳，就是那个天热的么是少吃点。
1: 譬如讲，本来是108道菜的，
0: 削掉一半。
1: 削掉一半嘛，还有五角半，还有54道。
0: 哎，第二呢，一深刻反思要啥的？我关在监牢里向，噶许多个劳改犯啊，
1: 还有冤枉
0: 啊，还有冤枉的。
1: 所以，
0: 哎呦，
1: 这个
0: 他定来要重新再来。案卷再要翻一翻，
1: 看一看，
0: 哎，
1: 还会得有的冤枉了惊动上天，
0: 对对，还有那个冤家
1: 上天发怒，
0: 上天要发怒的，人家老天要看好着了，啊对啦，啊，像刚才讲的这点呢，历史当中侪有记载，
1: 哎是，
0: 哎，侪有记载的，侬那个唐诗当中记载，侬像公元667年春个问，天气又是热又是干啊，
1: 嗯，
0: 这个辰光呢，高宗皇帝呢，
1: 嗯，
0: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减少吃个么子减膳以外呢。需要考虑考虑这个关在这个监牢里向头的犯人，还有冤家错案，要来说重新来翻一翻了，再重新审一审。
1: 所以让的吧，现在传统这个电视剧里向，脑子一热哦，大赦天下，
0: 嗯，
1: 那侬那坏人侪放出来也不来塞。
0: 哎、
1: 所以古代这个封建社会，侬皇帝他啥也看好了，伊这个那人家老街的人坏人放出来，
0: 哎，
1: 也要查一查，
0: 也要查一查的。大赦天下，侬啥个
1: 谁比谁好放出来？
0: 明明有仇孽的人，一下子侬放出来，这个么子侬比得天下要大了的。
1: 你们一看一看，有种人可能骗了重的，
0: 哎，
1: 那么也稍微
0: 减刑，
1: 哎，改吃点，
0: 减刑，哎，那么本来就是这个犯罪的比较轻啊，那么再稍微改一眼，那么等于几乎没啥一个人，那么放一出来，哎，
1: 这个是就讲封建社会啊，比这个女士社会，比这个奴隶社会，
0: 奴隶社会辰光呢，
1: 要进步点，
0: 要进步点的，
1: 你晓得要反思自噶，晓得要体恤老百姓，
0: 就是体恤老百姓的，哎哎，啊，同时呢，巩固于自噶的执政地位，
1: 是
0: 是，哎。
1: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体恤老百姓。一个年头，碰着极端高温，官府会发布公文，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动。辣辣热灾发生的辰光，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策有偏差，以及君王个人道德有问题，所以震动上天发布警示和惩罚。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遇到气候造成的天灾，皇帝会检讨自家的施政过失，颁布所谓的裁检诏，等于是皇帝爸爸公开自家的检讨书，以获取上天的原谅，同时安慰自家免免性的。 当然主要还是要做拨全国老百姓看，要安抚民心的。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草竹》。细细黄草一根茎，草竹姑娘有深情。清早直到夜黄昏，手中黄草变黄金。一把黄草软溜溜，姑娘手里比花头。织成提包细又巧，白鸽双双飞上头。黄草编织是嘉定的传统特色手工艺，始于唐代，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草竹品仅为布鞋一种，后来品种不断扩大，色彩逐渐增加，做工越发的精细，成为嘉定一绝，曾经被作为贡品。因黄草编织盛行于嘉定西塘，所以西塘被称为草编之乡。2008年，嘉定黄草编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黄草原来是生长了夏天上一种野生植物，而经过驯化成为农家种植。黄草的茎干呈三棱形，成熟之后高1米多，因色泽淡黄而得名。黄草光滑柔顺，新青而凉，可以铺开劈成条作为编织材料，经过揉搓、晒干、打捆，然后四瓣以备用。编织辰光需要拿黄草用水浸透，使伊变软，然后拿伊劈成工草皮特子花肉，经染色，最好按照需要的色样，用手工捏编的方式织成所需要的物件。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付款码。
1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

0: 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33.6%。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

0: 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

0: 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

0: 进中国的脚步。
1: 3、2、1，点火！
2: 怒放天空，天域开阔，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4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2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

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两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

0: 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末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 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

0: 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1: 好的，杨场，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当场，
0: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1: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3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1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公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巴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场，
0: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长。
0: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 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0: 好的，江小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 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汤水出勤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是肥皂水啊、物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啊、袜呀、啊、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4: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6: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4: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5: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0: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7: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万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8: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7: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8: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7: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8: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7: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8: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9: 哇，这个水，两杯终于撤离了。OK。
7: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8: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7: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8: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7: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8: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 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7: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0: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花2000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捷径您会心动吗？不少大学生趁暑假找实习忙求职，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号称能够付费内推民企实习，线上完成就能够拿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结果呢，却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咨询公司诈骗金额累计2400多万元。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曝光了虚假实习内推黑产链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组成员，我们一起来听检察官们拆解这场骗局的套路。
10: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说，
11: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10: 诸暨市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12: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10: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12: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 身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提示：
13: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0: 暑假正是实习求职的高峰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认准企业官方招聘渠道，别让镀金心切变成骗子的提款机。一份光鲜的实习证明如果来得太容易，花钱就能买，那它很可能不是敲门砖，而是绊脚石。真实的经历才最值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远比买来的那张纸更有分量。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当地时间12号下午，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那么，共和党将如何填补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6: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17: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 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1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六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18: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

0: 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1: 共和党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0: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马卡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搅动了美国共和党的内部格局，也让本轮中期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坛力量的悄然更迭往往会牵动整体局势的微妙变化，后续的发展走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两天，长沙那起沸沸扬扬的占车位事件有了初步结果。6月底，长沙市体育局年轻干部彭某某占用小区业主私人车位，留下错误的联系电话，多次谎称出差躲着不挪车，引发了斗气堵路装地桩，前前后后闹了整整10天。街道、派出所、社区所在单位是先后组织6次调解，才达成了和解。7月11号，长沙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正式通报，彭某某被作出停职处理，纪检监察部门已启动对其相关问题的核查。一句道歉，5分钟挪车就能解决的矛盾，为什么会惹得全网关注，消耗了大量基层行政资源，最后闹到当事人被停职的地步？各方应当总结和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最后一步一步发酵到全网持续关注涉事者被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为什么会这样？
5: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一个方面是这个事件涉及到当地的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调节，原本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以关注更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纠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协调、调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网的关注，很多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关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包括由此带来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看似不大，甚至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友好协商的话，应该就很快解决。但是之所以这个事件持续的受到关注，不断的发酵升温，最后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地步，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首先可以看到，其实纠纷的双方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理性、情绪化处理问题的情况。你像无故占用车位的人，没有考虑对方在这个方面的权益啊，甚至以他是一种公职人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性。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的话，也会比较关注他怎么样能够维权，通过社交媒体来去争取权益，希望扩大影响，能够。

0: 够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个双方的调解的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参与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涉及到当地的好多部门，无论是我们讲的基层的组织，还是工作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公安等部门。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很好的一种共识，调解的过程中让矛盾没有去降温，反而不断的升级升温啊，最后到了大家势不两立这样一个地步。其实这种基层纠纷或者说是邻里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这个车辆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或者说是有一些空间被占用，其实在基层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如果都按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基层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推进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从这样一个事件去反思啊，在类似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啊，作为基层组织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关注、引导、规范和解决，作为相关的部门我们能不能去制度化的考虑有没有一些长效机制来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最后不光是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且带来整个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主持人。
1: 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应该由身为公职人员的彭某作为肇事而发起虽然这件事情呢现在是以这个规则的胜利而告终而且当事人也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呢整体的代价像您刚才所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我们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人言行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私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您觉得有什么启示？
0: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很多轮次的调解没有结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涉事一方是公职人员，因为相对来讲公职人员我们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更高的我们无论是对他的这种道德的水准还是他的这种文明素养，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作为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公职人员有很高的一个社会期待。如果公职人员的日常的行为哪怕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不一致的话，其实社会公众是非常的厌烦和反感的甚至可能也会怀疑到他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初心，有这样一种动力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你看这个案例中，这个公职人员他在上班期间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次撒谎，同时的话他的这种态度也是让人没法接受，就种种的表现其实让大家看到他可能和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相去甚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来讲其实都要引以为戒。我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其实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拿来去为自己谋私利或者说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的。我们要特别的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要公平的去处理和解决，不能因为说这个当事人是公职人员我们就对他网开一面另眼相看，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我们就一定认定他是存在过错和偏差。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基层治理回归到基层治理，而不是说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就扭曲整个的程序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基层治理需要探讨的。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事的另一方他非常的不满，可能就是看到他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同时的话又担心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才采取这样一种过激的应对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基层治理中让公权力凌驾于基本的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吧主持人。
1: 人民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本就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先不说怎么样去做让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们先要把这个所谓的特权思想和例外思想真的从自己的这种言行当中彻底的拿掉，这才是 第一步啊。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让对方觉得哈，你的任何的怠慢或者是调解无果，可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些联想。你看这个事件呢，前后经历了6次调解，没有能够在早期就掐灭这个矛盾的火苗。所以这个基层调解，我们该怎么样去当好矛盾的减压阀，不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像是一个赢家，不把问题继续拖大，您的看法？
0: 当纠纷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你看在我们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三治融合啊，就是自治、法治、德治。那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自治、法治、德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需要去坚持，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你像我们讲这个自治，其实就是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是当事的双方和基层的组织能够进行协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作为邻里的话，其实融洽的关系对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治区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去形成一种共识，通过这种自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光是当事双方，周边的邻居也去发声啊，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不过是公职人员这一方呢，他其实没有去承认错误，或者没有很快的去推动这个问题解决，才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自治的基础非常重要。那在这个自治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法治啊。你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一个人购买了停车位，他就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如果别人侵占，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报警拖车去解决。那这个法治其实就是像一把利剑，在我们自治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要去介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重新调整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中，当地的基层组织他一直没有说启动这样一套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自治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三治融合，一定是说某一个方面没做好，其他方面要补上啊，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所以我们其实在基层治理中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自治基础上怎么样推进法治，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去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的这种德治，那这种德治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对于我们当事双方还是基层组织来讲，我们其实都要去看怎么样在这种道德层面文明素养层面怎么提升，大家能够相敬如宾，能够真正的邻里友好，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的关键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啊，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你只靠某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啊。你像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很明显，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调解啊，没有说去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制能够融合，在这个基层的治理中，我觉得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它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反映出这里面涉事的各方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种矛盾和纠纷的。你比如在这个基层，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议事厅或者议事会啊，能够说服各方大家各让一步。再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样一种司法的手段能不能介入，真正的给教训，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很多时候说话1000遍10000遍都不如说一个司法的裁决更加的有价值啊。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作为市民的话，其实也都有基本的素养，文明的素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倡导这样一种德治，让它能够发挥作用，也特别的关键啊。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种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特别考验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去考虑因地制宜，采取比较合适的方式，避免把这个矛盾激化导致不可收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啊，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响应。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其实这样一个纠纷不断的升级，而每次的这种灭火的行为反而没有说把这个问题降温，而是导致这个问题不断的升温升级。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基层部门它能不能去有效的运转和治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需要关注的。你比如这个事件其实很基本的就是这个停车位被占用啊，这个车主没办法停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就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位能够方便 当事人去停车，同时呢同步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包括去明确在法律法规上各自的权责利啊，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戒。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既给了他去说理调解的空间，也亮出了司法利剑啊，同时的话晓之以理啊，在道德上去进行感化和劝服。那我觉得这些做法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解决类似的这种纠纷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主持人，
1: 这个事情如果各方都要去进行一些反思的话，那么纠纷的各方应该总结吸取哪些经验、哪些教训？
0: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占用别人停车位的当事人，因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权责利的边界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侵占别人的空间和权益，你毫无疑问，你就在心理上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可能的后果，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样一个边界上是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你所有的权利，你所要承担的责任，你所要履行的义务啊，不能说是把你的权利凌驾于别人的头上，把你的义务推卸给别人，而不去考虑后果。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样一种边界，即便是在一些突发的情况下占用别人的空间或者说是权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你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去占用这个停车位，那你可以在这个车前窗上留一个字条，就说明我是什么情况不得不占用，但是呢我这有联系方式，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可以挪车。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工作做好，不会有纠纷。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所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诚恳的道歉，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去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涉事的公职人员这一方，他就始终没有说愿意去道歉承认错误，态度上是不端正的，心意上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让另一方呢感受不到你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那毫无疑问的话，另一方就会追着不放啊，甚至会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权力不对等会受到利益的侵害，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维权。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参与调解的基层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说能够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程序，根据事情的不同、形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直至是导致这样一个矛盾不断的升级，最后不可收场啊。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讲，也需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上去汲取教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基层治理情况中遇到这样一些矛盾和纠纷应该怎么去解决，同时这种情况能不能形成一些典型案例，给其他一些社区形成这样一种启示，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能够规避类似这样一种困境啊。包括我觉得其他的地区和相关的部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了，而是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去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一步的优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光是就事论事的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还是要去延展开来去考虑啊，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啊，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和制度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需要汲取的啊。主持人，
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
2: 真的是照见的是个人处事的分寸，是公职人员八小时内外的一个私德的言行，那也是基层服务的治理精度。私德守得住，调解接得住，群众的信任这才立得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期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极端天气下驾车险情高发，大风掀起杂物，路面积水，能见度骤降，极易引发车辆失控、涉水、熄火，新能源车泡水还存在电池的安全隐患。台风天行车该如何控速控距，正确使用车灯，途经桥梁隧道低洼路段有哪些避险操作，车辆涉水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置，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安置人员有序撤离；台风刚走，高温补位，嘉定本周最高气温直冲37摄氏度；航母组团进商圈，嘉定区军模馆人气十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7月11号晚上20:30，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12号0时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嘉定地区出现大风天气，相关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4: 7月1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先后来到普通第二小学和嘉定体育中心乒乓球馆，检查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高湘走进安置点，与安置人员和点位长深入交流，感谢大家理解支持配合防汛防台工作，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耐心等待台风过去，预警解除。高湘叮嘱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随后，高湘来到嘉定体育中心乒乓球馆，检查各楼层安置功能区，仔细询问安置点运行、安置人员用餐保障等情况。他叮嘱大家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基本生活物资和设施设备的供应保障，努力为安置人员创造安全的生活条件，要确保安置人员应撤尽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3: 7月11号，嘉定各街镇启动紧急转移撤离行动，保障危险区域群众安全。
5: 现在是下午3:10，这里是嘉定新城高台路附近的一处在建工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工人们正在有序地登上大巴，随后他们将被统一转移到临时的安置点。
4: 该工地400多名建筑工人被安置到附近多个学校，很快大家就到达了安置点。
6: 那铁皮网，它薄，大部分都挂着跑，里面有吃的、喝的啊，然后也会安排空调啊，还有风扇。
5: 现在是晚上7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之一，这里容纳了约100位工人。现在正好是晚饭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工人们已经领取晚餐时，正在享用热腾腾的晚餐。
7: 2荤2素，量呢也比较足够。
4: 晚饭过后，大家有的在休息，有的通过视频电话跟家里人报平安。
8: 在这里很安全的，俺们刚刚在吃过饭。
4: 记者注意到，安置点内各类应急物资准备充足，卫生间、饮水间、空调、热水壶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
9: 我们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医疗点，就是给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说临时身体不舒服的一些工友，一个临时的一个医疗服务。
4: 据介绍，目前全区共设86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截止7月11号19:30，全区148个建设工地累计安置1.3余万人。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嘉定区气象台于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序启动转移安置人员撤离工作。
4: 早上7点半，记者在上海市实验学校嘉定新城分校看到，

0: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安置人员正有序撤离。
1: 水呀、啊、吃的喝的全部给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的，非常非常热心，有啊啊，谢谢你们。
0: 记者注意到，几位年轻工友特意留到了最后，他们拿着几个大塑料袋，将空瓶、生活垃圾仔细收集起来。
2: 我们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地面是很干

0: 到影响，高空险情也时有发生，城运、环卫、消防等多个部门工作人员展开不间断巡逻，逆风穿梭于大街小巷，为城市安全保驾护航。昨天早上，城北路平城路路口一段50米左右的隔离栏横倒在道路上，影响车辆通行。巡查队员发现后，第一时间调集周边网格力量赶赴现场。10余名队员分工协作，一边做好现场交通引导，一边合力才将倒伏隔离栏扶起。
1: 好的，大家准备好。
2: 好的，大家准备好。
0: 工作人员还对隔离栏进行二次加固。上午8点左右，道路恢复畅通。除了道路设施受损外，大风天气也造成部分行道树倒伏、树枝落叶散落等情况。
3: 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嘉定的宝塔路上，那可以看到经过台风巴威的一夜大风的侵袭啊，路面已经堆满了这个树枝树叶，环卫工人已经开始忙碌的作业，保障市民早上出行安全。
0: 环卫工人手持扫帚、加钳等工具，抓紧归拢和清扫。对于体积较大的断枝，则进行分段处理后装车清运，尽快恢复道路整洁。
4: 就是5点出来的增加2倍吧，因为这个树枝太多了。对，
0: 在环卫工人的连续作业下，原本散落的树枝和落叶被陆续清运，道路逐渐恢复畅通。接下来，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开展道路清障保洁工作，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环境整洁。嘉荣媒记者秦健、姚卓林报道。
5: 面对风雨考验，嘉定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备战，随时应对各类高空险情。
0: 上周6晚上8点多，南翔镇陈翔路上一厂房的外墙上有广告布被大风吹得摇摇欲坠，消防救援队员抵达现场发现，广告布因螺丝松动被大风吹落一半，并且挂在了一旁的电线上。救援队员随即用挠钩将广告布取下，险情解除。昨天上午，博园路8085弄苏和园小区一幢高层住宅出现险情，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13层一户居民家摆放空调外机的平台百叶窗出现松动，
6: 在风中摇摆，随时都有坠落的风险。我们在现场立即制定了拆除百叶窗并移至室内的处置方法。
0: 消防员探出窗外，固定好安全栓扣，再谨慎破拆松动部件。短短10多分钟，百叶窗被安全转移，隐患消除。据统计，7月11号18时到13号6时，嘉定消防救援局共接到警情38起，出动车辆52辆，出动消防救援人员334人次，完成高空排险及防汛任务28次。连日来，各街镇城运网格在主干道巡查基础上，加密沿街商铺外立面巡检，重点排查各类小型户外悬挂设施。在大风的侵扰下，该灯牌边框已明显变形，一个白色面板摇摇欲坠。队员们第一时间联系指挥中心上报险情，在得到商家的同意后，将隐患面板拆除。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天里，嘉定市民的菜篮子稳不稳？记者昨天走访市场发现，无论是传统菜市场还是新零售超市，均呈现出货源充足、品类齐全、价格平稳的景象。
0: 昨天上午9点，记者在裕民市集看到，各个摊位整齐排布，绿叶蔬菜、新鲜肉类、鲜活水产等物资品类一应俱全。商户表示，受台风影响，有些市民会多备几天的菜量，所以这两天销量比平时略有增加。
7: 平时菜卖个1箱呀，今天卖个1箱半呀，2箱这样。
0: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城中路的河马先生花都会店，看到米面粮油、生鲜果蔬、速食、饮用水等各类民生物资储备充足。目前，嘉定已启动菜篮子保供稳价机制，督促各菜市场加大应急储备，加强价格监测，并与市级部门实时对接，确保供应不断档。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5: 台风巴威前脚刚走，副热带高压后脚就来补位。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嘉定最高气温将直冲37摄氏度。
0: 上午9点半，记者在远香湖畔看到，不少市民正

0: 在树荫下避暑纳凉，而步道上的游客则是遮阳帽、墨镜、防晒衣一应俱全。
1: 前两天因为台风影响啊，把小孩子关到屋里里面憋着，今天透透风。
2: 今天天出来玩感觉怎么样？
3: 热。
0: 随着台风减弱远离，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周二到周四总体是多云为主的天气。
4: 预计未来几天的极端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炎炎夏日重新上线。同时，午后还会有局地的雷雨打扰，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加中媒记者徐晨毅、赵晨报道。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当航海日遇上暑期，位于南翔印象城4楼的嘉定区军模馆，凭借特色军事科普体验，成为不少亲子家庭逛街遛娃的热门选择。
5: 记者走进嘉定区军模馆，看到馆内展示了近百款可售卖的军事模型，涵盖陆海空火箭军4大军种，还原度高达95%。包括福建舰、山东舰、辽宁舰在内的20多款舰船模型错落摆放，尤为引人注目。
6: 它让我体验了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吧，就都是男孩子都是军事迷嘛。
5: 现场一个等比例还原战场地形的坦克对战沙盘成为孩子们的最爱。沙盘中山地、河流、隘口、废墟、掩体等战场地貌一应俱全，孩子们可通过手机双模操控仿真坦克，完成前进、转向、红外对战、击中反馈等一系列动作。
7: 我家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只能在这里玩到，所以我对这种东西很好奇。
5: 不同于传统展馆的严肃梳理，这家藏在商业综合体里的军模馆定位为沉浸式国防课堂，不仅让国防教育变得可触可感，也让国防科普从偶尔遇见变为天天可见。
8: 进商圈，因为毕竟它的人流这么大，那我们宣传力度大了，那我们更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我们国防教育。
5: 加入媒记者席凌燕、汪建报道。
0: 日前，匠心一挥、指尖神韵马路镇职工文化作品顾绣展在嘉定区工人文化宫启幕，65幅顾绣精品集中亮相，为职工群众带来一场国家级非遗文化盛宴。
9: 步入展厅 ，C 位作品《女史箴图》令人驻足。作品以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为蓝本而创作，全卷长348厘米，高25厘米，卷本设色，内容包括冯院当雄至女史思真感告树基共9段。而作品葡萄草虫图恰与马路镇葡萄之乡的地域特色巧妙呼应，站在远处，绣品宛如水墨丹青，唯有近观方见丝线肌理与针法节奏，这份精妙来自顾绣对丝线的极致运用。
10: 我们看到的顾绣，是因为一根丝线，它是有256根蚕宝宝的丝烧制成一根丝线。但是我们的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是要把丝线劈丝，那劈成，1/16啊。128/1啊，丝线越细，甚至于比头发丝更细的时候，呈现的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
9: 据悉，顾绣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于明代上海陆香园，凭借以针代笔、以线运色的独特技法独步江南。2015年，顾绣研究院落户嘉定区马路镇。2024年，其企业正式成为顾绣项目保护单位，与嘉定本土文化建设深度携手，结下深厚合作渊源。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15号。加入媒记者席林燕、姚卓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

0: 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村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9: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9: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5: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9: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严攻，烈狱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沪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1: 本台今起推出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融媒报道，展现上海 AI 加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践成果、创新路径与可复制经验。首篇播送报道为大国重器装上 AI 引擎。
0: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陈吉宁主持，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闵行区区长吴强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回应个体投诉，同时找准城市治理共性堵点与薄弱环节。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崇明区区长吕晨飞。
0: 台风巴威远离，申城重回高温蒸烤模式，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
1: 扩大消费15/5规划或批复，提出15/5/17，涉零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0: 海南省发布规划，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1: 周星驰携电影《功夫女足》重返大荧幕，上映两天票房破5亿，口碑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当经典 IP 遇上新时代观众。
0: 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
1: 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伯纳姆锁定英国工党党首职位，有望7月20号接任首相。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9度，最低气温28.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为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大会整体情况。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本次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多位重磅学术嘉宾将与会，初步确定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
1: 为确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全顺利举办，本市部分道路和区域将采取临时限行措施，具体为7月17号11点到19点，7月18号到20号每天7点到19点，在博城路、周家渡路、国展路、世博馆路合围区域，出租车与持有大会车辆证件的车辆根据指引通行，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通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等除外。为维护会议期间低空空域安全，7月15号0点到20号24点期间，本市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释放飞行，经依法批准用于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活动的除外。此外，7月15号0点到21号24点，本市还将停止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等民用枪支使用单位实弹射击训练、经营等活动。期间，运输危险物品车辆进出本市的，要从14个指定道口通行。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不仅是最新 AI 产品的展示交流之地，更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的思想碰撞之机。作为这场全球 AI 盛会的举办地，上海近年来持续推进构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其中，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上海正大力发展 AI 加生产性服务业。从研发设计、排产调度到设备运维， AI 正在重塑生产制造全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天起，上海市经信工作党委、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融媒报道，深入剖析一线鲜活案例，展现上海 AI 加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践成果、创新路径与可复制经验。
1: 在人工智能加的浪潮中，国之重器的生产车间正迎来一场全面变革。有着70余年历史的上海电气上海汽轮机厂，是我国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机诞生地。如今，在 AI 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加持下，上汽厂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型，国产高端装备正走出一条制造加服务的新路。请听报道：为大国重器装上 AI 引擎。
3: 走进上海汽轮机厂的叶片柔性制造车间 ，AGV 小车拖着汽轮机叶片来回穿梭，机械臂精准抓取叶片放上工位，一名操作工同时管理着5-6台数控机床。在这些智能化设备的背后，有一个 AI 大脑在全程指挥调度。上海汽轮机厂数字技术处处长助理范伟带记者走到控制室的一块大屏前。
4: 这个是我们的自动排程系统，是每天8点之前，它会自动根据我们的机床的产能跟我们的订单的一个需求时间，去把所有的生产任务排布到机床上。
3: 在车间进行数字化改造之前，面临着离散制造的典型痛点。每年生产的30万片叶片，包含3000多种规格，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叶片，要匹配不同的机床进行加工。依靠传统的人工排产，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范伟说，如今这套 AI 智能排程系统集成了近2000条工艺规则，排产计划可以实时动态调整，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4: 以前人可能要花8到10个小时的工作量，排完以后我可能要一个星期就保持这个生产节奏了。现在我可以做到每天都进行一个调整，如果是当天非常紧急的插单进来，那我们可能能够在1分钟以内更新订单，准时交付率是有提高5%到10%的。
3: AI 加服务不仅赋能生产端，在更广阔的运维现场 ，AI 同样在改变游戏规则。上海汽轮机厂技术发展处副处长陈永照给记者打开一个数字孪生模型，这是一台正在安徽一家发电厂里运作的汽轮机，设备钢效、部件损耗等指标实时跳动，提前部署好的 AI 算法时刻为设备做诊断、排故障。
5: 在我们汽轮机上可能装的有2000个传感器，这个实时的数据结合 AI 的算法，包括一些故障诊断知识库，来发现现场设备出现的一些故障的一个预警。有些故障我们能提前好几个月就能发现，通过我们的产品可以把非计划停机的这频率呢降低30%左右，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一台100万机组的话，一年将近可能上百万的经费的一个节约。
3: 当故障发生， AI 加移动工厂服务随即上线。电厂工程师在检修时佩戴上 XR 远程协作头盔，就能和远在上海的专家互动，实现远程实时指导处理故障。范伟说，这些老师傅们手把手指导的素材还能沉淀为宝贵的经验，成为训练 AI 的教材。
4: 现在我们的核心专家团队就不用去到一个电厂现场，能够让我们共享里的专家好，同时的为更多的客户提供这种专业的一个服务。现场的执行那个数据和我范围解决方案的一个沉淀，就能够形成我们执行记录知识沉淀知识复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未来我们长远的目标希望这套方案就不是由专家生成，是靠 AI 来生成。
3: 整套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目前已在全国20多家发电厂落地，在手订单近50个。陈永照说，从过去单一的卖产品到如今交付 AI 全站解决方案，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已成为了公司业务增长的第二曲线。
5: 现在我们的很多新机在招标阶段，它的要求啊，你设备要具备诊断能力或者监测功能。那么一些老的电厂，他们也希望通过一些智能化的改造，提高它现有的这个电厂的一个竞争力。
3: 作为行业链主，上海汽轮机场也正将 AI 加服务的能力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范伟说，未来他们将向供应商输出带有上汽厂基因的 AI 整体解决方案。
4: 我们要自己先在厂内只要先做出成果，升级我们的专业算法和大模型。我们接入了307家的一个供应商，接下来呢可以跟供应商的这个协同更加深入，让他们也能够去用我们上汽的这套数字化的 AI 解决方案，做他们的一个生产能力的一个提升。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算力基础底座的支撑。上海 AI 算力企业东方算芯昨天发布全球首颗大算力 3D 芯片 DF1000。该款芯片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配套服务器和集群系统，均采用国产供应链体系，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据了解 ，DF1000 核心技术之一在于软件定义芯片技术。通过任务处理的空间并行和硬件资源的十分复用，可以降低对芯片制造工艺的要求，等效实现先进制程产品的性能。东方算芯董事长兼 CEO 魏少军介绍，产品

0: 此外，针对传统 AI 芯片普遍面临的存储强瓶颈， DF1000 采用 3D 混合键合技术，通过晶圆级堆叠将计算单元与存储单元进行高密度集成，缩短数据传输路径，进一步提升整体计算效率。这款芯片也将在即将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展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在核心芯片领域取得的最新突破。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上海大模型企业切月星辰昨晚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切月智能体操作系统 Step AOS 和个人智能体切月阿木，大模型原生手机 Step X Neo 也一同亮相。切月星辰董事长应奇表示，切月星辰已构建起从基座模型、智能体系统到硬件终端的模加软加硬三位一体技术闭环。Step X Neo 手机采用橙黑配色，在摄像头旁有专属小屏幕，可以与 AI 智能体互动。新系统打破了传统围绕人操作应用的设计逻辑，统一调动中央处理器、图像处理器、神经网络处理器等异构算力，并将系统功能拆解为模块化服务，供智能体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调用。
0: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听取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奋力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新业绩。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把党的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进一步筑牢精神之魂，把握变革之势，砥砺创造之力，增强担当之责，永葆为民之心，掌握方法之道，始终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不断强化使命意识、奋斗意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接续奋斗。陈吉宁指出，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方面建设，以正确政绩观矢志造福人民。陈吉宁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学习教育，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走深走实。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1: 接一通市民来电就解决一桩民生问题，更力图破解一类治理痛点。昨天上午，闵行区区长吴强走进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两个小时接听多位市民来电，在回应个体投诉的同时，更顺着问题溯源复盘，以小见大，找准城市治理中那些共性的堵点与薄弱环节，从根源破题。请听报道。
3: 今年起，常住上海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有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每月居家上门服务最高可补贴800元。直播节目中，市民韩女士来电说，96岁的父亲住在华漕镇，长户险评估等级为6级，享用补贴却遭遇不畅。
4: 我们现在长户险呢，一个小时想额外再购买这个社会化的一个养老服务，然后我就联系了街道里的3家长户险公司，2家说不提供这个服务。还有一家说在我们这个区域他没有护理员。
3: 韩女士还专程向街道咨询，希望得到明确指引，但答复却让她更困惑。
4: 给我的回复是，现在我们华漕镇只有1家长户险公司了，就是民政下面有资质的可以去用这个养老的服务券的，但是这家呢不提供购买这个社会化的养老服务，那我说就奇怪了。
3: 老年人不懂复杂的政策分类，分不清各种机构的区别，只知道自己符合条件，却处处办不通。更关键的是，基层一线的解答指引对接没有跟上。节目接通了闵行区民政局副局长曹颖，他第一时间听出症结。
5: 跟街政沟通的过程当中，一直框在长户险的机构当中。我们闵行有24家的长户险机构，原则上长户险机构只做长户险。因为长户险机构在做居家上门服务，会涉及到很多同样的人、同样的服务重复打

0: 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市场化和我们的长户险是分开的。
1: 曹颖进一步结合韩女士父亲的实际情况，指导韩女士在民政通 APP 小程序上查询并选购服务，后续还可以拨打民航慰劳服务热线6969658咨询。华曹镇也表示将对接协助，清晰的政策解读，精准的资源匹配，让困扰韩女士许久的烦心事在短短十分钟的直播对接中得到圆满解答。但在吴强看来，接起这通电话就不能只把它当成个案，
2: 体现出来的是我们供需对接的问题，指导好引导好老百姓用好 APP 又是一个服务水准服务能力的问题。在接证点上的负责做这个具体事的岗位上的同志，特别是最近我们春居换届以后带来很多新的上岗的同志，把他们培训好，多能讲得清讲得明。
1: 从一通电话里看到一类问题的影子，检视工作哪里还不顺畅，这样的思路也体现在直播节目中两路非线充电的共性问题上。吴强表示，充电桩不是装上就万事大吉，还要看布局合不合理，设备完不完好，价格亲不亲民，使用方不方便。他要求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深入分析真正原因。
2: 从自己家里拉根电线出来充电和在你那个充电桩上充电，哪个更便宜？大家更愿意去充。有的时候买蒜买姜的钱老百姓还是要算一算的，需要我们大家再去把这个问题再审视再评估再做些调整。
1: 一通通市民热线看似是零散的民生诉求，实则是城市倾听民生、补齐短板、优化治理的重要途径。吴强说，
2: 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把你们日常当中看到的听到的体验到的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各类的问题向我们反映，你们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共同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共同去建设管理好我们的家园。
1: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在崇明区，群众身边小急难问题有个高效解决的好方法，通过群众身边事迎急办基金，不仅跑出了为民解忧的加速度，也化解了数县矛盾等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的特有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请听报道。
4: 崇明古城瀛洲急办强调的是解决问题的速度。在迎急办基金支持下，施工队在春风村一条健身步道开展清理和修整工作。记者跟随崇明区区长吕晨飞走进了这条绿色走廊。
5: 这边呢，我看到是有香樟、柳树，还有这边有个特色是崇明的黄杨树。
6: 崇明啊，生态环境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林地啊、绿地啊、草地啊这些啊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也有一些甜蜜的烦恼啊，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树线矛盾呢，相对来说就会多一点。这一片区域，就是一片这个比较典型的区域。
7: 今年呢，我们探索设立了迎急办基金，聚焦群众身边的小急难的问题。
4: 在健身步道上方，不同粗细的树枝和线缆纵横交错。村民蒋先生说，这里存在安全隐患。
8: 每天都来上步的，那这些树呢越长越大，一到台风可能要跳闸。然后我们跟村里反映了一下，这两天就施工了，施工很快的。
4: 施工队里也有不少本村人，
9: 我们就是住在附近的本村的居民啊，公共设施环境啊，还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爱护它。
4: 吕晨飞表示，迎急办将事项办理时限压缩到审批后七个工作日内，机制运行中也充分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协同共治，高效化解树线矛盾等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特有的民生难题。
6: 这些事儿呢，看上去不大，但实际上一旦要解决的，它牵涉到的单位可能会多一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通过迎急办的这个基金，不光光是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基层治理的一个氛围。
7: 今年以来呢，我们利用迎急办基金，全区近5000株的树木得到了修剪，化解了百姓反映强烈的树线矛盾问题。在迎急办基金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解决一些个性化、原本看似很难解的问题。
4: 陈东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住宅，由于历史原因，小区没有专业的物业管理，房屋内原有的铸铁下水管道超期服役，整体锈蚀破损严重，出现漏水、堵塞、反味等问题。居民杨阿姨说，
10: 这个卫生间天门一掀开就给鬼子来了一塌糊涂了，后来我们没办法了，求助居委的来帮忙。
4: 陈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主任黄一介绍，
11: 从5楼到1楼，它公共管道整体空旷嘛，然后1楼的住户呢，是他有点舍不得抽掉，协调工作做完了以后呢，我们5家人家整体帮他们更换的。
7: 像解决这一类的民生问题，我们需要创新思路，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办法。 居委的干部呢，要能敲开群众的家门，做好思想工作，让老百姓知道，只有协商共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12: 最终目标就是老百姓的事要办得快，办得好。
4: 一笔笔小基金用在了民生刀口上，不仅解决了一桩桩烦心事，群众回访的满意度也很高。吕晨飞表示，希望用小基金来撬动大民生。
6: 现在我们营基办的基金的操作模式，在全区的18个乡镇啊都已经推广了。
7: 截止到6月底，我们累计落地实施各类民生提升改造项目397个。主动摸排民生痛点，畅通线上线下意见反馈渠道，营基办不仅跑出了为民解忧的加速度，也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新建的路灯照亮了3跨路段，高空坠物隐患得到了更好的治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创新治理模式，让老百姓共享生态发展中的民生暖意和生态福祉。
4: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3: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将对话崇明区区长吕晨飞，欢迎收听。
13: 本台记者高嘉晨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到，2026上半年上汽海外市场成绩亮眼，六月海外销售14.6万辆，同比大涨61.2%，刷新月度记录。上半年海外累计售出73.5万辆，同比增长48.7%。上汽正推进全产业链出海，泰国上线 MG 全新服务政策，并推出新车。上汽大众车型进驻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现 MG 本地生产。上汽红岩敲定泰国1000台新能源重卡大单，打破外资垄断。
3: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事实上，早在2019年，海南就曾发布《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提出了3个阶段性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全岛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新能源汽车占比100%。全省全面禁售燃油车。对此，中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14: 海南是全国唯一一个高速公路不收费的地方，燃油车高速公路费含在油价中，由于油价偏高，因此海南消费者特别乐意使用电动车。同时，由于海南岛出行距离比较短，无惧电动车的低里程的问题，推行化有利于带动充电、租赁等产业配套，借助海南岛闭关优势，能够实现低碳发展的新的一个优势。
3: 需要指出的是，禁售并非禁行，已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正常年检合法上路。数据显示，去年海南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68%，居全国省级地区第一，保有量突破50万辆，占比居全国省级地区第二。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去年海南全年共推广11.68万辆，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在新增车辆中占比达62.9%。
13: 我们来关心天气。台风巴威昨天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继续向北推进。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截至今天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正在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与此同时，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升成为热带风暴级。不过，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海神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台风巴威减弱远离，副热带高压迅速接受，让申城重回高温蒸烤模式。昨天上午，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拉响，午后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冲上34.9度。今天申城白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风力较昨天有所减小，气温在28到37度。未来几天，台风外围充沛的水汽和快速增温，也将使得午后雷阵雨的模式回归。此外，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清楚工业园高端 产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月18日，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 馆 C101 中国电信站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核，继未来新篇，中国电信。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泥巴杨浦小学的严艺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十一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同眼看街超、同声彩体训新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看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新风，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2: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规划，要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认真组织实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昨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并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谬误。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展7月10号到19号在上海影城亮相。依托上海国际电影节及丰富的日常影展活动，上海影城上半年票房收入达

0: 1830万元，成为全国半年度票房冠军。据介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海影城作为主会场，共展映188场影片，举办声浪派对夜等62场见面会和活动，创上海影城历届电影节活动数量之最，最终以超687万元票房，蝉联本届上影节单影院票房冠军。
1: 时隔7年，周星驰携电影《功夫女足》重返大荧幕，上映2天票房破5亿，超越同期热映，豆瓣却开出6.6分，口碑2级分化。这部融合功夫加足球的喜剧片，包括周星驰的个人品牌，究竟拿捏住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记者走进影院采访了观众，请听报道。
2: 其实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3: My friend， 那些经典台词一出，影迷们就知道熟悉的周星驰星爷回来了。作为少林足球姐妹篇，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至尊无敌杯，从一支问题产生、不被看好的队伍，凭借中国功夫逆袭夺冠的故事。影片由内地演员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不少观众为情怀走进影院，带着好心情走出影院，
4: 夯爆了，从头笑到尾，全场都一直在不约而同地发出笑声。
5: 恭喜，因为也是从小就是看星爷的电影长大的，然后在回归了，就非常的开心，
6: 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
4: 最让我意外的是功夫的一个跟足球的组合非常的多，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招数，
7: 有很多以牙还牙的那种话，对，我这点看的就特别解气。
3: 为什么会觉得好笑又解气？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认为，因为这是一部游戏化的电影，不是传统叙事电影。
8: 它的结构其实就是打游戏，一关一关的通关。那我的杀招是什么？我一定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后我能不断的出一些意料之外的牌，这样呢，这个电影才好看，才能够让观众啊心理上得到满足。
3: 在短视频和短剧已经重塑观众审美的当下，这种游戏通关式的叙事节奏如同精准的杀招，恰恰契合了新一代观众的接受习惯。这种不走传统电影叙事的转变，或许正说明周星驰作为导演对当代观众审美的精准拿捏。而第二重拿捏则赢在性别议题上的立场鲜明。观众赵先生解读了这种电影力量。
9: 其实星爷这是一个坚韧的，我觉得是一个还应该是女性的一个坚韧力量，不是我们简单的表面去看所谓的中国足球女足得世界冠军。我觉得那个一看到一堆女性还很坚韧，然后或在这个电影里面她们自己也得到了成长升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有力量。
3: 观众吴女士则坦言自己是被朋友拖着来的，然而看完电影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周星驰给每个女性人物都安排了任务，也许没有弧光，却个个都有高光。
10: 就不是一个大两个大女主的戏了，应该变成一个群戏了，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所在。我觉得他看到小人物从失败中走出来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优势。
3: 不只是成长力量，片中峨眉队一路过关斩将，对手珊瑚队、梨花队、大河队分别对应北欧队和日韩队，峨眉队最终凭借中国功夫获胜，被不少观众解读为民族精神的彰显。
11: 足球对抗的留下了猎豹、猛虎跟他们一起对抗，这也坚定了咱们中国人一个不服输、勇于向困难发起挑战的一个信心。
3: 但不得不看到周星驰三重拿捏的背后也有人物塑造的突兀，演技的浮夸、特效的粗糙、小格局的叙事以及过于密集的情怀向笑点。上映第二天豆瓣开分仅为6.6分，刘海波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些硬伤。
8: 除此之外呢，这部电影也没有像少林足球做一下大反差的来丑化，这部片子里的这几位女演员都没有做过度的丑化，所以你很难说产生多大的喜剧效果。所以这个演员都有点声嘶力竭的这种过分浮夸的表演，其实是这个电影的败笔。
3: 周星驰曾在路演中表示感到有点惭愧，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这份谦卑与片中峨眉队输得起的精神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18家出品单位的长名单足以看到周星驰对影视资本市场的号召力。这部《功夫女足》铁定排不上周星驰好作品的榜单，却肯定可以挤进今年国内票房的榜单。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在需要笑声和热血的暑期档，这针票房的强心剂来的正是时候。

0: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当经典 IP 遇上新时代观众。截至今天六点，《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6.4亿元。根据目前的走势，该片总票房突破20亿元已无悬念。对于很多人来说，周星驰代表的不只是无厘头喜剧，更是一种关于小人物的叙事方式。他的电影里，主角往往不是天生赢家，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被忽视、被嘲笑，甚至被命运捉弄的人。但最终，他们依然能够凭借坚持和信念完成逆袭。这种普通人也值得拥有梦想的表达，击中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从这个角度看，《功夫女足》的热度并不完全来自影片本身，也来自周星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观众信任。与此同时，影片的口碑分化也说明情怀并不是万能药。过去的周星驰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仅仅因为夸张的表演和无厘头的笑料，更重要的是笑声背后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喜剧之王里有小人物追梦的辛酸，少林足球里有失败者重新站起来的执着，功夫里有底层人物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这些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荒诞外表下的现实温度。今天功夫女足之所以产生争议，恰恰在于观众们既期待看到周星驰的味道，又希望看到一个创作者面对新时代的新表达。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成熟，他们愿意为情怀买单，但不会永远只为情怀买单。情怀可以带来第一波观众，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仍然是创作者能否在熟悉的故事里讲出新的时代感。对于电影市场而言，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只有当情怀与创新不断碰撞，经典才有可能真正延续。
3: 上海体育博物馆昨天举办开馆5周年纪念活动。2021年7月11号，上海体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年7月，上海体育博物馆线下参观人次已经超过54万，线上小程序访问人次超350万。这5年，上海体育博物馆也在不断通过主题展、合作展、移动展，让更多喜欢体育的市民可以感受体育的温暖与能量。请听报道。
4: 1928年，在蜚声中外的南京路上建造起了一幢棕色的马蹄形大楼，站在它的阳台上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整个跑马厅，取名西桥体育会，这就是今天的南京西路150号上海体育大厦。而5年前，这座历史保护建筑当中收藏进了更多的历史和记忆，上海体育博物馆正式开馆。昨天5周年之际，上海体育博物馆又迎来一件藏品，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金牌运动员的签名 T 恤。捐赠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沈国明说，
5: 我得到这个礼物之后，我在我们交大沉淀了好几年，我总觉得这个应该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哪地方最合适？上海体育博物馆，一方面能得到最好的 保存，同时啊，可以让更多的参观者能够见到，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4: 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5年来，上海体育博物馆的馆藏数量不断增加。2021年开馆时，博物馆内拥有藏品2467套4916件，而现在这个数字是3534套11297件。奥运冠军钟天使的比赛头盔、服装、自行车已经是博物馆的藏品。上周2026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在16铺码头启动。作为驰骋赛场的一员，钟天使说，体育博物馆正在进行的自行车特展是一个极好的赛事推广平台。
6: 首先一个，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特展是就像一个预告预热一样，让大家知道了，10月份有一场场地自行车的世界锦标赛。
4: 依托于上海体育大厦的历史建筑，上海体育博物馆有着独特的风景线，但也同样因为此展馆面积受了一定限制，仅1813平方米。观众进入之后可以说抬眼就是藏品。为了破局破圈发展，体育博物馆积极拓展移动展馆、跨界合作等。而合作过程中，体育藏品的价值和意义让经常出爆款的奉贤博物馆同仁也颇为意外。奉贤区博物馆特聘研究员秦文威说，
7: 我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宋元明清这样的书画，或者是这样的器物的保存啊，然后保护啊。

0: 多，但是体育博物馆的话第一次接触就感觉不可想象的，他们的话会有什么文物呢？结果后来之后呢，他们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一看了之后，它这里面好多，甚至来说包括第一次和中美建交乒乓球小这种很小的一个球，所以说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1: 以上由记者亚东、高嘉晨报道。
2: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昨晚，蒋方舟在微博上发文道歉，表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向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致以歉意，对自己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单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3: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5: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倍高新宋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2: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美国巴拿马代表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谴责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惩罚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港口国监督检查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中方依法依规对停靠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了解，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说，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6: 据央视报道，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根据规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目前已无其他候选人具备参选条件。据悉，伯纳姆还需获得3个工党附属组织支持，其中至少2个为工会组织。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是程序性步骤。
2: 国际乒联昨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3: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眼下正是荷花绽

0: 文化休闲旅游与线下商业深度共生，凭借多元文旅 IP、 繁华商业载体与专业会展空间，徐汇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丰富场景体验，以多元共生的产业生态，树立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城市标杆。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在网络购药便捷的当下，自我诊断、自行用药其实潜藏着巨大风险。常见的误区包括：一、止痛药，长期滥用止痛药可能导致胃出血、肝肾损伤；二、抗菌药，感冒乱吃抗菌药可能催生超级细菌；三、安眠药，长期不规范使用安眠药会扰乱睡眠节律，掩盖真实病情；四、海外网红药，部分日本感冒药含我国管制的可待因或麻黄碱；某些泰国草药违规添加地塞米松和银多美星，滥用可致骨头坏死、糖尿病。那如何安全购药？请记住三点：一、看批号，认准国药准字，而保健品不能治病；二、警惕神奇，号称纯天然包治百病的，往往是违规添加的重灾区；三、回归专业，建立健康档案，持续症状请线下就诊或咨询正规互联网医院。网络便利不应该绕过专业医疗，把诊断权还给医生，用药安全才能抓在手中。
0: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特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建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8: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9: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2: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获得者，美团外卖骑手侯海富。我来上海三年，一直生活工作在这里。松江是上海之根，有烟火的温暖，更有善待平凡奋斗者的包容，让我在奔波中收获尊重，也让我甘愿在群众需要时挺身而出。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3: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4: 我是李欣。
13: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首先来关注天气。
14: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5%。目前本市空